0: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1: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一个声音，
0: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
1: 凝聚生长，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清晨，
0: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现在是早间的8:0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9月9号，是全国拒绝酒驾日啊！因为酒呢跟酒谐音，双酒呢也寄托着平安长许的美好期许。那在这里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啊，聚会饮酒之后不要驾车，无论是短途长途，都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眼下呢，新疆正值旅游旺季，自驾出门的朋友们比较多，山区路段呢路况复杂。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平安才是最重要的前提。再过几天，备受大家期待的乌鲁木齐马拉松就要在9月13号鸣枪开跑。目前呢，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志愿者培训正在有条不紊地展开。赛事当天呢，全市一共109条公交线路会配合赛道的交通管控调整运营，采取绕行、区间运行和临时调整发车等方式来保障市民出行。各行各业都在全力以赴，共同迎接这场城市的体育盛会。

0: 清新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清冷暖的四季，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有时有阵雨，最高气温是25度，最低气温是17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正风是8级左右。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石河子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克州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吐鲁番北部山区局地是暴雨，塔城地区中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江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其中塔城地区老风口和马伊塔斯风区、阿勒泰地区闹海风区、乌鲁木齐市乌拉坡和红雁池、昌吉州东部等地风口风力在8到9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南江盆地中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重点提示，未来3天，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东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地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青海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藏中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其中四川东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暴雨，新疆沿天山一带、甘肃西部、内蒙古中部、黑龙江东部、辽东半岛、安徽南部、广西东部和福建东部沿海等地有4到5级风，台湾海峡有6到7级风，阵风是8级。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正式拉开帷幕。本届服贸会吸引了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展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将集中展示服务贸易领域的最新成果，推动全球服务贸易互惠共享。昨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正式开幕。本届投洽会吸引了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参会，大家将在为期4天的时间里，围绕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主题，展开密集的投资对接和项目洽谈，共享全球投资新机遇。昨天，据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介绍，截至到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海关总署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进出口双增长。 数据显示，我国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展现出强大的发展韧性。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城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国家医保局、财政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疗参保规模。通知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满足规定的缴费年限，即可享受职工医保退休待遇。这一举措将有效地解决灵活就业人员因工作变动频繁导致的医保缴费断档问题，进一步织密医疗保障网。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点17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嗨，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很多人不知道啊，咱们身体里呢藏着一团看不见的小火苗，也就是慢性炎症。它不会立刻呢让人发烧难受，却会悄悄地损伤身体细胞，慢慢地诱发三高、代谢变差、身体乏力等各种的慢性问题。想要养护身体、稳住代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日常的饮食把身体里的炎症吃回去啊！今天给大家整理了几类天然的抗炎的食物，都是家常的常见食材，坚持吃，吃对就能替身体温和灭火。首先呢，全谷杂粮啊，燕麦、糙米、藜麦、杂豆这些食材富含膳食纤维和抗氧化物，能够调理肠道菌群，稳定血糖，从根源上降低炎症的反应，替代精米白面，养生效果出众。第二类呢是豆制品啊，豆腐、豆浆、豆干等常见的豆制品呢，有优质的大豆异黄酮，自带抗氧化抗炎的作用，温和的养护身体，老少皆宜。第三类呢是深海水产品，鱼虾等水产呢富含欧米伽三，不含饱和脂肪酸，是公认的强效抗炎营养素，常吃呢能帮助身体来抵抗屏障。第四类呢，多彩的新鲜果蔬，不同颜色的果蔬有不同的植物抗炎成分啊。简单来说呢，日常吃的果蔬种类颜色越丰富，摄入的抗炎的营养就越全面。第五类呢，原味的坚果，核桃、杏仁、腰果富含优质脂肪和维生素 E， 每天吃一小把原味的坚果，拒绝油炸、盐焗款啊，轻松的抵抗炎症。此外呢，无糖的清茶、黑咖啡也是不错的选择。茶叶里的儿茶素、咖啡当中的多酚物质都是天然抗炎、抗氧化的成分，注意啊，不喝浓茶，不加糖就可以了。最后呢，日常做饭可以多放生姜、大蒜、肉桂等香辛料，天然食材当中的活性物质呢，能够有效的辅助缓解身体的轻微炎症。抗炎养生呢不用贵，家常食材最养人，调整日常的三餐，多吃这7种的抗炎食物，少重油、重糖、重盐的加工食材，就能够慢慢的改善体质，远离慢病的困扰。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柑橘类的水果啊，我们常吃的柚子、橙子、橘子就这三类啊，哪种最适合减脂期食用呢？啊，正在减肥的时候想控体重啊，以及掉秤的，柚子、橘子、橙子哪一类最合适呢 ？A、B、C 啊，橘子、橙子、柚子 ，D 全部都一样，您挑一个啊。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柚子、橙子和橘子哪一类最适合减脂期食用呢 ？A、B、C 是这三个 ，D 呢全部都一样，就是全选。来，赶紧参与吧！

0: 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2: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九二九，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通巴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嗨，资讯来了。
5: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新疆气候中心发布了冬小麦试播期的预报，全疆大部播种时间和常年基本持平。塔峨盆地昌吉东部九月中旬开播，北疆沿天山其余麦区呢安排在九月下旬，伊犁、巴州、阿克苏到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南疆的喀什、克州、和田为十月上旬到中旬。模下调播模式的播种时间要推迟15天左右，气象部门也提醒各地结合伤情把握农时，做好秋播田间管理。新疆三部门持续推进医疗器械唯一标识 UDI 赋码，这个标识呢相当于医疗器械的电子身份证，实现产品全流程可追溯。按照规则呢，后续二类、一类的医疗器械也将分批次的完成赋码，要求企业、药店、医疗机构做好代码出入库、临床使用记录，强化三一联动监管，守护群众医疗器械使用安全。今年前8个月，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达1.7亿吨，同比增长4.2%。新疆铁路部门深入实施稳大宗、增白货战略，不仅全力保障江煤外运，还开创了开通南疆的浆果外运冷鲜快线，推动棉花、生鲜等特色农产品加速出江。随着物流模式不断优化，新疆铁路正为经济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新疆近日全面启动工程质量安全一体化服务平台二期建设，二期将重点开发 AI 智能识别预警、施工安全驾驶舱等核心功能，预计今年11月底建成。平台一二期贯通之后呢，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实现工程项目的人、机、料、法、环、材全要素的数字化监管，全面提升全区建筑质量和安全治理水平。2026年成人高考网上报名已经开启，报名时间呢是9月9号的12点到14号的18点，考试安排10月17号、18号，分为高启本、高启专、专升本三类。考生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填报信息，上传材料，完成网上审核和缴费。异地报考的考生呢，需要准备居住证和社保证明等相关材料。最后再来关注路况信息。截至9月8号的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1条1处，其余全疆高速、国省干线整体通行平稳，没有大范围的天气事故导致的双向封闭管制。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山区路段呢昼夜温差大，晚间呢路面易湿滑，建议大家出行前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看实时路况。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来关注啊，我们日常吃的柚子、橙子、橘子啊，哪种最合适减脂期来食用呢？您猜三个，最后一个答案是全都一样，就是都选啊，柚子、橙子和橘子，或者全都是最适合减脂期食用。那各位，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来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富康天山天池是新疆标志性文旅景区，山水生态保护、游客便民服务、景区管理缺一不可。天山国家级森林公园有一位景区管理主任，深耕景区管理20余年，统筹生态保护、文旅服务、安全管控，升级景区便民配套，守护天山绿水青山，获评自治区先进工作者。他就是天池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主任王双庆。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王双庆扎根天池、守护生态、服务八方游客的奋斗故事。参加工作以来，王双庆20余年扎根天山景区，天山天池生态环境脆弱，他牵头完善全域生态巡查机制，管控景区放牧、乱采植被行为，修复山体、湖泊周边原生植被，守住天池的绿水青山底色。旅游旺季，日均接待上万名外地游客，他统筹增设免费的饮水点、休息遮阳棚、行李寄存区，优化游览导览路线，安排双语工作人员提供咨询服务，及时处置游客求助突发险情。冬季天池冰雪旅游开放，他带队巡查环湖道路的结冰隐患，保障冰雪游览安全，全年无休坚守景区的管理岗位。他常说，天池啊，是新疆的山水名片，既要守护好生态美景，也要贴心服务地迎接全国各地的游客，展示咱新疆的温度。作为文旅行业的先进模范，王双庆搭建景区青年服务实训岗，面向景区讲解员、安保、保洁职工开展应急处置培训，提升景区全员的服务水平。他联动周边乡村，吸纳本地村民参与景区的管护文旅服务，带动沿线群众依托景区稳定增收。他还常态化开展文明旅游的宣传，引导游客爱护生态，文明游览。展望未来，王双庆说，我会持续深耕天池景区的管理工作，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与文旅服务的提质升级，不断完善配套便民，守护天池的优良生态环境，以优质服务迎接八方游客，擦亮咱新疆的文旅名片。

0: 新疆专属福利，九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1: 半点气象，
2: 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今天也坚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8级左右。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

0: 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现在是早间的8点44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乌鲁木齐新一轮的手机购置补贴活动将于9月10号启动，补贴名额一共2000个，先到先得。云闪付实名认证用户购买6000元到10000元的全新智能手机，可享受800元的定额立减，每人仅限申领一次。那消费券呢，在云闪付 APP 领取，领券3天内有效，核销还需要配合提交购机相关审核材料。乌鲁木齐的7处核心商圈的户外大屏撤下了商业广告，免费展播钱学森、袁隆平、屠呦呦等功勋人物宣传片，展播为期1个月。企业主动地退掉了百万商业广告档期，把城市的黄金屏位留给时代楷模。不少市民专程驻足观看，线上相关话题传播量已突破100万。乌鲁木齐公安多警种联合开展了查处行动，打掉了高铁站周边一个保健品强迫交易犯罪团伙。该团伙用小礼品引流、雇佣托儿制造抢购假象，使用软暴力威胁游客高价消费。警方共抓获嫌疑人12名，冻结涉案资金270万元，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也提醒往来游客提高警惕。针对出租车临时加价、恶意的押金以及消费套路等乱象，乌鲁木齐正式启动了汽车租赁行业的专项整治。全市的租车门店张贴维权二维码，机场等重点区域安排执法人员驻足巡查，多部门联合摸排经营主体，严查无证经营、霸王合同等问题，维护游客和市民的出行消费权益。距离乌鲁木齐马拉松的开赛越来越近，2877名赛事志愿者正在分批的开展岗位培训。志愿者来自驻乌鲁木齐各大高校，将承担赛道补给、医疗观察、选手引导、物资发放等工作。9月9号起，部分的志愿者就上岗，投入了物资装配、赛事博览会服务，为城市马拉松做好保障。道路的消息，乌鲁木齐交警完成了喀斯什东路的东站路路口的车道改造，调整了东向西方向的车道功能，重新的分配了左转掉头的车道。改造之前呢，掉头左转的车流互相干扰，早晚高峰容易拥堵，调整之后车流冲突点减少，那道路的通行率提升，提醒途经的司机留意地面的标线和指示牌，提前选择车道。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了，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哎呀，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到底是柚子、橙子还是橘子，争论不休啊。好像稍稍的橙子跟柚子的选择多一点啊。那我们日常吃的柚子、橙子和橘子，哪一种最适合减脂期食用呢？哎，没有人选，全部都一样吗？啊，4个里面选一长啊，不是？那柚子、橙子、橘子和全部都一样，到底是哪一个呢？来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柚子啊。三者里啊，柚子的热量最低，膳食纤维呢最丰富，饱腹感最强，而且呢有天然的清火促进代谢的作用。那橘子和橙子为什么不选啊？因为橘子和橙子的含糖量更高，吃多了容易热量超标，所以减脂期优先选柚子。您答对了吗？微信平台当中啊，第一个答对柚子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手机回执信息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第三届自治区全民阅读大会书香校园建设推进会公布，乌鲁木齐第23中学等40所学校获评2026年自治区级书香校园。目前全疆已有81所自治区级书香校园，各类阅读空间超过11万个。现场还为多地的学校援建了书法教室，向和田中小学捐赠价值10万元马洋的图书，持续推动青少年经典阅读。9月5号，中国秋瓷学专家霍旭初论文精选集《秋瓷学考论》在库车市举办了新书发布座谈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及学术界的代表见证了新书的首发。

中国羽毛球协会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八号在北京召开，完成了协会负责人的届中调整。会议选举了张欣为中国羽毛球协会主席，李论为副主席。会议罢免了夏宣泽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职务。早间的8:55，稍后您将听到929为您带来的百姓热线。今天聚焦房产相关政策解读，乌鲁木齐公积金的惠民新政。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9为您准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5: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2: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

0: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关心身边人，
1: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0: 关注身边事，
2: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0: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
3: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的9月9号，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07。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这个时段，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日常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找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那大家有问题呢，也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通过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们您的诉求。在这里呢，也面向听众征集民生线索，如果您遇到各类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刚开始呢，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和路况的信息。乌鲁木齐今天白天是阵雨转多云，今天夜间是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风向风力东南风4到5级，南郊东南阵风8级左右。那路况及时的路况信息现在为您刷新，早高峰已经来临，现阶段我们能看到的是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9，青年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0，以及苏州东街的辅路和由东向西的路段，以及银川路由北向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8，迎宾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7，河滩北路辅路由南向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2.6。那也祝各位在路上早高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路平安。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房产政策的解读。我们依然有请到的是乌鲁木齐公积金中心归集管理科副科长王甜甜，为我们介绍乌鲁木齐公积金新惠民的政策，灵活就业人员的公积金的补贴发放。
4: 然后我们中心呢也制定印发了相关的实施细则，包括配套的这些相关的措施。我们也帮助了各地工商户，包括自由职业者等灵活就业人员解决了很多住房问题，然后也将灵活就业人员

0: 永远呢平等纳入到了我们住房公积金的制度保障范围。那我们灵活就业人员，我们每年可以在中心公布的缴存额的上下限，可以自主确定我们每个月的月缴存额。举个例子来说，今年2026年我们的上限呢就是8418元，下限呢就是208元，在这个区间内呢，我们是可以自由选择的。我们的缴存方式呢也非常的灵活，我们可以选择按月扣划，也可以按季度、按半年、按全年来进行自主缴存。然后每年的7月份呢是可以调整一次月缴存额或者是缴存方式的。然后最后，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开户呢也是非常便捷的，我们只需要本人的身份证、银行卡，在柜台或者通过手机 APP 线上申请办理就可以了。
1: 咱们如果通过线上申请办理，可以通过哪个 APP 来具体操作呢？
0: 好的，我们可以通过手机公积金 APP， 然后找到灵活就业人员业务专栏，里面呢点击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然后进行扫脸识别验证之后，录入相关的信息就可以完成开户了。
1: 好的。那咱们这一次对灵活就业人员的公积金补贴的发放，针对的是哪些对象，哪些人员？
0: 好的，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只要年满16周岁，并且没有达到退休年龄的信用良好，包括非全日制个体经营的经营者、新业态等等这些灵活就业人员的各类人群。那我们也将范围呢扩大到了在校大学生以及毕业不超过3年的高校毕业生，都是可以参加我们住房公积金缴存的。那您作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之后，只要您连续足额缴存12个月以上，或者是在校大学生、毕业不超过3年的高校毕业生开户之后连续缴存6个月的，账户资金没有使用的，都可以符合我们的补贴发放标准。
1: 那咱们这一次的发放标准是怎么规定的？对这个缴存时间，您刚才说了12个月以上就可以。这个缴存标准是按照咱们分别不同档次的这个缴存的基数来确定，还是按照什么标准来确定呢？
0: 好的，我跟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那首先，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是可以享受一个持续的缴存补贴的，就是刚才说到的，只要连续足额缴存满12个月，并且账户资金没有使用的，我们可以获得这12个月缴存额的0.5%的补贴。这部分补贴呢是可以直接存入到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去的。那如果是在校大学生或者是毕业不超过3年的高校毕业生的话，开户之后连续缴存满6个月的，并且资金没有使用的，在首次开户缴存呢是可以享受一次性的100元的补贴。这两项政策如果同时符合的话，还可以叠加享受。我们在近期呢，我们也完成了首批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补贴发放，我们累计呢惠及的职工呢有252个人，那共计呢补贴的金额有1.68万元，补贴的资金呢也是直接划入到缴存人的个人账户，都已经到账了。
1: 好的。那作为咱们灵活就业人员，拿到这笔补贴之前，我们是不是需要去申请补贴？需要提交哪些资料？
0: 好的，那对于持续的0.5%的缴存补贴呢，是由我们中心系统核实之后，于次月呢将补贴资金呢自动发放到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的。那就是说，该项补贴呢我们是实行免申即享自动核算的这个发放机制，我们缴存人不需要提供任何的纸质资料，系统呢自动校验你的缴存时间和你缴存的连续性，这些条件我们就可以实现零跑腿、零材料、零等待，直接到账。那如果是在校大学生或者是毕业3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可以享受100元的这个补贴，就需要在校大学生提供相关的学生证或者在校证明，那毕业不超过3年的高校毕业生要提供相关的毕业证书，那到我们的公积金的柜台签订承诺书之后就可以完成申请。补贴资金呢也是在中心审核通过之后直接发放到个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去。那这一项政策呢是仅能在首次开户的时候享受一次的。
1: 这是针对高校大学生的一项政策。
0: 对。
1: 那作为咱们灵活就业人员缴纳这个公积金的人，在使用公积金的方面，这个政策和单位现在在职的职工是不是一样的？这个问题天天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与我们的在职职工不论是提取还是贷款方面的政策呢都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也是真的打破了这个身份的壁垒，我们也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到我们公积金的制度体系，最核心也是最具有突破性的政策就是同权同策。 那我们中心呢也明确的规定了，灵活就业人员。

0: 年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在贷款的资格、贷款的额度、包括低息的利率和贷款的期限这些核心政策上呢，与在职职工都是完全一致的。那像提取方面呢，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跟在职职工一样，可以申请各类的住房消费提取。这就是说，之前呢对于单位职工的专属福利呢，我们也面向了所有的全社会的劳动者都平等敞开了。那举个例子来说，如果是贷款方面的话，我们灵活就业人员呢，只要足额缴存满6个月，我们就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了。我们的额度呢，也是可以达到最高的贷款额度120万元。如果买了现房、装配式建筑或者是多孩的话，购买首套住房还可以上浮30%，就是最高呢可以贷到156万。同时呢，他也可以享受低息的政策，首次贷款呢5年以上是可以最低享受2.6%的利息的。那我们的保障性住房的话，如果购买了保障性住房，最低比例也是可以降至15%。像提取方面来说，我们如果申请了购房、租房、老旧小区改造都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是租房、购房，这些资金呢也是可以纳入到你的贷款的计算额度范围之内的。那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灵活就业人员提取方式跟在职职工比，它会更加的便捷。如果他没有正在偿还的公积金贷款的话，是可以随时全额提取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的缴存的公积金，这部分账户资金呢是来去非常自由的。
1: 好的，非常感谢王科长来为我们做的乌鲁木齐公积金的新惠民政策的解读。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各位如果有任何的公积金的新政的问题，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或者在微信平台当中通过文字的方式跟我们留言，那我们在看到之后都可以来为您回复。接下来服务热线我们接通的是王先生。王先生的小区啊，好像出入小区遇到了点麻烦。王先生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来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2: 你看在这个小区啊，我们以前出行的时候这个有两条路可以缓解咱们小区的一些这个车辆的这个压力。
1: 您是哪个小区？
2: 咱们在卡子湾碧桂园17。
1: 然
2: 后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突然把一条出车库的左手边一条路的一个栅栏，这个挡死了，就促使一些咱们出地库的一些业主只能直行上大马路
1: 啊。
2: 然后旁边还有一个2737同时的车辆拥向这条路的这个压力，导致这条路8:40就开始堵车了。因为前期的话，因为没有孩子，咱们显现的不是特别明显。但自从开了学之后
1: 啊，
2: 这个闸口也关了，然后所有的这个咱们三个小区同时的车流量全拥在这个大路上，造成咱们说车流量增大，
1: 拥堵的时间更长了，是吗？
2: 对，而且矛盾化、僵化也是比较多一些，因为毕竟咱们大家一早上一出来就遇到这个堵车，一堵十几分钟。那咱们大家都是紧赶慢赶上班这个时间，对不对？所以我也希望就咱们物业昨天也通过你们这个沟通了一下，物业也昨天也给我通个电话，但是我想的诉求是能不能先行放开，然后等你把这些东西修好了之后再进行一些公示啊，或者怎么样收费啊，或者怎么样的形式先解决当前的业主的这个通行的压力，而不是堆积在这压力制造矛盾，完了形成这个时间点，这块儿。
1: 那我想问一下，小区这个车道的通行是什么时候被封闭的？
2: 大概是在6月份左右吧。
1: 六月份左右，这件事情从六月份左右一直到现在了，今天9月9号了。
2: 对，因为中间不是有孩子放学嘛？
1: 暑假的时候影响还不是特别大，是吗？
2: 对，就是一上学的时候。
1: 九月份之后，车流陡然变大了。
2: 对，再加上很多咱后面小区的入住率增高，所以就造成了这种咱们这通行的这个压力比较大。
1: 那在封闭之后，除了像这个通行的时间加长，按您这么说的话，那等于说需要来提前半个小时需要出门。
2: 也不至于这么夸张，至少提前20分钟吧。
1: 20分钟啊？
2: 对，20分钟。
1: 那就是出行排队吗？是吗？
2: 对，出行排队。
1: 那
2: 原先是有一条这个出了车库，左手边有一条。

0: 条路，绕行7号楼、6号楼、5号楼，有一条小路直接出去就是到会展中心了那条路。
1: 嗯嗯。
0: 但是由于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物业擅自把这条路封死了，两头封死，谁也不让出，谁也不让进，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嗯。
0: 啊，出于什么原因？出于安全也好，出于什么样也好，应该我觉得应该相对来说给业主要去学会沟通。
1: 嗯。
0: 啊，咱们用合适的这种方案解决当前的小区的缓解的压力。
1: 那我再问一下，在封闭通道之前，物业是否提供了像告知全体业主啊？
0: 有
1: 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在群里面或者是电梯里面张贴这样告示？
0: 没有，任何告示都没有。
1: 封闭原因和后续安排也都没有提。
0: 也没有提。
1: 嗯，那目前就是以您为代表吧，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道路能否恢复通行。那您最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0: 其实我尽快想的，咱们现在毕竟大每天都在堵车，
1: 嗯，
0: 我的意思是能不能现在当前把左手边的那个闸口打开，
1: 嗯，
0: 然后往会展大路的会展大道那个闸口打开，这样的话能分流一部分的车流量。
1: 您觉得它是因为什么原因来封闭的？是因为道路改造吗？还是因为需要来升级设备？
0: 它那个闸口是因为当时是不亮的，完了之前是打开的状态
1: 啊，
0: 然后大家随意进出
1: 啊，
0: 现在这个闸口还是不亮，但是那个闸口现在是关闭状态。
1: 嗯嗯，就是说、
0: 啊、这个
1: 设备损坏、
0: 嗯、
1: 然后它需要更换，但是一直没有更换。
0: 对对对，一直也没有更换，也没有告示，也没有什么东西
1: 啊，
0: 对不对？
1: 好好，我理解了，明白了。那也非常感谢王先生的电话、
0: 嗯、
1: 那我们稍后啊也会来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再次感谢您，赶紧上班吧，再见。
0: 哎，好的，谢谢您主持人、
1: 嗯、
0: 好。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北京时间的9:23，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929百姓热线。那刚才针对王先生的诉求啊，卡子湾碧桂园小区，那么我们的编辑也是联系到了该小区的负责人啊。负责人的解答是这样的啊，说这条路呢是通往喀什东路的通道，最初呢是因为售楼时期啊，为了方便销售临时打通的，后来呢成为了业主日常出行的一条车行的出口。但是呢该出口的外部是丁字路口，部分的车辆驶出后呢直接左转，存在突出的交通安全隐患。那物业呢因此关闭了该处的道闸。目前呢物业正在对接辖区的交管部门啊，交管工作人员呢这两天会实地的勘察，如果现场的条件符合通行标准，那道闸会恢复开放啊，业主可以正常的通行。如果交管部门评估该处风险安全风险过高啊，该通道呢将不再启用，那全体业主呢也就只能从小区的正门来进出了啊。以上是该小区负责人的解答。那王先生，如果您还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您再观察两天啊，看看这两天是否本周吧啊，看看这一问题是否能够来进行解决啊。那如果解决不了的，我们再联系，节目当中也会来持续的跟进啊。也确实有3个月的时间，你说这事儿如果啊带入我们每个小区业主啊，如果能熟悉里面车流量不高的时候能够解决最好啊。结果现在，这个孩子上学，大人上班啊，每天成为了这刚下楼啊，刚一坐到车里就已经成堵点了。这放谁心里都觉得非常的耽误时间啊。那我们会来持续的跟进这件事。 那接下来来看叶先生，叶先生说公交车站的椅子坏了，来我们来联系一下究竟是什么情况。叶先生早上好。
3: 你好。
1: 哎，来为我们说一下怎么公交车站发生了什么。
3: 幸福城市花园呢是907路和306路的终点站
1: 啊。
3: 站台呢原来有两个椅子，
1: 嗯，
3: 现在一个椅子呢已经坏了有两个多月了。
1: 哦，
3: 因为呢我们从小区到站台呢都是一个上坡路
1: 啊，
3: 所以年纪大的呢到了站台以后都感到有点累，想休息一下。
1: 嗯
3: 但是椅子呢现在坏掉了
1: 啊。
3: 我曾经和他们车厂门口的执行人员反映过
1: 啊，
3: 请他们向领导反映能不能把椅子修一下
1: 修一修啊，
3: 但是一直就没有结果
1: 啊。
3: 昨天我又和他们进行了一下沟通，
1: 嗯，
3: 他们说的原因有两个，
1: 嗯，
3: 一个椅子是不锈钢的，他们没有修这个的技术
1: 啊。
3: 第二个好像那个站台不归他们管，有这两个原因。
1: 啊，好，就是您，
3: 我觉得呢，
1: 您昨天去了，昨天椅子还是没有修好。
3: 没有
1: 啊，
3: 我觉得呢是缺少服务意识呢，还是困难确实很大。
1: 嗯嗯，
3: 但是我们知道一句话，只要想干，办法总比困难多。
1: 嗯，您说的对。嗯，好的，那叶先生，我们随后也来了解一下情况，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回复，感谢您的致电。哎，这个幸福城市花园啊，907公交车的终点站，两个椅子坏了一个啊，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修，究竟是什么情况啊？给我们一点时间，稍后我们也会就这一件事情来做出解答。
4: 我收听929百姓热线节目已经有十几年了，每天早上听到你们的热线，我就感觉非常的亲切，每天都能学到很多知识，我觉得提示都特别好。
5: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好几次都听到听众说你们的编辑张芬呀，他们对待问题采访都做得特别的认真，有一些问题他没有当时没有办法解决，短时间内没有办法解决，但是也会前前后后不断的来把这个问题最终解决，所以就觉得节目组这种态度特别的敬业，然后值得让我们点赞，觉得特别的好。
1: 好，来关于叶先生的这个问题啊，幸福城市花园907公交站啊，终点站两个椅子坏了一个，一直没有修。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叶先生说的都属实啊，这个幸福花园的车厂门口的起点站的这个确实是不锈钢的这个后车椅。也确实，因为公交集团跟我们说的是这个问题呢，经过核实，也确实不属于公交集团的维修中心来管理。当然呢，现在为了方便大家乘车啊，已经安排了维修人员来进行维修啊。叶先生，您这两天再看一看啊，这个看看有没有后续的维修，有没有跟进啊？我们依然欢迎您能够来打进电话，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啊。其实您刚才说的那个服务意识，我觉得说的也对啊。咱先看看这个这两天吧，有没有维修人员来进行维修啊？有些时候其实这个门口的啊，不管是家门口的还是这个单位门口的啊，学校门口的，这离咱近，如果啊这个条件具备，比如说你有时间啊，有一些这个工具能够进行维修的话，说实在的啊，就四个字儿，顺手的事儿，您觉得呢？北京时间的9:29，马上要到半点报时的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以及在路上的各位啊，在生活当中，在上班、下班、上学、放学的路上，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都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热线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三部热线来和我们沟通以及提意见，或者您通过我们929的微信。公众号来通过文字的方式来反映您的问题。
2: 阴晴冷暖早
6: 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7: 九二九。
8: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9: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0: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0: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点气象。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地州首府的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东南风4到5级。阿拉泰多云，28度到14度，塔城多云，28度到15度。伊宁晴，30度到14度。伯勒晴，27度到14度。克拉玛依晴，28度到19度。奎屯晴，29度到14度。石河子多云转晴，29度到13度。昌吉阵雨转多云，28度到17度。哈密多云，29度到15度。吐鲁番多云转阵雨，33度到24度。库尔勒多云转晴，29度到16度。阿克苏多云转阵雨，26度到11度。阿图什晴转多云，26度到14度。喀什多云，26度到14度。和田晴，26度到15度。北京时间的9点33分，再来关注即时的路况信息。现在我们关注到的是苏州东路辅路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4.3，北环高架路由西向东的路段蜘蛛山隧道那一片拥堵延时指数4.0，由西向东的路段另外呢，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5，西山路由西向东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4，跃进街由东向西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3，迎宾路由西向东的路段和团结路由南向北的路段拥堵延时指数3.2。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职责。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

半点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现在是早间的9:35，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我是南风。每天这个时段呢，电波架起民生桥梁，我们准时的如约相伴，用心倾听，真诚沟通。生活里的家长里短，日常中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的各类问题，生活当中的便民疑问，大家都可以来向我们倾诉、咨询和反映。节目热线全程畅通，欢迎大家拨打百姓热线电话，积极参与节目互动。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那如果您在路上，不仅呢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还可以来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在这里呢，我们也面向听众征集民生线索。那如果您遇到各类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联系。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提到了用慈善力量来助力服务辖区百姓的事儿啊，今天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那为了把便民服务暖心公益送到居民的家门口，用慈善的力量助力社区治理来服务辖区百姓，近日广电社区正式成立了社区慈善基金啊。那么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些慈善基金啊，从哪儿来，用途主要是什么呢？今天好好来聊一聊。来，我们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九二九百姓热线正在直播。

0: 这个事情历时一个月嘛，我四到五回跑到乌鲁木齐。
1: 嗯，
0: 说实话，这个事情最后解决，在此我感谢九二九，我非常感谢九二九广播。
1: 嗯，
0: 在我拨打电话之后，你们能够及时给沟通，这个事情最后得以解决，你们给予了很大帮助。
1: 嗯，
0: 谢谢你们。
1: 有问题继续给我们九二九百姓热线打电话，好吗，王先生？
0: 好的，谢谢你们。
2: 倾听百姓声音，
3: 我这个消费上的事情我想咨询一下。
2: 服务百姓生活，
4: 主持人上周给你们反映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了。
2: 百姓热线。

0: 来，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路况的信息啊。市民李先生呢，驾车途经喀什东路和东站路交叉口时，发现呢，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通行规则有了新变化啊。原本车辆交织、拥堵频发的状况呢，明显改善，通行也顺畅了不少。那么这条道路进行了如何的优化和改变啊？在早间新闻里面我们也提到了这件事儿，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连线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警管理支队新市区交警大队地窝铺片区的中队指导员周明明，来有请周警官为我们介绍一下。周警官早上好。
1: 主持人好。
0: 那
1: 朋友好。
0: 首先呢，想请您介绍一下本次路口主要针对了哪些问题做出了一些通行的优化调整。
1: 在咱们这个东站路喀什路路口，还有喀什路咱们东向西的方向，最左侧两个车道原来是有咱们的专门的掉头车道和掉头车道加左转车道两个车道进行了那个微改造，把最左侧的那个掉头车专用掉头车道改成了咱们掉头加左转，而第二条左侧第二条车道改成了专门的左转车道。
0: 那和调整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1: 就是我们之前考虑到这个车流量大，以及咱们那个喀什东路东侧的那个北二向路口，它可以进行掉头，也可以直接进行左转了，所以掉头的车辆没有原来这么大。然后左转的车辆进咱们轩辕路是非常的多，都在这排队。然后我们进行了一个整改，整改了之后，咱们这个路口现在通行量东向西是非常顺畅的。
0: 那我想问一下，在调整之前啊，刚才也说到了，包括市民也反映，这个路口呢长期出现说车辆交织啊、拥堵频发，核心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左拐和这个很多的都集中在这一个车道上吗？
1: 对，咱们的左拐车道原来是左边第二个车道是才能进行左拐，当成了这个左转车道，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掉头的车道产生了一个冲突，有可能前面在排队，后面掉头车它是当成了这个左转车道，
0: 对对对，
1: 咱们这个掉头的车道产生了一个冲突，有可能前面在排队，后面掉头车它是过不去，或者是第二个车道本身也是可以进行掉头和咱们最左侧它进行那个左转的车辆有一个交织，就是经常会就是卡到这样一个地方。现在把它们分开了。
0: 那通行的效率就提升了。
1: 对。
0: 那么我们在路口优化调整完成之后，目前啊，我们有没有测算这个通行效率有哪些直观的提升？比如说车流通过率、拥堵时长，还有这个事故发生率，有没有明显的改善？
1: 都有明显的改善，特别是咱们这个左转车辆现在是比较顺畅的，咱们这样也不影响咱们掉头车辆从最左侧。
0: 那么因为是这个针对新的这个车道通行的规则嘛，这两天也是刚刚的试行，那途经该路口的私家车过往的车辆需要重点的注意哪些事项？
1: 咱们那个东向西行进该路口的时候，其他的车道没有变化，最主要左边两个车道左转和掉头，咱们地上和地下都已经画了明显的标识，行经此路段的朋友需要这两个车道的咱们驾驶员朋友一定要看清，咱们不要按咱们原来的老的这样一种思路，或者以前经常从这个地方这样走，还按照第二个车道，可能现在就可能会走错。咱们远远的，咱们空中的标志也已经改了，远远是可以看到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周警官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早上辛苦了。那么我们也希望啊，这样的更加的符合我们交通规则啊，更加的能够促进道路畅行的这样的改变会越来越多。再次的感谢周警官，您辛苦了。那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广播广而告知啊，各位途经喀什东路和东站路交叉口的时候，要来发现啊，最左侧的两条道路的通行规则可能会跟您之前啊的老路走的那个通行规则有点不太一样，注意啊，这个路边的标牌以及地面上的标识提前来变道，会让您的通行更加的顺畅，更加的快速。同时呢，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啊，经过路口减速慢行，注意安全。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的9:45，这里是九二九百姓热线。那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以及在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和我们反映、沟通、倾诉。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三部热线为您开通。那您也可以来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反映。接下来来看用慈善力量助力社区治理，服务百姓辖区。近日呢，广电社区正式成立了社区慈善基金啊。那么这些慈善基金从哪来，以及用途是什么？我们接下来连线到的是广电社区居委会副主任古再利努力伊克木。古主任早上好，辛苦了。
1: 您好，主持人。
0: 来，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广电社区啊，这次成立了社区的慈善基金啊，怎么想的呢？初衷是什么呢？那对于小区居民来讲，有什么好处？
1: 其实咱们这个设立基金初衷是特别简单的，就是想把咱们社区里的一些民生难题给解决好。
0: 那社区的慈善基金和以往的这些公益活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些资金主要会用在哪些民生的实事上，以及我们的监管方面啊，怎么样来保障公开和透明？
1: 我们这个社区就是老旧小区嘛，老人也多，然后有些实际的这个困难，我们就需要一些搭把手。所以跟之前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入户呀、慰问呀这样子的活动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成立这个基金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一点一滴的这个善意都会积极起来，然后真正的做到这个慈善为大家服务，然后让大家就觉得心里暖暖的这样子。然后基金这一块是咱们依托这个五社联动的机制设立的，而且全程都是由市里还有区里的这个慈善总会进行这个规范的监督还有这个指导。我们就严格按照这个官方的这个规章制度来运作的。
0: 有一个这个能够保障这个监管方面是公开透明的，是吗？
1: 对对，每一笔钱都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然后也是给大家公示的，在这种情况下来这个运用和那个啥的，用到老百姓身上的。
0: 那最后一个问题，后续我们的社区会怎么样来依托慈善基金来开展一些比如说常态化的服务？
1: 我们就想着把这个钱花在这个刀刃上吧，主要就是用于辖区里的一些困难群众，还有一些各种公益志愿活动。比如咱们的这个常态化的给居民提供这个免费的理发、免费的这个义诊，还有贴心的一些便民的服务，这样子的。
0: 好，非常感谢顾主任来接受我们的连线啊，这样的好事儿，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常态化的非常公开透明的继续的来坚持下去。再一次的感谢，再见。

0: 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929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最后呢，再来关注到的是食品安全啊，粮油安全呢，事关千家万户的身体健康，也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最关心。

0: 的民生话题。那正值全国科普月，为了进一步的普及粮油食品安全知识，帮助居民来掌握科学的粮油选购储存的方法，在今天呢，一场以水墨粮安、品质将来、守护舌尖安全、共享优质粮油为主题的科普活动，在水塔山街道的颐和社区温情开展。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连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油科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赵雅霞，来为我们讲一讲啊，家庭的粮油选购储存的方法以及辨别优劣的一些科普的讲解。赵工，早上好，辛苦了。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个每家刚需。那么首先请教一下，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大家在像粮油选购啊、存放的过程当中，容易造成哪些误区？就是它明明是错的，但是我还是坚持，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啊，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哪些影响？
1: 首先呢，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家庭粮油的一些选购的一些注意的点儿，然后咱们再共同学习一下怎么样储存，更科学的储存咱们的购买的粮油。首先咱们买，比如说咱们买大米的时候呢，我们主要第一就要先看大米的色泽和外观，它的大小要均匀，要饱满，看起来呀它色泽比较一致，光滑透亮。我们就看觉着这首先过了我们这看的这一关了。第二呢，我们就要随机抓上一把大米，看一下放到我们手里是否有糠粉出现。如果有糠粉出现呢，说明它脱垄的过程当中，稻谷到大米的过程当中，它的脱壳脱糠这一块可能做的不够精细，这一块可能我们就打点折扣。第三呢，我要闻一下它的气味。首先呢，像大米哈一口热气，然后我们用手摩擦一下，再闻一下它的味道是否有正常的清香味儿，没有异味儿。然后第四点呢，就是要尝一口，尝几粒大米。这说的尝的几粒大米，就是我们随机取的几粒生大米了。然后放到嘴里嚼一下，看它有没有微甜的味道，没有异味的话，抓住这四点的话，我们就能选择到一个好的大米。
0: 就是没有这个专业工具的情况之下，用这些方法也能够快速的辨别。
1: 对对对，这是很简便快速辨别的。然后就是还要看包装，看包装的时候，大米包装袋上呢，我们要注意它的产品的名称，它具体是大米的是几级，是属于什么大米，因为我们看到有精稻、鲜稻之类的，精米、鲜米，一般我们吃的比较多的就是精米，然后它的口感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再看它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然后净含量一定要注意，它是 SC 认证， SC 认证就是通过了我们生产的合格认证。这是选择大米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事项。然后选择面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哪些呢？我们也要做到三法则。第一个还是要看包装，看刚才我介绍了，看大米的包装也要放在，看面粉的包装上也要看它的质量等级啦、厂名呀、生产日期呀、SC 认证呀等等，然后再看一下面粉的颜色。面粉的颜色不是越白越好，我们要注意面粉的颜色是要正常的自然的色泽，它的一般是乳白色或者略微带点黄色，我们认为它是具有小麦粉的正常的色泽。第二个呢，我们要闻一下它的香味，看看它是否有小麦粉的正常的香味，没有异味或者霉味。如果说是有其他的异味的话，就说明它可能的小麦选择原料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发霉变质的，选择到了这样原料做出来的面粉。然后第三呢，我们就要看选择我们适宜我们自己烹调需要的小麦粉，比如说我要做面包，我就要选择高筋面粉，超市里经常卖的是面包专用粉，它就属于是高筋面粉。我们要做馒头、面条、饺子呀，日常当中生活当中我们吃的比较多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中筋面粉。如果说我们要选择想做那个糕点、饼干之类的，我们就选择低筋面粉。然后我们主要是注意这几点。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是我们每天烹饪时候要用到的油，我们怎么选呢？第一个还是要做到两看一闻法则。第一个就要看颜色，有时候颜色呢，它的植物油的颜色有不同的颜色，经过精炼以后它们会变浅一些，它首先要是透亮的颜色，然后比较均匀，它的颜色是看着比较透亮均匀。 第二个呢，就是要看它的透明度，看起来我们肉眼看起来它的瓶装的时候，塑料瓶装的油脂呢，它要澄清透明，它透明度越高越好。透明度不好的油品呢，多数是因为它的那个水分，就是榨出来的油脂，在生产过程当中，原料榨出来的油脂，它的可能是水分含量本身就很高，它的原料。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要看闻一下味儿的，取上一两滴油，可能这个我们做不到啊，
0: 嗯，
1: 打开那个包装可能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可能买回家的时候，我们可以那作为自己的一个平时的一个小经验的积累，取上两滴油呢，放到手心里。双手摩擦以后，然后闻一下味道，看是不是正常的，没有哈拉味呀、刺激味呀，我们就认为它这个油品是比较好的。这里要强调的话呢，就不管是我们看它的等级是一级油啊还是四级油，我们老百姓可能平时吃油有个误区，觉得哎呀，油的等级越高越好，怎么怎么样的，那个我就选这样的油就没有问题。实际上是不管是它是一级油还是四级油，它只要符合国家的卫生标准呢，对我们人体都是没有任何危害的，咱们的老百姓都可以放心的食用。而且呢，它的不同的油呢，它的做出来的食品它是适宜不同的食品的，比如说一二级油的纯度较高，它的烟点也高，所以它就适合来炒菜，但不适合长时间的来那个煎炸食物，炸食物。但是三四级油呢，正好是相反，它的油烟大，但是它可以用来调馅呀、做菜呀，然后煎炸食物等等，是这样子的。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需要来进行调配，是这样的。不要一直长期吃一种单一的油，然后根据不同的需要来营养搭配一下。
0: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非常详细的解答啊，哪些误区，哪些其实之前解释了我们好多的一个误区，就比如说油的这个等级啊。那好的，我们以后按照专家的意见啊，这更多的生活小妙招在后面的节目当中也会为您带来。感谢赵工，您辛苦了，再见。好的，北京时间的9:57啊，那以上就是今天百姓热线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 来关注我们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各位，明天再见。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驾游丝绸之路一路尘，天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3，这里是929文化旅游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各位早上好，我是维晨。做好准备了吗？跟随我们，伴随一个小时的欢声和笑语啊，还有精彩的自驾游以及啊及时的文旅资讯和大家分享。节目一开始呢，还是直接来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以及要送出的礼品啊。相信昨天两位的朋友呢，已经去了五月广场的咱们牛魔王的旗舰店领取了啊。咱们牛魔王给大家送出的直接两罐，一瓶啊，一瓶是一升大瓶装的咱们好山好水乌苏本地酿造的精酿啤酒，一人两瓶啊，一瓶是那个大桶装的，免费啊，让大家试喝品尝，也是咱们节目啊每天送出的福利。今天继续送出两位幸运的听众，直接去领取。今儿的互动话题呢非常有意思啊，就是经常跟着我们出去自驾游的朋友们啊，那都应该感受到了咱们玩转新疆929自驾的品质，全程啊吃住行游玩全部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到位，可以说呢不用大家有一点点的操心啊。

想象当中的房车自驾是什么样子的。哎，今儿的话题是关于房车的一切，挑选两位啊，分享的比较用心的，同时呢带一条路况讯息的，我们送出牛魔王精酿啤酒给大家，带一台房车，你想怎么玩啊？关于房车的一切话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啊。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啊，必须要先送个奖了。昨天呢咱们这位叫做吉普克莱斯勒森林，这是一位 4S 店的朋友吧。哎呀好吧，你叫什么名我们也念嘛啊，真实的姓名。昨天其实就说了，他你看他就买了一箱子牛魔王啊，准备在国庆节的期间呢送给远方远在天津和海南的几个同学，让他们去尝一尝。也是宣传咱们美丽新疆，宣传咱们新疆好物啊，也的确是。昨天说嘛，如果你参与，首先为你送上今天的奖品。而今天你看，这位朋友的互动也来了，他说开房车自驾，感觉最有意义的。我记得是前年，在喀纳斯的一个晚上啊，给一家四口提供了热水和泡面。哦，虽然是小事儿，但帮助别人的快乐，我觉得好温暖。东进场高架往北京路，北京北路方向一路畅通。好的，这个点呢往机场的方向东进场、啊、也是一路畅通。的确啊，这个开房车出行啊，它就是一个移动的驿站，移动的一个宾馆和酒店。因为这个里面呢，如果房车条件好的话啊，会玩的话，也包括这次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依维柯的品质非常好的房车，它里面自带4到5度电啊，同时呢还会有上下水啊，有电就可以烧热水，可以洗个热水澡，简单的热水澡嘛，可以冲一下，包括最基本的像是烧个水做个饭完全没有问题。天地为家的出行方式嘛，也非常有意思。好吧，那恭喜咱们这一位吉普啊克莱斯勒的这位朋友啊，获得了我们今天的啊为您送出的两罐牛魔王雪山小麦精酿啤酒。您的联系方式在您的这个姓名当中我已经有了啊，所以说就不用发送了。节目线下呢等一会儿我给您发送回执，凭借这个回执有详细的地址、联系的方式和时间地点，打电话去领取就可以。哦，你知道吴越会展吴越的那个牛魔王精酿品鉴店，之前我看你发了好多照片，已经去品尝过了，也买了很多。好吧，抽空呢在今天下午北京时间的5点以后联系好之后去领取。

要说到这个房车出行呢，也的确啊，开房车坐房车也有很多的一些怎么说呢，提前的准备和一些知道的一些必要的事项啊。首先呢，给你一台房车，房车它其实也是分种类的。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房车呢是非常经典的，依维柯的 C 型房车。房车有三大类，在这里呢也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第一类呢就是那种特别大的 A 型房车，哇，大家在路上见到有过啊，就是那种有卡车啊，包括这种皮卡，还有呢就是这种啊半挂啊轿子车改装成的这种啊大型房车，那个很夸张啊，没有特别的驾照或者说呢专属考取的驾照，一般人再也开不了，开不了啊。第二种呢就是拖挂房车啊，拖挂房车大家也很常见，但是拖挂房车呢怎么说呢，很多路段我记得今年的拖挂啊，今年独库公路拖挂房车好像上不了的。当然拖挂房车也很方便，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在你的车后面哎挂一个不大不小的一个车厢啊。但是这个呢拖挂房车最重要的一点好像也要考取相关的拖挂的资质啊，以及你的拖挂的房车的一个相关的资质啊，还有呢就是行驶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它有可能产生左右的摇摆，那个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啊，非常危险的。所以呢像是很多的山区的路段啊，包括急转弯的路段呢，一些条件比较限制的路段呢，它是不让拖挂房车上的，你上很多的路段你也拐不过来。但是它的优势也有啊，就是比方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啊，房车呢本身很笨重或者很庞大，你去一些街边小巷不太方便，你可以把它拖挂房车停到某一个营地和房车营地，这么一卸了之后呢，你前面的车就可以非常轻松的到。

0: 出穿行了，然后呢以拖挂的这个小车厢为自己的大本营，每天晚上来到这居住啊。我觉得这是开拖挂房车出行的一个最方便的一个事项。还有一个呢，就是更加方便便捷的，就是也是更加普遍的大家所理解的这种 C 型房车，就是我们这一回啊十一大驾出行为大家准备的六台的依维柯的 C 型房车。它是一体式的嘛，一体式的啊，开起来呢咱们只要有 C1 的驾照你就能开啊，就能开。当然我们建议至少有两三年以上的驾驶的经验，你如果今年新拿照我们绝对不建议啊，绝对不建议。还有包括你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如果稍微有点怀疑或者说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其实也是不建议你开 C 型房车的。毕竟啊，毕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箱体，有点像开货车的感觉。好在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依维柯的 C 型房车呢，它的整体的驾驶感包括也是自动挡，操控起来相对来讲还是非常便捷的。你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可能开个小半天，慢慢的摸索它的转向呀，包括停车呀，开的过程当中的质感呀，啊，包括行驶的速度呀，会慢慢的有个磨合，有个磨合。问题不大，如果你是老司机，问题完全不大。上手之后啊，一两个小时，小半天就完全得心应手了。这个 C 型房车呢，它是集成了住宿，包括卫生间、上下水、做饭啊，会客厅、卧室嘛，包括还有车厢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房车。应该也是应用或者说是咱们这个买房车开房车最为普及的一种房车了。这也是我们这一回呢为大家提前准备的这种房车的类型，非常适合举家啊，三四个人、四五个人，亲朋好友一块的，大家都认识的，搞一台房车，十一期间跟着我们一块出行，天地为家，感受房车出行的浪漫。微信平台有朋友问，那只能房车参与吗？不是不是，您自个儿有车的话，私家车这一回也是能够报名我们的自驾的，只不过这一回呢我们是自驾游，就是私家车的这个报名，我们提供的房车和拼车我们一并前往，大家都可以咨询和报名啊。今天呢还有最后一个名额，最后一个名额是送出的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啊，牛魔王精酿啤酒旗下有很多的产品，我们这几天重点送出的呢是咱们乌苏当地的优质小麦，经过严格的这种啊相关的工艺，符合真正精酿啤酒的传统的工艺酿造的，叫做天山小麦的一款一升装的精酿啤酒，一人两瓶，刚才已经送出一个名额了嘛，我们还有一个名额。今天啊互动话题就是关于房车的一切，有没有开过房车啊，开过的跟我们说一下开房车的一些经历，没有开过的没关系，也可以去跟我们一块儿去畅想一下，如果说给你一台房车，你开好的哈密那段嘛，新一下一直到咱们鄯善吐鲁番这一块的咱们连霍高速走一个大环线的出江自驾游，回复自驾和自驾游扫码进群。刚才这位朋友程小鱼啊回复的非常好，等会儿和大家来分享。但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房车，关于房车自驾出行的一切，没开过没坐过的没关系，今天就是如果说给你一台房车，有没有这种畅想感，或者说呢一种憧憬，怎么说，或者说一种期待吧，该怎么玩啊，怎么去使用，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啊。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房车的一切，我们挑选最后一位幸运听众，送出的是咱们牛魔王精酿啤酒为大家带来的天山小麦的一人两瓶大瓶装，一瓶是一升装。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3: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半点气象。

半点气象，我们来刷新一下天气啊。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阵雨转多云，17到25度，风力4到5级。明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15到25度。后天11号的白天到夜间晴，15到27度。

驾游丝绸之路易如尘，天山美景忽宾客，葡萄王国吐鲁番，人间净土喀纳斯，空中花园那拉提，碧蓝宝石赛里木，茫茫沙海浩无边，牧场草台鲜花开，瓜果飘香歌声飞，九二九自驾新疆。

0: 哎呀，场外的值班老师在问我刚才说的啥，我说每次啊听到这首歌啊，我都会有那种特别有冲动的外出旅行的感觉。这首歌呢也是咱们每次自驾游啊，通过对讲机和手台啊，跟大家分享一路上的好心情、美好的音乐，我自个儿啊必点的一首歌曲啊。同时呢也送给大家啊，送给大家，期待着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十一国庆。这
1: 里有与世无争的笑颜。
0: 哎，各位您还别说啊，今年的这个假期啊挺有意思的。嗯，前两天听朋友说，如果胆子大可以组成一个半个月的假，我都没了解什么意思啊。回头我这么一看啊，中秋节是25、26、27三天全休，然后呢28、29、30上三天班，正好是周一周二周三，马上又是10月1号七天长假啊。这么说的意思就是中间是吧，我没说，只要胆子大天天都是假是吧。不管怎么样啊，这个工作要上好，假期要玩好啊，两边都不耽误。所以说呢我们这一回啊是选在十一金秋的十一的七天时间来一场啊酣畅淋漓的自驾游。这也是近这么多年咱们第一回带着大家出疆自驾。我印象当中啊，那回我们环青海湖去青海西宁啊和兰州，还是将近小十几年前的事儿了。从那回到现在，有很多的朋友我们一直在有联系啊。其实咱们929的每一场自驾呀、啊、下来之后呢，你想想，少的两三天，长的三四天、四五天，甚至七八天，还有十几天的，一路上都从啊咱们陌生人初次接触和见面，慢慢的咱们玩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一回呢，我们也期待着新朋友、老朋友跟着咱们929，跟着围城，跟着我们一块儿出行啊，去遇见啊极致的风景和金秋的美景。刷新一下微信平台，半点之前呢，我们放出了一个小小的互动话题，就是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关于房车的一切嘛。因为这回的自驾呢，我们是提供了6台的房车啊 ，C 型房车，开没开过、坐没坐过的没有关系，跟着咱们929一起出行和体验，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有第一次嘛。而且这个自驾游和房车游，它还真的不一样，真的随着咱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的不。

段提高是吧？啊，车机动车的保有量已经是逐年增高啊，这个自驾呢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慢慢的，慢慢的，这两年又流行像是露营游呀，啊，小众游呀，以及我相信未来一定是慢慢慢慢的像这个房车自驾也会成为啊大众和主流。要不然，哎，我又想到了一个新闻，各位啊，前两天小米新发布的那个车，各位看了没？我看的，反正我是挺冲动的。车还能这么玩，还能这么设计。首先呢，就是它那个里面，它那个 SUV 里面整个放平了。你别看这一项技术很难的，现在所有的车里面都不是平的。它一平有什么好处呢？就里面所有的座椅啊，它可以来回前后的伸缩和对调，甚至你主驾都可以360度来回转。这就很有意思了，组成了一个相对灵活的空间了。还有就是小米的那个 SUV 顶配版有一个升顶的这么一个顶，那这什么意思啊？就是可以把这台车组成一个床车，组成一个小小的一个房间，这也是一种房车类型啊。肯定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啊！我跟你说，以后的 SUV 或者大型的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出行的车，你不这么设计，估计啊都不好意思问世。当然这也是一个刚需，说明了咱们广大的这个怎么说呢，消费者啊，或者说是驾乘人员，他需要这样的一种出行的方式。天地为家，走到哪儿啊，这个床车非常的方便嘛啊。这一回呢，我们的自驾游也是准备了6台房车，那这是标标准准的 C 型房车。我看啊，有可以睡1个、2个、3个、4个、5个、6个，紧巴一点可以睡6个人，的确3个大床，同时呢还有会客厅啊，有前后的这个驾驶舱，有这个卧室，有单独的卫生间，上下水啊，也包括有咱们的这个4度电啊，以及啊日常的这个烧水做饭是完全没有问题。同时啊，你要是有自己的私家车，包括呢经典的自驾游，也欢迎各位啊跟着我们一起去报名。因为房车毕竟有限嘛，就六台房车，先报先得，咨询报名回复自驾或者自驾游扫码进群。如果自己想开车跟我们跑的话，传统的自驾游我们欢迎大家一样跟着我们一起去跑一趟。半年之前的这个互动和信息，我赶紧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公布一下今天的获奖名单好不好？之前是送给了这一位叫做克莱斯勒吉普的朋友，人家回答的也非常的好。还有一位朋友呢，他这个偏题了啊，这个程小鱼说的是之前听广播买了牛魔王的奶皮子啤酒，非常的经典，味道不错，这次想尝尝他的精酿，不知道有没有能幸运被抽中。报个路况吧，柯南高架西向东很堵。感谢您的互动和参与，但是您偏题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关于房车的一切，没关系，明天继续来参与好不好？我们计划是一直送到本周末嘛。小喜发来信息说，我没坐过房车啊，但是很多时候在大型的停车场看到他们开着房车，一家人在房车旁边坐在一起吃烧烤啊，也看过在吃火锅。哎，这个对，这个房车旁边还能搭个小型的天幕，哦呦，感觉好幸福好方便。主要是和一家人嘛一起，或者是和朋友一块儿，很热闹啊，也是非常羡慕的。的确，这个房车出去玩就有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先天的优势啊，它本身就是一个房间嘛啊，可以移动的房间，遮风避雨的啊，包括还有空调啊，冷了可以开暖气，同时呢它旁边还有个天幕，有这个射灯，所以呢它应该是把这种啊户外的住宿露营一台车啊完全结合了起来。小喜，今天这个奖我你留着行不行？我们先送给新朋友好不好？一定给你留着啊，小喜啊，咱们老朋友了嘛啊，在咱们这一轮的送奖之前，老朋友们、新朋友们尽可能的都会关照到大家。9527发来了一堆非常长的关于坐房车的真实经历啊，我们来看一下，简短的念一下吧。你确定你这个不是用 AI 给我生成的？哎呀，9527说我的房车的真实经历，第一次租房车出行，满以为是随心所欲的四海为家，实际跑下来才知道，
浪漫的背后也全都是一些琐碎。的确，开房车很操心，这是必须的。

啊，开房车真的是非常操心啊。首先呢，要关心车的状况，一路上呢，它跟车是一模一样的，同时呢，还要关注车以外的其他的所有的功能区域的一切，可以说呢，是集出行、生活、工作吧，包括日常的使用啊。一日三餐都集中在了这么一个小小的箱体之内了，当然很操心，当然也非常非常的兴奋啊，非常的兴奋。好吧，介绍了这么多，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啊，关注和咨询报名我们本次的自驾游，一路啊一路向东，我们沿着 G7 京津高速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义乌、哈密、嘉峪关，来到厄齐纳旗，内蒙古的厄齐纳，来观赏这块的金色的水湖洋，一路再沿着咱们连霍高速返回乌鲁木齐，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来咨询和报名。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继续回到玩转新疆，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玩转新疆，我是维晨。没错，就像这条宣传一样，马上就是教师节了啊，一支粉笔，两袖微尘。那么伴随着教师节的来临啊，提前祝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向你们致敬。咱们全疆各个景区呢也推出了专属的优惠啊，部分优惠的活动一直持续到周末甚至是月底，不着急，慢慢去玩。梳理一下吧，像是天山野生动物园啊，新疆古生态园啊，这是离咱们近的。还有呢，伊犁那块的下塔景区，塔城地区的全域的文博馆，包括鹿角湾景区啊，阿勒泰地区的海上魔鬼城，科科托海，还有当地的阿勒泰地区的文博院博物馆，喀纳斯景区啊，喀纳斯景区凭有效的教师资格证，9月10号到12号，免费入园，免费区间车优惠，哎呀。给的力度相当的大啊，有假期的朋友可以去啊，周边的朋友也可以去。还有像是独山子大峡谷啊，阿拉山口啊，包括穆特尔特沙漠景区，赛里木湖等等等等等等，天山天池，全疆各地的基本上所有的主景区，大景区小景区啊，大大小小的景区都会对咱们的教师朋友们有相关的福利和优惠啊。您可以来关注新疆是个好地方，咱们文旅厅的官方的微信平台就在这两天发布的头条又被宠到了，教师节这些景区优惠别错过，详细的查看哪一个离你最近啊，我们去享受一下这样专属的福利。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奖是必须得送出去了，恭喜9527吧，哎呀，分享的非常非常的好啊。9527，等一会儿再把你的联系方式，现在就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啊，我们要跟这个会展无月的牛魔王的店呢做一个相互的一个核对登记，凭借

你的这个联系方式和回执，去领取我们的雪山小麦精酿啤酒两大罐啊。继续再来看一下您刚才说的这个关于第一次房车出行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也是所有第一次开房车朋友们啊都会遇到的啊。他说呢，这个开房车出去啊，这个开真的就是让领教到了，和平时的开车完全不一样，车子又高又宽，开起来是晃晃悠悠的，刹车呢也比普通的小车要慢很多。对对对，因为它又大又高又重嘛，转弯呢必须得大转向，哎，是必须得大转弯，就是一句话，真的跟你感受一样，就跟开货车是一样的，真的跟开货车是没什么两样。虽然说它是 C1 的驾照，但的确在这里呢温馨的提示一下，有些时候呢会开车不等于是开好车，有驾照不等于是会开车，这真的是这样。这个你虽然说 C1 的驾照能开，但是你真实的开车的一个实际的体验和感受真是跟货车一样。如果说没有足够的驾驶经验和驾驶的怎么说呢水平， C 型的房车啊，我们慎重考虑，真的是要慎重考虑。还有呢就是考虑到限高啊，限高很多地方呢是有限高杆的啊，这个9527也说了，去一些地方差点冲着限高杆刺过去，吓出一身冷汗。对，这个 C 型房车实际上它最顶的上面你观察不到的地方还有一个空调的一个压缩机呢，它比你感觉到你旁边看的 C 型房车那个边沿实际上还要高那么十几公分啊，的确是有点玄乎啊，玄乎。继续来看9527分享的他的这个第一次房车出行，也是未来如果大家有机会开房车同样遇到的问题啊，同样遇到的问题。这个他说开车开房车停车更是一门学问，想一开始随便找个停车场停下以为就能安家嘛，但是根本就不让停啊，的确是这样，房车太大了啊，它占地位置也不小也不少。你刚小喜说了嘛，一个房车一停旁边再支一个天幕，好家伙占两三个车位。有一些的停车场商场的一些比方说比较停车比较拥挤的或者说稀缺的一些停车场，它的确是不让你停的，这个可以理解，真的可以理解。然后呢就是停车要找平坦的地方啊，防止溜车，然后就是再接水接电，用水用电啊。所以呢咱们现在全疆各地啊，包括乌鲁木齐市周边有很多专业的房车营地，这个营地很重要，开房车出去找到营地那真是太舒服了。我们这回的行车当中呢也会为大家找房车营地，远的不说，咱们乌鲁木齐市城北就是飞机场旁边那一块有一个房车营地，现在呢好像是30块钱一天24小时，非常的方便，有接着上下水，有这个试电，这个房车一接上下水一接试电，那完全就是拓展开了，可劲儿的去造吧啊，开空调开暖气做饭什么都好，就什么都好，但是没有这个接上下水和接试电啊，的确就处处受限。难归难吧，就9527还说了，就是处处受限以外啊，包括操心以外呢也有独属的快乐呀，就是傍晚呢把这个房车停在湖边，拉开遮阳棚泡杯茶看日落啊，睡醒了拉开窗帘就是风景，天地为家的感觉不过如此嘛，就是这样啊，不用反复的找酒店收拾行李，行李往上面一搁啊，不用来回折腾了，饿了简单煮点饭啊，累了就停下来休息啊，跑过几次之后慢慢的摸出经验了，就是不要安排行程太紧，慢下来优先规划正规的营地啊，出发前检查好。所以呢这个房车其实真的不是说走就走的平躺，它是带着房子去旅行，既要享受风景也要照顾这一整套的家当，哎，的确是这样。怎么样各位，如果想跟着我们房车出行的话，房车出游天地为家，感受这样的浪漫啊，浪漫的感觉，当然我们自驾出行是有保障和全队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一块儿出行嘛，为的就是跟着咱们929出行，图的就是一个省心放心和安心，而且极具性价比。当然了，真的开房车是有前提的一个条件的，一定要有足够的驾驶经验，还真不是开了一两年车有本驾照就能开的，真不是这样。如果说你想开房车啊，
如果说你对自己的驾驶经验有相当的这个把握和信心，那跟着我们一块房车自驾吧。当然我们私家车自驾也可以跟着我们出行呀，我们这一回私家车的自驾啊，提供的房车自驾、拼车自驾都可以啊。您都可以回复自驾或者是自驾游扫码进群咨询我们，一路啊向着内蒙古的方向去看当地的胡杨林。这一次呢是去厄齐纳旗那一块，也是相当的经典，非常的漂亮，以众多水系河道和湖泊组成的沙漠的胡杨，沙漠胡杨、戈壁胡杨、这个河流胡杨，还有这个湿地湿原湿地胡杨，四位一体组成的这种非常经典的水胡杨。恭喜9527和之前的那位克莱斯勒这两位朋友啊，获得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的牛魔王带来的天山小麦的精酿啤酒，一人两大罐。节目等一会儿呢给大家发送回执信息啊，9527啊，赶紧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发过来啊，一定要发送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相互做一个核对啊。Elite 发来信息，有啊有，你仔细去查一查，你不行问一下人工智能都有的啊，肯定有。前段时间才过，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929也做了相关的这个报道和采访。那不管怎么样吧，大大小小的节日，我觉得马上到来的中秋节和国庆大假是一个重头戏啊，重头戏。调节好包括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和出行的计划啊，一定要适当的这种放松，该紧绷时就紧绷，该放松时就放松。中秋国庆选择一个时间点，带着家人和亲朋好友，哪怕独自远行啊，来一趟说走就走的出行。这回呢咱们929的玩转新疆呢是带着大家游历啊祖国的大好山河，我们出疆游，出疆游。十月份看什么风景呢？我个人感觉到就是看金色的胡杨嘛。如果说你跟着咱们玩转新疆，天山南北的胡杨全看遍了，也的确走遍了。那么我们看一下不一样的胡杨嘛。这回我们去内蒙古看当地的胡杨啊，到底有什么区别啊？有哪些不同？说实话我也没去过，但是这个地方也非常有名，特别有名。出去玩嘛，就是一路上的，就是行程当中啊，路上的行程也是一路的风景，走走停停，边走边玩。主景区呢是居延海，居延海呢像是黑水河呀、黑水镇啊，包括还有这个居延海的这个沙漠胡杨、湖泊、芦苇荡、乘船出海，以及啊当地的这个厄齐纳旗的主景区一道桥到八道桥，所有不同的这种壮观的感觉和胡杨、水胡杨组成的这种极致的秋天的景色。一路上就是边走边玩，既然都到了内蒙了，那一定要吃一下当地的特色韭菜花的手抓肉，还有这个半斤半瘦的这种烧烤，以及呀最有名的当地的烧麦啊！你还别说，内蒙的烧麦相当相当的有名，我们尝一下去啊，跟咱们本地的特色美食有什么共同感，有什么不同的一些特色，当地的人文风情、特色美食和不一样的风景啊，跟着929一起去探秘和一路的回忆。吉普克莱斯勒发来信息说下班了，去牛魔王喽。可以啊，5点以后一定要5点以后，因为酒馆是从5点开始营业，一直都通宵的，所以整个上午和中午是不营业的。我的回执信息呢大家也会看得很清晰，写了时间和地点，然后再联系店长啊去领取。然后呢克莱斯勒又说机场高速到青城巷啊出口一路畅通，好的，那个高架桥整个一路畅通。这么远那么近啊啊，恭喜中奖的朋友。谢谢啊，谢谢啊，你恭喜了他们。你可以互动来参与吗？各位所有的咱们929的新朋友老听众啊，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每天的这个时间点来互动和关注和参与，我们尽可能的会照顾到每一位的朋友。因为奖品准备的非常的充裕，从现在开始呢应该是到咱们节假日之前，每天呢都会有两位朋友为大家送出牛魔王精酿啤酒，送出的咱们专属的天山小麦的精酿啤酒两大罐啊，就是那个一升的两大罐，去感受一下咱们新疆的礼物，新疆的好物。同样的，如果说呢十一期间有自驾出行安排的，你也可以重点

0: 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次玩转新疆929，带着你啊一路沿着 G7 京津高速连霍高速来到内蒙古的居延海鄂齐纳旗，去感受这块的金色胡杨的自驾旅程。当然这一路上有义乌胡杨林啊，有咱们这个哈密大海道啊，还有我们的嘉峪关啊等等，走到哪我们玩到哪嘛。一路上啊，大漠雄关的戈壁风情的，有日落啊，有这个胡杨，有大江大河，看这种四位一体胡杨林，还有不同风情的不同的美食，包括还有浪漫的房车自驾。我相信我们这趟行程应该是安排的非常，怎么说呢，已经非常的到位了。跟着咱们929出行呢，一路上的这种啊安全的保障啊，通讯的保障，以及啊每天晚上互动和体验，那是相当的不错。好吧，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说一下，所有回复自驾和自驾游的朋友，您将会获得咱们这个玩转新疆车友群的报名群的二维码，记得啊一定要长按二维码，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午时，上午十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喀纳斯的湖

0: 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6: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7: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8: 城市大数据929，
6: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9: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7: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10: 在山的怀抱里
6: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7: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1: 现在播报，
6: 信号
7: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6: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12: Radio Plus，
6: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3: 九二九，
6: 地球自转。

0: 来吧，朋友们，感谢大家继续守候在929的电波旁，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的节目一开场给大家带来了一首非常动感的歌曲啊，老歌新唱啊，也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恋曲1990，来自于 DJ 老彭的一个重新的一个翻唱版啊。今天到了周三了，我们有的时候就说，哎，周三了，位于一个星期的中间的时段啊，回望一下周末，好像这个还远啊，这往前看一下呢，已经过了三天了。所以周三翻山日的时候，我们要吃一点让自己快乐的食物，比如说乌鲁木齐最好吃的甜品。最近你发现到的一些蛋糕店，一些甜品店，包括一些饮品店，都是哪里呢？好吃的好喝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一起互动啊，聊一聊。当然今天佳妮也是找到了咱们这个城市里啊一些比较好吃的甜品店，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和我们及时的互动，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在哪里，新朋友你又是谁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平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见见面，打打招呼，冒个泡，好不好？好，这个编辑好文字图片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好了。
1: 怎么也能忘记
0: 因为工作的原因啊，经常会在天山区走街串巷的时间会比较多，所以最近呢，我发现天山区延安路1巷23号天安花园的这个门面的商铺上啊，有一家甜品店非常非常之好吃，我看到很多的游客朋友啊，当地的朋友都会进店购买，比如说他的这个店名啊，店名就叫做霞提克，霞提克兹甜品店啊，霞提克兹甜品店，他们家的招牌呢有奶皮子蛋糕，哇，我觉得生活在新疆很幸福的一个点就在于我们能够吃到新鲜的奶制品啊，你看我们的这儿的牛奶很棒，酸奶有各式各样的口味，对不对？那现在蛋糕里也有这个奶皮子口味的蛋糕，是极其受欢迎的，满满的香甜，又带着牛奶的香，又感觉吃完一口也补充了钙哈。当然还有非常受欢迎的九味九宫格的小蛋糕，就是九宫格每个格子里的口味是不一样的，所以买一份九宫格的小蛋糕，你可以尝到的是九种。

口味，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买回家就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朋友一起分享还是蛮好的。还有干果奶皮切糕，哎，迷你的奶酪包，哎，都是很好吃的。有的时候买这个奶酪包吃多了会腻，但是呢，不吃吧，有的时候你会很馋。那解解腻的同时，可以买一下迷你的奶酪包，就是小小的一个，哎，也不占肚子，感觉吃完又很满足，哎，又不用太多这个发胖的担忧，所以我觉得这个研发蛮好的。那可能会有些朋友会问了，说那这家店呢，它的门店的特色是什么呢？首先它是名厨制作，厨师在里面烹饪啊、制作啊、手作的过程你是可以看到的，全程是没有预制的半成品，都是新鲜制作，用料扎实，大量的本地的奶皮子、坚果，比如说核桃啊、巴旦木啊等干果，低糖不齁甜，糕点呢品类是很全，既能够单买这个又可以散装，有你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也能够有挑一点散称的，都是可以的，也能够打包，比如说买一些九宫格的礼盒啊，性价比比较高，分量也很足。这个地址呢是很靠近新疆大学和大巴扎之间啊，就是游客啊本地的居民都常来，所以记住这个位置啊，延安路一巷霞提克孜甜品店。这家店为大家推荐到的就是咱们乌鲁木齐的老品牌葡萄树光明路店。这家店呢我特别喜欢，因为它是老牌的奶制甜品老店，而且葡萄树大家吃过了都会觉得，哎，新疆的本地品牌不错，很好吃。招牌呢有原味的乳酪包，这个奶皮子曲奇，还有莓果提拉米苏、酸奶油蛋糕、乳酪棒等等，就在光明路248号啊。然后呢你直接导航葡萄树光明路店就可以到达。门店的特色呢，它首先是乌鲁木齐开了十几年的本土的烘焙老店，而且呢全程有多家分店，大家靠近自己家门口买也是可以的。全部呢使用动物奶油，主打新疆奶皮子系列甜品，奶香醇厚，甜度克制不腻啊，支持先尝后买，可以真空打包邮寄作为新疆的伴手礼。店面呢也是非常的干净明亮的，而且货品的摆放啊也是一目了然，非常的整齐，是本地的朋友从小吃到大的奶酪点心店啊，乳酪包是常年的爆款。有一次我进店买到了这个乳酪包，拿回家我觉得哇，一口下去动物奶油、坚果、水果全部都在口里化开，哇，真的就是你会觉得营养很全面。当然我们都说再好吃的东西也不要贪吃啊，所以限制到一定的量，所以有的时候会甜品能够解压，能够给我们带来一整天的好心情，所以在周三的此刻介绍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偶尔有甜品相伴，生活乐滋滋。

0: 好的，刚才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安静的一首歌，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奖励自己一种方式呢，就是从吃开始，比如说吃一块甜品小蛋糕，哪怕是奶皮子口味的，或者是提拉米苏口味的，安安静静的坐在甜品店，喝上一杯饮品，就着一块小甜品哈，然后来犒劳一下自己。好像有的时候这样真的会很解压，而且让我们的心情呢变得好起来，尤其在这样安静的环境之下，听着这个舒服一点的好音乐，慢节奏一点，总会觉得人生是浪漫的一件事。
1: 我不懂这叫爱。
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今天是周三啊，所以在一周的中间，此刻为大家带来的是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乌鲁木齐最好吃的甜品店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家，就是可能很多的小朋友大朋友都吃过喝过他们家的东东啊，比如说他们家有这个鲜奶啊，也有好吃的奶酪包，它的名字叫正妃鲜奶。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是正妃鲜奶红山店，它是鲜奶、奶制品、甜品都有。招牌特色呢是坚果奶酪包、奶皮子、奶酪酸奶、手工鲜奶皮，还有冷萃的酸奶、烤奶片等等啊。有的时候会觉得就想吃一点奶制品，或者有时候觉得膝盖怎么走路会有点困啊，会觉得自己有点缺钙的时候，我自己会想到吃一点奶酪或者是酸奶疙瘩啊。当然每天喝一杯牛奶是必须的。这个门店的特色呢，就是咱们新疆本土的乳业自营的门店，主打鲜牛奶制成的奶制品、甜品，没有工业添加剂，酸奶自带厚实的奶皮子啊，质地非常的浓稠。我个人是非常喜欢他们家的小杯的那种蓝绿色的那个小盒子，我记得是4块钱一盒啊，就非常的这个好喝，而且量刚刚好。奶酪包的内馅呢是纯鲜奶的乳酪，不含植物奶油。门店呢是临街小店，干净又整齐，只做短期的保鲜的奶制品，每日新鲜到货，可以同时买到酸奶、奶糕、奶疙瘩一整套的奶制品，还有这个以奶制品牛奶为原料的甜品。

好的，咱们不离开啊，继续给大家推荐到一家店，就是因为这两天我是公交出行，在小西门这一站转车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家店叫早媳妇儿哈，就在小西门店的这个公交车站的这一站，你有的时候大家留意一下，可以发现他们家人头攒动，就是顾客很多，问了一下呢，他们家是主打新疆灰枣特色的甜糕，哎。招牌呢有原味的枣糕、核桃枣糕，还有蔓越莓枣糕，还有瓜子儿仁的枣糕。就在这个新华北路啊，这个小西门这个公交车站啊，这个门店，名字就叫早媳妇儿哈。它是一家常年排队的老店，只用新疆灰枣现烤，能够吃到真实的红枣果肉，清糖配方，不甜。不齁甜，湿润绵密，不粘牙，完全不会齁甜。坚果的分量也很足，刚出炉的枣香浓郁啊，门店非常干净。哎，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等车的时候，转车的时候，哎，顺便买两个尝一尝，因为我们知道吃点红枣啊，吃点新疆的灰枣，它的甜度刚刚好，又能够补气血哈，老人小朋友都适合吃。而且呢，非常适合当早餐与便携的甜品，性价比很高。这个就是新疆特色的灰枣特色甜糕早媳妇儿哈，有时间大家买两个尝一尝，味道还不错。

我们还要说到的是两款甜品与众不同的，也是新疆特色的，比如说有和田这个酸奶粽子啊，有一家店呢，它叫冰蕊酸奶粽子，是在临管巷的99号，也是特色甜品，是咱们新疆特有的糯米粽子裹着杏子果酱，浇上浓郁的手工酸奶，酸甜冰爽，是南疆独有的夏日甜品。当然现在呢在乌鲁木齐的各个街巷啊，大家用心商场用心的发现一下，在商场比如说天山万科广场，它也有这个专门的门店卖这个酸奶粽子啊，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得到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和田二街，因为现在和田二街是网红美食一条街啊，在这里走的时候可以发现一些流动的摊子，它是有这个售卖奶皮子酸奶沙拉，哎，有新鲜的新疆地道的正宗的水果，再加上咱们手工自制的老酸奶，再加上一些手工自制的果酱，清爽又解腻，本地人的夏日街头甜品。虽然说现在已经入秋也有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慕名而去，买上一份也会能够吃到，因为现在金秋九月啊，正是我们瓜果销售的旺季，所以吃一点这个新鲜的酸奶沙拉，由我们当地的水果自制的酸奶包括果酱混合而成，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和田二街去找一找，尝一尝。

笑着。好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同城转转》，我是佳妮。刚才为大家推荐到了乌鲁木齐好吃的甜品店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半点之后我们会有惊喜送给大家，千万不要走开。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天气，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转是一种态度，转是永不被定义，角色自由，
2: 为你砍价，求职招聘
1: 风格多变，
2: 二手交易新潮推荐，
1: 同城转一转，打破信息差，九二九同城转转。

0: 来吧，抓紧时间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我是你的好朋友佳妮。刚才半点之前我说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在半点之后会有惊喜哈。这个惊喜是什么呢？不仅我们要有一位惊喜的嘉宾出现，还有惊喜的福利要为大家送上啊。接下来我们准备好929同城转转节目的最高礼仪，掌声欢呼声，有请出新疆红星相声社的负责人罗奎老师上线，来，掌声送给罗老师。罗老师你好，听到我们热情的掌声了没？
1: 哎呦，这不是最高的礼仪嘛，这个、
0: 对呀、要不要好事成双再来一下？把老师唤醒。
1: 我这边给各位跪下了啊。
0: 好，哎呦，这个罗老师太幽默了啊！你不需要这么客气啊。
1: 好，最高礼仪了，我的最高礼仪。
0: 好了好了，我们言归正传啊，罗老师，今天是周三了嘛？周三你看再数一数，周四周五咱们就迎接到周末了啊。我们提前给大家预热一下，你看本周周内包括周末的精彩节目，每天演出都是怎么安排的呢？
1: 现在就是周一开始吧，周一开始就每天是两个小时的演出，一个小时的相声，一个小时的喜剧，就是相声喜剧，然后呢，这周本周做的这个本周是一个快板三段相声，最后的喜剧呢还是重点要介绍一下，是也是我们自己原创的喜剧，叫华山论剑啊。
0: 好的。华山论剑其实这个演了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每一次上演的时候都是朋友们非常喜欢，所以从着装上剧情上是不是有了再创作呢？
1: 是。

0: 每回看肯定是感觉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作品嘛，肯定是越演越成熟。当然，我们这个作品去年就演过。
1: 嗯，
0: 但是很多的跟相声一样，就是很多传统相声呢，你百听不厌。像这种呢，就是我们在做创新的过程中呢，就每个演员在舞台上的就是对自己的这个角色的定义啊，
1: 嗯，
0: 然后抖出来的包袱啊，包袱或者是在每天的有这个现挂的东西啊，可能都不太一样。
1: 哦，好的，那也就是说这个相声喜剧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是在每天两个小时的后一个小时上演，对不对？
0: 啊，对，比如说9点钟开始演出，那么10点钟。左右10点10分左右就开始演喜剧了。
1: 嗯，前一个小时是咱们的传统活，还有一些姜味相声啊，单口的、对口的都有。好的，那周末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精彩的安排？
0: 周末的演出跟平时就是每天晚上是9点到11点两个小时，然后周末的时候呢，如果很多朋友哎呀是不是太晚了，我早点回去睡觉。
1: 嗯，
0: 没关系啊。
1: 嗯，
0: 下午4点到6点所有的节假日。包括中秋节比如说放假3天，
1: 嗯，
0: 那么每一天的下午都有啊，4点到6点的演出。
1: 嗯，好的，也就是说节假日都是正常上演，而且在周末的时候，节假日的时候还有加场演出啊。
0: 对，这种演出就是当您觉得不开心呀、不快乐的时候可以过来，
1: 嗯，
0: 开心快乐把您的这个哎找到这种、情绪点是吧。
1: 对，
0: 比方说改变不了、那个改变不了天气，我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情嘛。
1: 哎，人说的很好啊，就像今天有可能有阵雨天气啊，但是没关系，只要我们心是快乐的就好，不怕风雨。好的、那老师总结一下，就是周一到周五就是晚上9点钟演出，周六周天呢是下午有加场，晚上还是9点演出啊。
0: 啊，对，而且呢每一场的演出都有喜剧啊，不管您挑哪一场来。
1: 嗯，
0: 不管您挑哪一场来，都是有相声喜剧的。
1: 嗯，对。哎，刚才有朋友说周末想去，周末是下午5点，是不是？
0: 4点。
1: 下午4点，现在提早了。
0: 下午4点钟开始到4点到6点的演出。
1: 嗯、对，4点到6点。
0: 一定要提前给这个客服小姐姐提前预约座位。
1: 嗯。
0: 在哪儿预约呢？就是很多朋友就你美团呀、抖音呀、大麦呀。
1: 嗯。
0: 就是基本上购票这些网络平台，您直接搜索“红星相声社”就可以。
1: 哦，好的，我们把节目的编排的亮点，包括传统活还有相声喜剧原创的作品都推荐给大家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具体的地址，包括这个好不好找，好不好停车，我们做一个周边的分享，好不好？
0: 比较好停车啊。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的地址呢在花田小镇，花田小镇它本身那个地下有停车库，
1: 嗯，
0: 地上呢也有，
1: 嗯，
0: 地上呢也有。比如说我们4点钟的演出，建议大家。稍微早一点，提前半个小时到。
1: 嗯，对、
0: 因为我们准点就开。
1: 嗯，
0: 很多朋友一看啊，4点演出，然后4点出发，到地方5点了。嗯，
1: 哎，是，有时候就对，其实有的时候就像我看演出，包括看电影，我都会提前到，不然的话，你从半不拉子开始，是吧？就没有看到开头，就很遗憾。所以大家早早去定定心，然后点一点茶水啊、小吃、坚果都是有的，对吗？嗯，
0: 可以提前半小时啊，提前15分钟都可以、
1: 哎、啊。
0: 如果您要是真的晚来了，比如说这场没看全
1: 啊，
0: 你可以买下场的票再看一遍
1: 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可以实现，因为下午4点钟错过了，晚上9点还有呢。那如果周一到周五只能是8点半去，晚上9点开演啊。好，这个瓜子儿呀，这个锅巴呀，这个新疆特色干果呀，还有茶水都给大家准备着，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点一点。那当然，你主要是啥？
0: 给大家带来的快乐的这种情绪啊，
1: 哎，
0: 您的情绪价值不一样。
1: 嗯。对，哎，有一句话咋说的？就是说笑一笑，十年少，对不对？所以我们还是要多笑一点，开怀大笑才会更长寿、更开心、更年轻。
0: 因为在这个生活中，其实现实生活中很多朋友好久没有真正的开怀大笑过了。如果找不着点儿，就到我们这儿来
1: 啊。
0: 如果您不笑怎么办呀？
1: 啊，
0: 我就下去隔着你啊。
1: 好，罗老师非常的幽默啊。好，那这样子，你看说了这么多精彩节目，大家想去看，可能也有一些老粉丝说去了还想再去，笑了还想再笑，还有一些新朋友说，哎呀，我有点遗憾啊，平时咋就没发现有这么好的一个可以笑的开怀大笑的场所呢？我也想去，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惊喜。

0: 体福利，好不好，罗老师？
1: 啊，送一个嘛，就送两个吧。
0: 啊，送两个吧，哈，你看你、
1: 啊、教师节，而且教师节现在马上面临教师节了嘛。
0: 嗯嗯。
1: 然后呢，给教师、
0: 嗯、
1: 教师朋友们也送些福利啊。
0: 嗯，太好了。
1: 教师朋友可以那个五折。
0: 哦，
1: 五折过来观看，好吧？
0: 嗯，太好了，所有的老师五折去啊。那平时原价票是100，打完五折就50块，
1: 是
0: 不是？啊、哦，好的。
1: 只对，这我们只对这个教师，只要从事这个教育行业的都可以。
0: 哦，好的。
1: 来了以后不需要教师证啊，
0: 嗯、
1: 不用你，我拿个教师证过来，您就告诉我您是哪个学校的，或者是我在做这个行业的。
0: 哦。哎呦，太好了！我们欢迎我们可亲可爱的老师们能够走进剧场，能够感受一下红星相声社带来的精彩节目，有半价的优惠。那除此之外，我们929的听众和网友，此时此刻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也要把耳朵竖起来，也要给大家送上两张专属的福利票，是不是，罗老师？
1: 啊，是这样。
0: 嗯嗯。来，
1: 您都说了，能不送吗？
0: 哎呀。就感觉就是大家每天也支持我们的节目，也支持相声社，是不是，罗老师？我们也给听众送
1: 啊、嗯，主要是支持佳妮。
0: 哎，没，支持929同城转转节目。
1: 对，
0: 来
1: 929，
0: 嗯，
1: 支持佳妮，支持同城转转这个节目。
0: 谢谢老师，来，掌声送给罗老师，我们送出两张，好不好？
1: 哎，好嘞，要
0: 好。
1: 这个、
0: 嗯，那罗老师发送啥关键词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到这个相声社对暗号呢？
1: 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
0: 啊、哦！好的，非常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啊！去过的朋友都说好。现在大家发送新疆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啊！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到929的微信平台，我们呢就给大家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是免费的哦。我们今天送给两位朋友，每人一张，好不好？嗯，
1: 哎，好嘞，没问题啊。
0: 那罗老师，北京时间的11:48了，可能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准备一下。
1: 是有才有运有前程。
0: 嗯。罗老师太棒了，您这个祝福大家听的都乐呵啊，感觉这个祝福我们满满的都想要，已经查收到了，非常感谢罗老师的精彩的祝福和心里话。好呢，也祝愿咱们红星相声社每天的演出呢圆满成功。
1: 好，谢谢，谢谢。
0: 好的，好，谢谢罗老师。那接下来呢，大家就发送关键词"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到929的微信平台来抢送啊，来抢这个罗老师送出的免费的福利票。那罗老师，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了，再见。
1: 哎，好嘞，好，再见。
0: 好，拜拜。

好的，我们亲爱的新老朋友们啊，不管是你刚刚打开收音机，还是追随我们节目很多年，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29同城转转节目啊。刚才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红星相声社的主理人罗奎老师给大家发送的福利啊，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免费的相声票两张，我们雅俗共赏。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现场感受一下欢乐啊、笑一笑十年少啊，感受一下传统的这个相声节目，还有这个原创的姜味喜剧啊，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来获得免费的相声票。今天我们送出两张啊、我们选取两位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发送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发送到929的微信平台就好了。如果新朋友还没有关注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打开，搜索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关注啊，直接发送文字红星相声社天天逗您乐，就可以获得免费的相声票一张。

一首许嵩的歌《雅俗共赏》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每一天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聆听和陪伴。当然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九二九的节目也会更加精彩，让我们继续相约在明天11点到12点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佳妮有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

0: 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花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过年买就五块二，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凡尘。人生如旅，知识如杖，我们点亮知识微光，汲取前行力量。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不知道大伙有没有发现啊，咱中国许多城市都曾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如长安、琅琊、兰陵、云中、汴京，光念出来啊就自带几分诗意，有的豪迈大气，有的温润典雅，有的仙气十足，有的意境悠远，寥寥两个字啊便会让人浮想联翩。其实这些古地名并非随意而来，它们或源于山川形势，或承载郡县建制，或记录着一座城市的历史与文化。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里啊，就让我们一起重新认识一下这些曾经惊艳了千百年的城市古名称吧。

如果要评选中国最有侠气的古地名，琅琊一定是榜上有名。琅琊榜啊，让这个名字家喻户晓，也让无数人对琅琊心生向往。而历史上的琅琊正与今天的山东临沂有着深厚的渊源。地处山东东南部的临沂，因沂河穿城而过而得名。这里北连齐鲁腹地，南接江淮，自古啊便是沟通南北的重要通道。秦汉时期，这里长期隶属琅琊郡；魏晋时期，更因为琅琊王室闻名天下，琅琊也逐渐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文化气质的地名之一。不过，随着历史郡县建制不断的调整，琅琊逐渐的退出行政区划，而临沂这一名称则是沿用至今。临意味靠近。沂指的是沂河，因濒临沂河而得名临沂，最早可以追溯至汉代。来到临沂，很多人都会去打卡琅琊古城，夜幕降临，城楼灯火渐次会亮起，青砖灰瓦间一场场沉浸式演绎轮番上演，街巷里飘着沂蒙特色美食的香气，戏曲杂技巡游交织在一起，让人仿佛穿越回到了千年前的繁华街市。

如果您喜欢历史啊，临沂这座城市同样是值得慢慢去探索的。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两部兵书首次同墓出土，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毛歇之故里、宜州古城遗址等也共同串联起这座城市2000多年的历史文脉。当然啊，临沂并不只有历史，沂河穿城而过，两岸绿意绵延，蒙山层峦叠翠，被誉为岱宗之雅。竹泉村、泉水绕村、翠竹成林，至今仍然保留着北方少见的山水村落的风貌。或许今天来到临沂未必还能找到历史上的琅琊，但是当你漫步古城、泛舟沂河、登临蒙山之时，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流传千年的名字所承载的山河气韵与人文风华。

如果说长安代表盛唐，那么汴京就是宋朝最繁华的代名词。一幅《清明上河图》让无数人记住了这座千年前的北宋都城汴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今天的开封地处黄河与淮河之间的中原平原，开坦平坦开阔，四通八达。隋唐大运河开通之后啊，汴河成为连接黄河与江淮的重要水道，南来北往的粮食、丝绸、茶叶等物资源源不断的汇聚于此，也让开封逐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之一。正因为如此啊，五代时期这里连续成为多个政权的都城。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建立北宋，仍以开封为都，称东京，行政建制为开封府。经过160多年的发展，这座人口超过百万的都城，一度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也让汴京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盛世象征。其实啊，开封这个名字比宋朝更早，早在秦汉时期，这里便设有开封县。到了北宋，都城称东京，行政上则称开封府。汴京与开封长期并存，随着王朝更迭，都城地位逐渐淡去，开封最终成为沿用至今的城市名称。来到今天的开封，最值得寻找的依然是那份浓浓的宋韵。清明上河园以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再现了北宋东京城的市井风貌。漫步书店街、鼓楼夜市、灌汤包、筒子鸡、花生糕等传统美食香气四溢，仿佛依旧延续着千年前的人间烟火。不过真正让开封独一无二的还是脚下的大地。受黄河多次决口改道影响啊，古城一次次被泥沙掩埋，又一次次在原址重建，形成了世界罕见的城落城奇观。如今在开封城下依然沉睡着数座不同朝代的古城遗址，堪称一部立体的城市发展史。泥鳅栈道，暗度陈仓，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听过这个典故。可很多人不知道，历史上的陈仓就是今天陕西宝鸡的一部分，地处关中平原西部的宝鸡，南依秦岭，北望关山。渭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是连接关中与陇西巴蜀的重要交通咽喉。自古以来啊，这里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中原进入西北的重要门户。陈仓之名既源于地理，也成于历史。秦岭北麓渭河之滨的优越地位，让这里成为古代重要的军事与交通节点。韩信暗度陈仓，把它写进中国人的历史记忆。唐代石矶明锐的传说，又让这座古城有了今天的名字宝鸡。宝鸡之名啊，一直沿用至今。而陈仓则保留在今天的陈仓区，也成为这座城市最深厚的历史印记。来到宝鸡，历史几乎无处不在。这里是秦人的发祥地之一，出土了刻有宅兹中国的河尊，让中国二字第一次以词组形式出现在青铜器的铭文当中。中华石鼓园珍藏着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的石鼓，更是中国石刻文字的重要源头。除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啊，宝鸡也是一座被山河眷顾的城市。秦岭主峰太白山，四季景色各异，渭河生态长廊贯穿城区，关山草原辽阔壮美。从秦岭雪峰到渭水烟波，再来一碗酸香爽口的岐山臊子面，这座古老的陈仓也有着属于今天的烟火气。

提起朝歌啊，很多人首先联想到的是《封神演义》、纣王、妲己、比干、摘星楼这些耳熟能详的人物与故事，让朝歌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神话色彩。但很多人不知道啊，这座传

传说中的古都并非虚构，而是真实存在于今天河南鹤壁的杞县。它呢地处太行山东麓，齐河之滨。3000多年前，这里曾是商朝晚期四代帝都，也是西周魏国的国都。关于朝歌之名，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认为商王再次举行朝会，礼乐歌舞，因此得名朝歌。也有观点认为它呢与古代祭祀礼乐文化有关，虽然具体来源至今没有定论，但是这个名字自古便带着浓厚的王都气息。后来呀，随着朝代更迭，朝歌逐渐退出行政区划，因境内齐河而得名齐县，沿用至今。如今来到齐县，依然能够循着朝歌的名字找到许多的历史印记。朝歌老街保留着老城的街巷肌理，封神主题演绎，非遗打铁花，民俗巡游轮番上演，让古老传说啊有了鲜活的打开方式。距离老街不远的摘星台，相传便是周王于妲己登高观景之处，围绕它流传着比干抛星等故事，也让朝歌成为封神文化最重要的现实坐标之一。如果把脚步迈向太行山，还能发现朝歌的另一面，鬼谷子隐居讲学的云梦山群峰耸立，被誉为中华古军校。金牛岭至今流传着凿不断金牛岭攻不破朝歌城的民间传说，神话历史与山河在这里彼此交织，也让朝歌不仅是一座古都，更是一片充满想象力的土地。

0: 秋。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3: 半点气象。
4: 刷新天价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
3: 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划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5: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
4: 仍然保留着浓浓的江南韵味。

着数千年的礼制传统，山下不远处的兰亭，正是东京永和九年，东晋永和九年，王羲之与群贤曲水流觞写下《兰亭集序》的地方。千百年来，这里始终是文人墨客心中的文化殿堂。当然，绍兴的魅力远不止于此。乘一艘乌篷船，穿行古城水巷，漫步苍桥直街，走进鲁迅故里，尝一口绍兴黄酒、茴香豆和臭豆腐，再到都湖或者是安昌古镇，感受慢悠悠的江南生活，这座古城总能让人不自觉地放慢脚步。

果有机会去到绍兴，最值得打卡的便是会稽山与大鱼林。每逢谷雨啊，当地都会举行庄重的大鱼祭典，延续

山川孕育地名，地名记录文明，从大江大河到雄关古道，从郡县州府到古城故邑，每一个古地名都镌刻着中华大地的演变轨迹，它们不仅留存在典籍之中，也深深地融入到了今天的山河记里。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樊晨，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见。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精彩的莱萨，
2: 车里东西您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3: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桑克斯，谢谢。
4: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是内幕就叫桑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大家，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搜索整合全疆各地精彩文化演出，为您盘点影视佳作，推荐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综艺，让你第一时间掌握影视风向标和文娱动态。节目精彩不断，收听方式多种多样，您可以通过收音机聆听节目，还可以拿起手机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用手机聆听节目的高清直播。接下来和你一起进入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环节，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出自于哪部电影。把答案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好多朋友都在互动了，这首歌叫做《掌勺人间》，出自于最近热映的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回答正确的朋友很多，恭喜一下我们的好好。第一个回答正确，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您获得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今天咱们开场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这部电影，可以说是2026年暑期档最大的惊喜，没有之一。有人看完哭着出来，有人看完是连夜二刷，还有人看完呢，直接冲进餐厅点了一份徐福烩饭。没错，说的就是这部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那么这部电影啊，是真的很厉害，2026年暑期档唯一一部评分逆袭上涨的头部影片。有人说它是反战加美食题材，有人说它是沈腾最不搞笑的一部电影，还有人说它是中国电影第一次用中国智慧回应当代世界。那他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凭什么拿了这么高的票房？沈腾不搞笑了还能看吗？我们接下来就和你一起来说说这部电影，先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上班
2: 来给大哥放个面。 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那么欢迎来龙餐馆这部电影它到底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这部电影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也就是由沈腾他扮演的这个角色啊，他是为了养家还债，然后远赴中东，在一座虚构的城市巴哈塔担任了一家中餐馆龙餐馆的主厨。那么在当地呢，他结识了餐馆经理马俊生，也就是蒋奇明他饰演的这个角色，两个人呢齐心协力把龙餐馆经营得蒸蒸日上。然而呢，战争突然逼近，那原本热气腾腾的日常被彻底打碎了。徐福呢，从最初只想赚钱跑路的局外人，在目睹死亡失去挚友后选择留下，用一口炒锅守护了23名战乱孤儿。导演文牧野他就透露说，故事的灵感是源于在中东谋生的华人餐馆从业者的真实经历。那些年

0: 有人说啊，很多人是冲着沈腾加喜剧买票进场的，却哭着出来。这部电影挂着战争美食喜剧的标签，但它不既不全是喜剧，也不全是美食。它真正拍的是一个普通人在战争面前能做什么，又不能做什么。影片的主角徐福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厨师，他去中东是为了还债。他没有超能力，没有使命，甚至没有勇气。导演文牧野说，选沈腾来演徐福，就是因为他是典型的东北普通人，像人人印象中都有的一位这个邻家大舅，有点小狡猾，小倔强，贪图安稳日子，偶尔懒散，内心却柔软，共情力非常的强。影片最动人的是徐福身上那种普通人的被卷入，就是被动卷入。他最初呢，只想独善其身，安稳度日，对周遭的流离苦难是冷眼旁观。然而战火倾覆世间秩序，无情击碎了他的自保执念。转折点呢，来自他的挚友马俊生。当地呢，有23名战乱孤儿被心怀歹念的人掌控。马俊生呢是挺身而出，巧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集体卧床休养。然后呢，这个徐福是彻底挣脱了独善其身的枷锁，他从只想逃离的局外人变成了拼尽全力救下23名孩子的守护者。沈腾呢，在这部电影的表演真的是颠覆性的，前半段的市井幽默让角色可信，后半段的内敛深沉让转变有力。然后挚友马俊生死后呢，那场戏徐福张嘴却没有声音，继而发出一种从头顶挤出来的尖音。那据现场的报道，那条拍完啊，是完全是全场是鼓掌的。我看了这部电影，在这个片段当中我很受触动，很多人也是默默的在流泪。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听这部电影的制作特辑。
1: 2017年初我说你开始写这个故事，前半段讲美食，后半段讲的是战车。
2: 你把他打，
1: 这个故事发生在中东，当时我们曾经考虑过在海外拍，
3: 我们可以在这儿
4: 封锁区域，
3: 想拍啥都行。
1: 如果境外拿到，第一次感受到战争离我们那么近，所以决定还是在国内搭会比较好，以尊重真实，还原真实的态度，搭建每个场景
5: 一定要真实。
1: 中东古城阿里法监狱，
6: 红花四宝，面积超过10万平米，
7: 这就进街区了。
8: 拿多少斤？
7: 半年。
1: 搭建画一个冬天，
9: 这次我们复刻超过200栋建筑，
10: 坦克可以在街道穿梭。
11: 红花四宝这个城墙参照中东百年防御工事，做了3-4遍效果，营造蛮荒的状态。
12: 龙餐馆前厅参考中东地砖，
13: 3种不同大理石嵌到水磨石里，一块一块打磨的，
14: 为了追求细节真实感，
15: 街道墙上每一个广告涂鸦和招牌都是专门设计过的。
1: 我们还种了一棵生命之树，
16: 叶子开钢模翻制的，
17: 真的这么大，也打得很深，
16: 最后16.5米，搭了半年的时间。

0: 感觉这棵树都干干干了。
1: 希望帮助演员进入到真实的状态中去。
2: 这次还给摄影和各个部门都提了一个比较高的要求。
3: 我们有四个大动作的长镜头，
4: 中餐馆里长镜头全程2分钟，基本上都是外语。
2: 走这一趟会建立一个真实的中餐馆全貌。
5: 2300，
2: 而且它是有异于节奏和表达这种红火感。从后厨到前厅，门厅到大门口外面的街道，然后再到宿舍，最后回到后厨，空间感一下子就建立了。
3: 用长镜头的时候，我们希望带来更强的真实感和沉浸感。
2: 徐福和马云生不是本地人，
0: 同感也好，都没经历过，
2: 是希望镜头跟随他们去看这场战争。
6: 刚拍的时候就是懵了。
0: 你现在的动作应该是一个全身生理性的。
2: 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每拍一场戏都得有感染力的或者更让人惊喜的表演。
0: 停停，
7: 成哥的反应呢？再来一次。
2: 战争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极大的摧残。
8: 你能感觉那种时过境迁的那种
3: 更加让他重视了好好生活、好好吃饭这件事。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仙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送来仙江电信营业厅。
3: 半点气象。
4: 九二九半点气象，和你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阵雨转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东南风4到5级。
5: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6: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5: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6: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5: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

0: 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
0: 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1: 精彩的莱萨，
8: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招。
9: 你过来呀、啊！
10: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1: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2: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欢迎继续回到莱萨莱萨节目当中，我是你的老朋友小东。接下来和你一起进入的是莱萨莱萨半点来信的环节，等候各位的微信光临。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歌名叫什么？只要说出歌名就行了，把答案发送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将有机会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

0: 一首老歌，然后很多朋友都没有猜对，有且仅有三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这首歌曲名字叫《施恩如海》。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呢是十里桃花万杨柳，请把姓名电话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恭喜你获得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是的，这首歌也要送给天下所有的辛勤的园丁。为什么呢？因为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桃李满天下。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临之际啊，有一部电影在全国上映，名字叫做《老师您辛苦了》。说起这部电影呢，我前两天特意去看了点映啊，走出影院的时候呢，眼眶是红的，心里是暖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部电影，因为我觉得它不只是一部电影，更是一封写给全天下老师的情书。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师，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你不行的时候，只有他还在相信你，所有的人都给你贴标签的时候，只有他说你可以。电影《老师您辛苦了》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呢叫田文军，由在《狂飙》里饰演理想的实力派演员李健来倾情出演。他呢接手了一个被全校放弃的班级，初三二班。这个班呢是全校公认的问题少年聚集地，被贴上了废材班标签。那班里学生呢是成绩落后，所有人都被认为是前途渺茫的，就连学生自己也都选择自我放弃了。但是田老师他没有放弃，他没有急于用分数来重新定义这群孩子而是一次一次地走进他们的家庭，去理解问题行为背后的家庭陪伴缺失呀，青春期沟通困境啊，还有心理需求呀。他呢用耐心释放关爱，用独到的教育智慧因材施教，把一个个徘徊在成长岔路口的边缘少年拉出了人生低谷。最后呢，这群曾经被贴上废材标签的少年全员圆梦高中。影片的叙事视角是很特别的，它呢以知名体育品牌创始人企业家谢明宇受邀重返母校参加开学典礼为起点，熟悉的校园场景瞬间将他拽回记忆深处的初三二班。这种回忆式的叙事啊，让每一个曾经当过学生的你和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影子。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宣传片。
1: 不是说好了我不当班主任吗？
2: 克服一下，克服一下，
3: 不要分到二班就好。
4: 这个班底子薄，成绩差，人心散。
5: 初三二班田文军老师，
6: 你刚接手二班，得好好跟你说道说道。
7: 呀，还敢瞪我？
8: 我们班有个外号叫废材班。
9: 哎，老师，
10: 你是真长本事，让老师帮你擦黄。
9: 怎么带着那个狗仗势？
10: 用不着你管。
11: 哎，你到底要干什么？
12: 校长打来，
13: 下次我也保留。
14: 报告老师，

0: 电影老师您辛苦了，改编自潮安区沙溪镇一位乡村教师孙培举创作的同名长篇小说。孙培举老师啊，他是丢孙浪，就是潮汕人，就是给阿妈的情书那个地方的人。他呢是华南师范大学毕业的，在家乡潮汕乡村教书30多年了，本职是一名化学老师。2021年呢，他的女儿孙慕仪当时已经在从事影视创作工作了。在一次和父亲的交流当中呢，这谈及其他的这个影片带来的情感触动，萌生了一个念头，就是要把父亲数十年教书的育人的故事拍成电影。然后孙培举老师答应了，他平时教学和班主任工作都特别忙，只能利用是课余时间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手写完成了14万字的这个文稿。他的创作理念很简单，学生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成长快慢不一样。他希望能够把真实的教学故事记录下来，还原乡村教育最朴素的模样。30多年的讲台生涯里啊，孙培举是见过许多被抛弃的少年，有人因为家庭琐碎而叛逆，有人因为成绩差被奚落，有人呢只因太安静而被遗忘在角落。他呢用3年时间记下了自己和同事们如何以一次一次谈心，一份一份批注，一次一次的家访，为那些即将堕落的孩子轻轻托举，所以才会还有这么好的一部电影。我们再听听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宣传片。
1: 我们班有个外号叫废材班。
2: 我叫田文君，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化学老师，也是你们的班主任。
3: 你是真长本事了，让老师帮你撒谎。
4: 这帮学生他简直是无法无天啊。
5: 那个化妆的哪有个学生样子，
4: 这呼噜打的是震天响。
6: 不进了。
5: 田老师，你赶紧想想办法吧。
7: 这事儿要是露馅了，他不得告我迫害青少年儿童啊。
8: 老师，你听我解释。老师，
9: 报告老师。
8: 老师，
2: 办法有了，
10: 各个击破。
11: 逐个击破。
2: 每个人的心里啊都有一扇门，只要找对了钥匙就能打开这扇门。
12: 心这么小你怎么进去呢？
13: 胡了。给钱。
4: 我们还蒙在鼓里呢。我们
2: 出手角度45度。哨声已经响起，

0: 对手不是别人，就是你。
1: 要跑起来，找到自己的位置，箭在弦上，
2: 要做一场硬箭，等着箭枪给你机会。

曲。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2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5: 仓库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6: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7: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4: 每年20000多分钟真诚沟通。
8: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在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4: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9: 没有你们好多次啊，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10: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11: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4: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天中午两

0: 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您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那还有另外一种方式，热线不好打的话，您可以关注小洛说车的抖音号，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小洛说车的抖音号，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我们热线空缺呢会给您回拨过去。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胡兆峰，目前热线已经开通了，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256-3929以及256-5929。来吧，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1: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0: 陈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曾经在东风本田米东区的精锐 4S 店购买了相关的延保产品，那这个延保产品叫终身保养啊，签了一个终身保养合同，花了3900块钱。结果呢，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做保养的过程当中，有一年忽然一去，还去的是这个位置，这家店也是东风本田，人家说我们的法人换了，我们的这个整个店的名字也换了，那之前是您跟他们签的合同，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履约。我们听听杨先生的问题描述。杨先生遇到了什么事？我们听听杨先生的问题描述。
2: 2019年4月28号，与这个东风本田金域店签了一个终身保养服务合同，价值呢3900元。那么现在呢，这个终身呢，我跟这个 4S 店以及厂家和这个所有的联系地方都联系了，都没办法解决。
0: 这个问题上线我也明确的告诉消费者，按照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按照法理层面，您签合同是跟之前的这个公司签的，现在呢是另外一家公司，虽然说都是在原来的地址，都是东风本田 4S 店，但是法律关系上是不太一样的。我问您跟谁签的，他说我是跟精锐 4S 店签的。我说现在这家店叫什么，他说现在这家店不叫精锐了，叫陈辉。我说那从法律关系上来讲，这家现在在营业的 4S 店没有办法来给您免费承担之前 4S 店的相关的义务，但如果说这个合同你是跟东风本田签的，他们必须管，是这么一个逻辑。我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转交东风本田方面，东风本田明确的跟我们回复，客户购买的保养套餐属于广汇集团相关 4S 店和广汇集团的产品，并非东风本田或者是陈辉 4S 店的在售套餐，因此这起投诉我们为了提升客户满意度，那陈辉 4S 店积极承接且服务广汇集团的套餐客户。9月3号店方和车主已经沟通过，但是呢，目前协商结果不太明晰，店方做出的最大让步是车主只出300元的材料费可做一次基础保养。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想把这个消息同步给这位车主。那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的同事打了很多遍电话都没有打通啊，不知道什么原因。那通过广播我把这个话跟杨先生传达一下，就之前呢我尝试帮您沟通的，人家明确承担一部分，如果说您愿意的话，您就进到这个目前的这家陈辉 4S 店，就米东区的这家原来东风本田 4S 店，原来的精锐现在的陈辉去做保养，您承担一部分。但如果说您执意要求他们必须履行合同，下面一步您可能需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事儿，好吧，我通过广播把这个事情需要给您告知。下面一件事，熊先生向我们反映，自己呢把一台奥迪给撞了啊，不小心，结果呢由于只有交强险，那交强险剩余的部分涉及到也有20000左右，自己就掏钱掏给 4S 店了，结果后期车主怀疑 4S 店换的件是正厂和副厂的这样一个疑虑，问到 4S 店，据熊先生描述 ，4S 店当时并不配合。我们听听熊先生的问题描述。
3: 我爸在出这个停车场的时候，把旁边的奥迪 A3 刮蹭了，受损的部位是大灯、叶子板还有前杠。前杠需要喷漆，叶子板需要更换，大灯需要更换，然后我们在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我们就送到 4S 店去修了，因为没有商业险，我们需要自费来车，然后修车的时候 4S 店给的报价单上面我们也不知道多少钱，就是他报多少钱我们就付多少钱，然后问题就是叶子板它是原厂的，叶子板的包装上面都是一汽大众奥迪什么什么的， 包括合格证什么内部码什么都有，我们确定电子版是与这个原厂。

0: 我是修车的，就是如果我的车换的不是原厂的，
1: 嗯、
0: 我应该和修车的人站在一块来论证这个事情。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个奥迪车主他拒绝了，
1: 嗯、
0: 他说他就说我不提供这些东西，
1: 嗯、
0: 因为车已经修好了，
1: 嗯、
0: 怎么样的。
1: 嗯、
0: 但然后我又问这个奥迪厂家要这个单号。他不拒绝提供，他说要不然你就起诉，
1: 嗯，
0: 正常走流程，然后让律师拿着这个调令来我们公司来调查这些事情。我现在我就是老百姓，我也不知道怎么维权。
1: 对于这个问题，付款者他有这个权利知道或者是产生质疑你们 4S 店更换的配件正常与否，这是完全合理的一个需求。但是按照熊先生的问题描述， 4S 店方面总是支支吾吾的说那不行，你去请律师来。我说这个事情不至于是这样，就是如果说咱们店方做的没问题，该给的工单给人家解释清楚，该给的相关的编号干嘛的，就是总之解释清楚您的疑虑，毕竟您在我这掏了2万多块钱，是这么一个逻辑对吧？线下呢我们也问了其他 4S 店，人家说是这样的呀，他虽然不是车主，但是他是付款方啊，又不是一个路人甲乙丙丁，人家有权利知道这个事儿。然后我们在跟奥迪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我觉得沟通上有一些问题。9月3号上线，今天都已经9月9号了，事情好像终于有一些最新的情况，有请当事人。
2: 还原第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1: 熊先生你好。
3: 你好。
1: 熊先生，线下 4S 店有跟您取得联系吗？
3: 有取得联系
1: 啊。目前这个事情的进展怎么样？
3: 进展很顺利，打消了我所有的疑虑。然后呢，我非常感谢陆老师能帮我们老百姓来维权，我非常感谢你们。
1: 这是我。
3: 然后，我就想，
1: 嗯、
3: 我该先用什么样的荣誉啊？该用什么样的礼物来回馈你吗？比如说我给你们送个锦旗，我得知道你们地方。
1: 没事，这个倒不需要，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就是这个事情。您产生这样的，对于 4S 店维修产生这样的疑问、产生质疑是很合理的事情。你们 4S 店也有这个义务把这问题解释到，你没有解释清楚，那就证明你们的工作多少流程上还是有问题。您不用感谢我们，也不用给我们送礼物，也不用给我们送锦旗，这是我们的工作。如果说您觉得一定要表达，您就帮助一个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就可以了，好不好？
3: 好，谢谢陆老师，以后我会会听取你的这段建议。
1: 好嘞好嘞，那咱们
3: 我身边的每一个人。
1: 好嘞好嘞，那咱们随时取得沟通好不好？好嘞，好，熊先生，有需要您随时联系，也祝您一切顺利好不好？那其实问题是非常简单，那为什么又跟了这么多天？因为今天早上我在上班路上 4S 店又是市场经理又是售后经理也跟我取得了联系，表示对这个问题也是很着急。我说为什么你们才知道跟媒体进行一个联系和联络？他说我们每一次你们媒体介入转交客服之后，我们都在向他们来提交所有的资料，光这波说明资料我们已经给厂家提交了3遍了，但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节目还是在关注。那现在目前其实就是一汽奥迪整个售后服务体系的问题，我们在向奥迪品牌转交的时候也说得很清楚，车主所说的这个情况，请你们了解是不是这样？是的话，你们怎么处理？不是的话，快速跟媒体回应一声。这个话我每天都会反反复复说，但是直到今天早上 4S 店才跟我回电说这个可能是这个通道有些问题。我能从 4S 店不论是市场经理还是售后总监这边话语当中听得出来，他们很想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讲明白，也不想让这个事情在媒体发酵。但为什么关注了这么多天 4S 店才得知这个消息呢？所以说一汽奥迪厂家的这几位客服啊，我们从9月3号连到昨天9月8号，你们看看你们的售后服务体系有没有提升的空间？因为我们很多品牌就直接连客服，那响应速度都很快的呀，对不对啊？下面一件事，刚才我们所今天开篇关注的这个杨先生，东风本田 CRV 的这样一个保养的问题，我们因为给杨先生打电话没有打通，这会杨先生主动打进来了。上节目之前啊，杨先生，这个事情有进展吗？
4: 不是，你好，我今天打来电话主要是感谢节目组，我的事情已经办好了
1: 啊，彻底解决了是不是？
4: 彻底解决了。那个本来我这一年以前的事情拖到现在一直没解决，通过跟咱们给这个929私家车打电话以后呢，各方都积极的这个促成，尤其是节目组打了很多电话，也这个协调很多人，
1: 嗯，
4: 所以我在这个方面呢表示感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厂家呢和这个 4S 店呢也积极。

0: 可以配合，
1: 嗯，
0: 邀约我觐见。这本来这个从法理上是人家是不认可的，但是从感情上老客户上，各方积极想办法，
1: 嗯，
0: 最终把这个事情给落地了。
1: 嗯，
0: 所以我在这呢，一个是首先感谢节目组，
1: 嗯，
0: 对我的事情的帮助。第二个呢，就是我感谢这个，陈辉4S店，这个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呢，能够这个想各方面所想，也考虑到我们的这个老客户，
1: 嗯。
0: 所以说，在各方面利益这个均衡的情况下呢，给我解决这样的问题。尤其我要在这个节目组呢提出那个想提出，就是咱们这个陈辉 4S 店的这个前经理呢，对我这个事情呢出了很多的方案，而且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对我把我邀进店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1: 嗯，
0: 我很满意。
1: 嗯、
0: 我想呢，就是说。今后呢，就是说我还通过这个成为4S店呢，我继续做好这个、
1: 嗯、
0: 这个保养工作，
1: 嗯嗯，
0: 然后呢对他们的工作呢表示感谢。
1: 嗯，好嘞。那其实这个问题好在最后解决了，因为这个问题您当时一上线，我明确的告诉您法理层面是什么样一个逻辑，但是各品牌应对的方式不一样，就看我们当时选择的品牌现在是不是真的还在乎我们。那即使你不在乎，从法理层面你们也无过，现在目前来讲事实证明他们是很在乎的，虽然说从法律层面他们没有义务给您承担任何，但是结论最后是让您满意了，他们也很上心很操心。您通过广播也特别感谢一下这个东风本田厂家以及陈辉米东区的这家东风本田 4S 店，对吧？
0: 对对对，
1: 嗯，好嘞。那后期
0: 特别感谢你们节目组对这件事情一直是不放弃，我都快放弃了，你们还没有放弃，所以十分谢谢。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工作嘛，你也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好不好？
0: 好的，
1: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这位听众，好吧？
0: 好
1: 今天的这个接连两部电话，就感觉到很温暖啊。就是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把我们工作分内的事情，那肯定是所有的问题不可能莫名其妙的就终结嘛。就所有的问题，我们是要一个结果。上节目之前。跟上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可能过去了只有二十多分钟的时间，但是这个事情就有一些更进一步的进展。不论是刚才的关于质疑奥迪 4S 店维修的这位熊先生，还是刚才东风本田的杨先生，他们都对于节目组表示了感谢。其实这是我们该做的，要感谢的是各个品牌，尤其是东风本田这件事情。你们没有义务继续做这个事儿。但是呢，你们做了啊，你们重视客户了，客户发自心底也是非常的认可你们的服务，也特别提到了陈辉，前经理啊，因为这个事情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很多人说这到底是啥情况？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在前些年呢，很多 4S 店一直在销售一个叫“双保无忧”的保养产品。当时比如说有花大几千的，有花两三千三四千的，车型不一样，价格不一样。结果呢，到一定的时间之后，好多 4S 店关于这个保养的合同还没有履约完成， 4S 店就不干了，涉及到很多的品牌。结果呢，各品牌应对的方式不一样。针对这个问题，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律师，律师团队就说你像这种情况就要看你跟谁签署的合同，你得去找他。但是这些公司已经都不在了呀，就只有起诉这一种办法。但是呢，我们也抱着不放弃的想法给各品牌转交，哪个品牌因为这个问题被投诉我们就转交。那有的品牌呢是明确啊，我们不管啊，因为法理层面跟我们完全无关，建议客户去起诉啊，不管的品牌，上汽通用、上汽大众。那有些品牌呢，也有一些应对方式，比如说东风本田线下跟客户妥善沟通，比如说像一汽大众指了另外一家 4S 店啊，比如说捷达品牌也指了一些门店，还有长安马自达还可以继续使用，对吧？那但凡是愿意担责的，或者是愿意我揽过来的这个事情，纯粹是只有一个想法，就是重视客户，我要一个良好口碑，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说完了啊，说的有些啰嗦，但是希望是说清楚了。下面一件事，李女士向我们反映，同样是东风本田的相关问题。
2: 我2026年5月24号呢，把我自己的那个本田思域车辆呢，送到这个东风本田汽车乌鲁木齐庞大本顺 4S 店进行维修，然后双方明确书面口头约定了全部更换11件为东风本田原厂正品配件。
1: 嗯，
2: 维修结束以后呢，经我自己的核查与这个 4S 店工作人员核实确认事实呢，第一个就是本次更换的11个配件，查实5个配件存在严重的问题。
1: 嗯，
2: 3件为副厂假冒配件， 两件配件呢根本就没有安装到车上，
1: 嗯，
2: 然后 4S 店呢存在明确的这个欺诈行为，
1: 嗯，
2: 第二个呢，剩余的六个配件目前呢真伪存疑，因为车现在没有拆，
1: 嗯，
2: 尚未最终核验，就是，第三个呢，就是我持有这个4S 店工作人员亲口承认的这个欺诈配件不符的这个完整电话通这个录音，
1: 嗯，
2: 啊，然后纠纷发生以后呢，我多次合法维权。就是跟这个东风本田厂家400进行了一个官方投诉。
1: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通过12328交通运输平台调解呢，
1: 嗯，
2: 然后这个 4S 店在官方平台和监管平台，
1: 嗯，
2: 均郑重做出承诺，给本人妥善解决问题，
1: 嗯，
2: 同意协商处理，
1: 嗯，
2: 并主动电话邀约我到店里去处理，
1: 嗯，
2: 同意本人的诉求，
1: 嗯。
2: 但我到店以后呢，他们就当场反悔了，出尔反尔，
1: 嗯，
2: 恶意拖延，
1: 嗯，
2: 至今呢没有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嗯。针对这个问题上线，东风本田方面也是比较重视，跟我们的同事线下也进行了一些对接。那这个事情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当中。昨天呢，我们回访车主表示已经正在谈，今天进展是如何的？我们来听听李女士今天节目之前我们回访的录音。
3: 我们昨天去那个交通运输管理局，然后最后一次调解，然后他们现在同意我的诉求，让我今天过去，但是现在我还没有过去。
1: 那就抓紧时间，我们下周一来跟这个事。下一件事，苗先生向我们反映，补贴的问题，去补的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热线已经开通了，有需要抓紧拨打热线电话。目前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5929，目前只有这一部空缺，大家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吐槽、曝光，都可以拨打电话0991-256-5929。关注下一件事，苗先生向我们反映捷途山海的相关补贴问题。
4: 我是去年的5月11号在赛博特捷途 4S 店，当时是去换车，我有一台车，有一个20000的报废补贴，这个补贴已经到了。当时拿车的时候承诺我还有一个8000块的，新市区的一个区补，这个8000块的区补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有拿到。然后我是提车的第二天就开始申请走流程了。
1: 嗯，
4: 然后过了大概1个多月以后告诉我这个流程没有审批下来，
1: 嗯，
4: 说这个去补已经结束了，
1: 嗯，
4: 这个中间我也一直在跟 4S 店联系， 4S 店就一直告诉我等，
1: 嗯，
4: 我中间也打过新市区商务局的电话，
1: 嗯，
4: 商务局告诉我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已经没有了，
1: 嗯，
4: 但我们当时拿车的时候明确告诉我这个补贴是可以拿上的。
1: 这个问题上线之后啊，我们昨天也是第一时间转交到了捷途品牌方面，我说请你们了解一下到底是啥情况，有问题说清楚，没问题解释一下，哪怕你们当时把这话说死了，那现在变相跟车主沟通一下，如果说车主愿意接受，能够协商好是最好的。因为苗先生手里只要有你们店方说死的证据啊，这个东西一定是能够拿到补贴的，对吧？有类似这样的证据，车主现在拿不到，你直接告诉他是先到先得，但是你们 4S 店如果说把这话说得很绝对，起诉是能够拿到的，因为我们之前遇到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们转交捷途之后啊，很遗憾也没有接到捷途方面的电话啊。我们回访苗先生。
4: 哦，昨天他们客服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让我给他提交一些东西。我因为我在出差，你在高速上，昨天没方便，我忙的，我还真把这事给忘了。
5: 那您抓紧啊，那就周末你给他提交完之后看结果。
4: OK，
5: 然后我们周一再跟。
4: 好嘞，好嘞。
1: 您心也真大呀。这媒体帮您这紧锣密鼓的关注这个事儿呢，第二天给您打回访，哎呀，我把这个事儿给忘了。这8000块钱呢，挣钱不容易，抓紧时间提交，下周一我们来跟进这个事儿，好不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准备听热线了，目前有没有空缺？目前空缺的热线是2565929，目前空缺热线2565929，热线相对好打，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5929，我们听新热线了。
6: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有请张先生上线。你好，遇到什么事儿请您长话短说。
7: 嗯，你好陆老师。
1: 哎，遇到什么事儿您按照时间顺序来说，几几年几月几号哪里买的什么车，遇到什么事儿您请讲。
7: 2025年10月12号在大湾乌鲁木齐瑞金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买了个名爵，然后他们当时厂家规定的有个超期补贴，39天提车，一天超过一天给补助50块钱。
1: 嗯，
7: 然后过了和超过这个时间了，我多次催促之下，然后给我换了辆车。
1: 嗯，
7: 但是他当时没告诉我，换了车之后的超期补贴没有的。
1: 嗯，
7: 当时过了两次吧，我到第三次到三次的时候到了 4S 店，因为车上有问题检查，问情况下刚开始说这个要排队，后面给你补贴， 操心。再过了好长时间的时候，我又问他说，你这中间换车了，你这个超期补贴没有了。
1: 嗯，
7: 我说为什么没有，当时换车是你没告知我呀。
1: 嗯，
7: 他就说因为你就是你换车了，你没有这个东西。然后我就转交这个汽车厂家，汽车厂家说我们厂家没有这样规定。
1: 嗯，
7: 然后我向厂家多次反映这个问题，他们一直去交涉，就是不给处理。我反映这个 4S店是多次催促不给处理，
1: 嗯，
7: 不守诚信，就这个问题。
1: 嗯、好。跟钱多少没有关系，你要把这个事情，你要承诺的，你给我兑现掉。现在我问几个核心逻辑啊，首先第一，当时他明确告诉你39天每超一天补助50，这个事情有没有相关的证据，或者是合同里边有没有写进去？
7: 有，厂家这边有当时下发的一个文件，全网都可以查到。
1: 文件全网可以查到啊，全网可以查到。你本来订的是什么车，后来换成了什么车？
7: 一模一样的车，因为他答应说，当时说我们这个地方跟那个南湖北路不一样，他们是时间长，我们这个地方任务没那么重，销售没那么重，所以我们提车比较快，我就选择在他们这订车了。
1: 嗯，
7: 然后我多次催促之下，有车他还不给交付，我说你们这有点不欺骗消费者。
1: 嗯，
7: 最后他说有一个客户跟你的车是订了一模一样的车，版本配置都是一样，价格一样，把他车先给你，我说可以，没问题。
1: 嗯。
7: 然后给我之后，他没当时没告知我，我换车了，你这补贴没有了。
1: 嗯。
7: 然后后面我问这个店里面的销售经理，他就说你换车了没有？我当时你为什么不告知我？我说有没有厂家明文规定换车的时候补贴没有了？这个文件有没有？
1: 嗯。
7: 或者当时你也没告知我，我们想写合同的时候换车，你为什么不让我写一个纸质合同？
1: 嗯。
7: 告知的消费者呢？他没告知。
1: 好。
7: 就是不给解决。
1: 嗯，我大概明白了。我想请问一下，您当时订车的时间是合同是什么时候签订的？
7: 11月12号。
1: 是10月12号还是11月12号？
7: 2025年10月12号。
1: 10月12号签的合同，等到他们告诉您要换车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
7: 12月底吧，我12月3号提的车。
1: 那就等于是说，他们给您提出的换车这件事情。提换车的时候已经超期了，对吧？
7: 对，已经超期了好多天了。
1: 那我问一下，您最后提到换了的这台车是什么时候提的？
7: 12月3号，我交的所有的尾款。
1: 12月3号还是1月3号？
7: 12月3号。
1: 12月3号交了尾款，什么时候提的车？
7: 就是12月3号当天。
1: 12月3号当天。那如果说按照12月3号当天减去当时您所交钱的10月12号，也已经超期了，是吧？
7: 13天，
1: 一天补助，就算是按照短的来说，13天一天补助50块钱，也650块钱呢。你再别说按照后面你交车来算，对吧？
7: 对。
1: 好，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们作为投诉直接转交明觉客服。你好。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2592号客服代表，您好，有这么一起投诉，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这位车主车牌号告诉我。
7: CAD34653。
1: 34653啊，是名爵什么车型？
7: 自由版，名爵这个 MG4。
1: MG4 啊，好嘞。麻烦咱们这位客服做一个记录。这位车主呢是在2025年的10月12号在新疆乌鲁木齐瑞金 4S店买了一台名爵，约定了明确的交车日期，如果说超过39天，每超一天补助50块钱。车主呢一直到12月底才最终拿上已经换了的车，本来应该享受到最起码650块钱的延期交付的补贴，车主一直没拿到。 4S 店说由于你换了车，但是之所以换车是因为你们明确给我到的车没有到你们提出的更换。这位车主我描述的大概情况对还是不对？
7: 完全正确
1: 啊！不知道这位客服代表2592，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这边有说清楚，还是我哪些方面需要再给您补充？
8: 清楚了，主持人
1: 啊。作为投诉落地到新疆区域啊，或者说西北区域落地到相关 4S 店，如车主所说的这样，不要墨迹，利索索给人家赔了。如果你们这个钱走财务不好走，换成油卡或者是京东卡，只要车主愿意接受，好走账的也没问题。但如果说不是车主所说的这样，尽快跟我回复，我要调查这个事儿。但千万不要不给媒体回复啊，因为我们 每24小时是一个周期，我们还会给听众打回访电话问一下进展呢，好吧？
9: 嗯，

0: 三观整合的话，我这边也都是进行相关记录了。
1: 好嘞，谢谢您，声音有点小。那我们先到这儿，这位客服代表，这位听众也到这儿，您电话保持畅通。我转交他们，如果说他们调查是这样的话，应该好解决，好吧？
2: 好的，
1: 我们先听到这儿。目前呢，空缺的热线是0991256392909912563929。有需要抓紧拨打。有朋友说，小洛直播间直播是几点到几点？因为有些朋友啊，他跟我们反映说，线下现在可能不太方便听广播，或者这会儿呢也不在车跟前，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所以说，我就把我的这个抖音直播间每天直播的时候就给它打开。您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小洛说车"，还是中午的两点到三点，中午的两点到三点爱车有话说的时间段，不方便听广播的话可以看啊，我们小洛搭了一个这个加了一个手机在当中。我们先过半点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目前空缺的热线25619292956329，目前空缺的热线0991256192925639929，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92925639929。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3: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4: 九二九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5: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7: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929爱车有话说，维权正在进行中，请您继续关注。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爱车有话说正在直播，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热线这会儿已经开通了，今天热线好打，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0991-256-3929 0991-256-3929。那在我们的同事场外接听大家热线的同时呢，我们利用这个间隙回复一些买车相关的一些问题啊。有朋友咨询启劲GX7啊，这台车最近热度很高，广汽跟华为一起来做的这么一台车，也可以说是最近中大型的新能源 SUV 市场又多了一位关注度非常高的选手，也是刚刚开启预售吧。这台车车型 GX7 其实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这台车定位叫阔五座智能百变 SUV 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启劲品牌推出的第二款的量产车型，预售价区间是24.99万一直到31.19万元，那一共是推出三款的增程版本，预售开启18个小时订单就突破了2万台。那这个成绩啊，在这个非常竞争激烈的这个家用 SUV 赛道里啊，确实还是比较亮眼的。先给大家说几个实打实的官方数据啊，这台车的车身尺寸是5099/2006/1750毫米，那轴距是达到了3070毫米，那轴长比做到了60%，也是属于标准的这个中大型的 SUV 的身材。其实和市面上很多同级别的车型不一样的是，它没有推出七座版本，而是坚持在做一个叫原生大五座的布局。那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什么呢？多一座不如阔一尺，那把所有的空间优势啊都给到了5位乘客，后排的膝部空间超过了220毫米，那腿部空间达到了1096毫米，那就算是比如说1米8的乘客坐进去，翘二郎腿问题不大。其实最有特点的是它行业首创的20秒一键纯屏大床的设计，它不需要额外加装任何配件也不用什么费力的什么清空后备舱啊，其实通过座椅的联动的电控机制，20秒呢就能够把后排变成一块没有凸起、没有坡度的一个纯屏的休息的空间。床面的长度大约是1米7，宽度是1米1。那不管是您说工作日在车里休息，或者是带着家人出去到郊外露营，都能够直接用得上。那常规状态下，它的后备箱容积呢是868升，里面还有138升的一个下沉的储物空间。那如果说把后排的座椅完全放倒之后，最大的扩容面积能够到达，容积可以到达2215升。那这官方的这个数据啊，显示这个空间是可以轻松的放下2台公路自行车，日常家用啊，长途出行，那你的装载的需求都是能够完全满足的。那接下来聊聊大家现在都比较关心的这个智能配置。启劲 GX7 呢，最核心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全系它标配面向 L3 级的自动驾驶的一个原生的架构。按照2026年7月底工信部发布的叫做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的一个强制国标，那这套架构实现了包括供电包括转向、制动、通信、定位、算力，还有包括感知、交互8大核心系统的全链路的冗余防护。那就算是某一个系统突发失效，那备份系统也能够瞬时的接管，全方位兜底安全的一个出行。硬件上它全系是标配4颗激光雷达，全车加起来是有38个高性能的传感器，其中呢包含一颗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的激光雷达，在120米的距离就能够识别到14厘米高的障碍物。那比如说雨天、雾天、沙尘这类低能见度的场景之下，也能够保持稳定的探测和制动的性能。那这套华为乾坤 ADS5 的智驾系统呢，提车就能够直接体验全地域全路况的一个高阶智驾的能力。那么按照官方的说法，那这套架构目标是让车辆面向未来5年也不会过时。在动力和续航方面呢，三台版本的配置分得比较清晰。单电机后驱版本 CLTC 纯电续航是340公里，百公里加速是7.6秒，双电机的四驱版本呢，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25公里，百公里加速是4.9秒，顶配的三电机的四驱版本呢，综合功率达到了5500，综合功率可以达到550千瓦， 零百加速是3.9秒 ，CLTC 纯电续航可以做到385公里。那三款车型的 CLTC 的综合续航都超过了1500公里。同时呢，这台车还搭载了800伏的5C 超级增程架构，官方实测 SOC 从30%充到80%的时间不到10分钟。就算是长途出行的话，补能方面也是比较高效的。另外，它还有一个 1.5T 增程器，油电转化效率可以达到3.73千瓦时每升，百公里的亏电油耗只需要4.85升，日常使用的话，经济性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座舱部分也是首发搭载了鸿蒙座舱的鸿蒙 Space 6。那除了说常规的双15.6英寸的一个车载智慧屏，那全车满配状态下一共是拥有10块屏幕，而且还配备了88英寸的 AR HUD 的抬头显示，支持4英区的免唤醒的语音交互系统呢，还能够感知车内成员的一个情绪状态，主动会提供一个对应的陪伴式服务。全车呢搭载了21个扬声器的华为 Sound 7.1.4 环绕声场，而且在配合车内的多场景的空间切换功能，能够一键把车内车厢里面变成 K 歌房、影音房或者是儿童专属的娱乐空间。另外呢，这台车还配备了双侧独立开启的10升的车载冰箱，支持-6度到50度的宽裕的调温，而且全系标配6000瓦的 V2L 对外放电功能，比如说户外露营的时候直接接什么电磁炉啊、投影仪这类电器完全够用。那目前呢，启劲汽车已经在全国90多座城市布局了300多家的门店，而且展车和试驾车都已经陆续全面到定了。那乌鲁木齐的朋友或者咱们新疆的朋友也可以到就近的门店实际的或者是实地的来体验一下这台车的空间或者智驾表现。那按照官方的规划，启劲 GX7 呢会在2026年9月正式的上市。那对于如果说想要一台兼顾大空间、智能体验和长途出行便利的家用 SUV 的朋友们来说，那这台定位叫阔五座的新车型啊，也确实是在25万到30万这个区间里很有差异化的一个新的选择，不妨可以进店详细的去试驾体验一下。
0: 用心倾听。
2: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提请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3: 怎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0: 用心沟通。
4: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我们
5: 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了都不行。
0: 用心行动。
6: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5: 谢谢你们交流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7: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0: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 爱车有话说，有话您直说。微信平台有朋友在议论刚才奥迪的这个问题啊，稍后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目前呢，节目正在直播，那有需要帮助的话，可以拨打0991256129和2565929，0991256129与2565929。很多说奥迪的那个事儿大概是什么情况，我简单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节目每天这个都在直播，那如果说直播的话，节目当中会说得很清楚。如果说就是忘记听节目，线下又想了解的话，您可以下载一个叫思路试听的App， 或者说是蜻蜓 FM。 思路试听呢是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现在大力所这个推的一个我们自己的 App， 那里边可以回听到爱车有话说可以回听几期。但如果说你要回听长一点的话，可以通过蜻蜓 FM 可以回听这最近3-4年的每一期，您都可以听得到啊，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奥迪的这个事是怎么回事呢，我再跟刚才有好几位朋友在问到都说一下。大概情况是这样，熊先生他不是奥迪车主，但是他投诉的点在哪里呢？他呢是自己的父亲出一个停车场的时候，不小心把一台 A3 的这个车辆给刮了对方车辆受损了，比如说大灯、叶子板、前杠等等。但是呢，他自己父亲呢又没有商业险只有一个交强险，交强险的赔偿限额财产是2000块钱封顶嘛，所以说只有2000块钱。但呢，对方的车辆奥迪去了 4S 店，4S 店报价报了20000多，也包含大灯的更换，还有叶子板的更换，还有前杠的喷漆等等一系列的。但是车主的观点很清楚，说的确是我们给别人造成的损失，我们没有买商业险，那该赔多少我们都赔，但是你得必须要给我，不能骗我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就是不能钱被骗，但是该掏多少掏多少，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 后来车主就发现啊，这个叶子板的确是原厂的，包装里。

有什么一汽大众、奥迪呀、合格证啊，有一些 logo 啊，包括内部码呀。但是大灯就包装的，据投诉者描述就比较简陋啊。据车主描述是这样，投诉者描述是这样的，也没有什么备件号等等一系列的。车主呢就直接联系到相关的奥迪大灯的供货厂商，应该是叫星宇。那据车主说，星宇那边说这个应该按照您的描述，不是我们的官方提供给奥迪授权门店的这么一个大灯，因此呢，投诉者就说你 4S 店我是掏钱方，你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发货号啊、订单号啊、备件号啊全部都给到我。结果呢，据车主说 4S 店没有办法提供，说需要车主本人同意，因为您只是掏钱的，您不是车主本人。然后投诉者又找到车主本人，车主也不太配合。然后又找到 4S 店，4S 店说要不然你去起诉吧，让律师来调。但这个东西其实按照投诉者的描述，这不是一个什么高精尖的东西，不是涉密的一些东西，但人家作为掏钱方，对于这个东西肯定是有知情权的。问题上线转了很多天啊，直到今天早上奥迪才给我们回复。大概奥迪方面的回应是这样的，投诉人也就是全责方与奥迪 A3 发生了交通事故，投诉人只有交强险，交强险赔付2000元，剩余的20700元由投诉人自费，车辆维修完毕已交于奥迪客户。投诉人表示叶子板包装有奥迪的标志，但是车灯的生产批次询问星宇厂家说，该车灯是向市场销售的，不是直接向奥迪方面 来提供的，但是包装上有奥迪的车标，没有备件号等标识，所以投诉人对备件存疑，要求厂家查询是否对经销商提供过标号为 L8Y 哥什么什么什么的左前车灯，后续会请律师打官司核实备件真伪。媒体2026年9月1号客户反向客户反媒体2026年9月7号客户反馈问题是：第一，经销商提供的出库单显示是 CG 采购库，但是备件箱子库房编码为 S128， 库房信息对不上，怀疑经销商是向市场方面采购的备件。第二呢，是出库单的时间是8月30号，打印时间是9月1号，那怀疑单据是后补的。第三呢，是出库单的备件号啊，这一串啊，更换到车上的备件号是另外一串，怀疑更换非原厂备件，要求提供大灯的订货申请单号、申请时间、发货单号、发货时间等等。处理的过程，第一，8月16号奥迪客户联系我店出险，同时建群沟通维修方案，群内有投诉人。8月18号车辆拖至我店，经事故双方同意后进行检查及拆解，所有过程都在群内有沟通记录，并且发送图片及视频。经双方同意后出具维修估价单，并交费订货维修。我店报价22700元，其中2000元是交强险赔付，投诉人自费2700元。8月19号交费15000元，8月30号交费5700元。8月21号保险杠导向件到货，8月22号叶子板到货，8月27号叶子板支撑件到货，8月28号大灯到货，8月29号备件出库安装。维修完毕后 A3 客户无异议，于8月30号拖至奇台交车。我店先后接到市场监督管理局、运管站、929电台及厂家400投诉，均积极处理并提供相关佐证资料，期间也与投诉人有多次沟通。客户对于看到的事实及提供的资料都存有异议，认为我店造假，提供的备件非原厂件，多次解释无果。重要的来了，针对于媒体2026年9月7号反馈的问题，第一， CG 库代表的是厂家备件在系统当中 CG 原装采购， S128 是中转库库房的备件库位，且各中转库及各 4S 店库房库位均不统一。第二，出库单打印的时间是9月1号，出库日期是8月29号，出库时间是固定的，打印时间是跟随打印人操作的日期发生变化，且前期管家群已同步到货信息，8月29号出库，8月30号车辆上拖车，具体可参考附件。第三呢，是针对于备件上显示备件编号为八外哥什么什么的情况，我店在查询时，
此车辆大灯默认编号是 L8 外割等等 L 与非 L 的

0: 同在于国产与非国产，但厂家在提供实物中不显示 L， 同时我店也查看了其他车辆大灯的备件，也有备件号显示 L， 但实物不是 L 的备件。就是言而总之，总而言之 ，4S 店给我们回复的很明确，我们在流程上的确是没有任何问题，可能只是解释的问题，然后把这问题解释到位了，车主今天撤诉了，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好吧？应该跟大家解释清楚了，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提示大家，爱车有话说参与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提示大家空缺的热线，大家打电话，这个是优先级最高的，直接打，当时就能接到直播间。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热线不好打的情况，您可以关注小骆说车的抖音号，小骆说车的抖音号，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小骆说车的抖音号，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过去。那如果说某一天我们，比如说周末或者某一天节目，没有在这个直播，或者说周末是其他的节目内容，这种情况下您可以私信我，我们热线空缺会联系到您。但是呢，通过抖音私信的这部分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就是投诉完了之后中午两点到三点这个时间段电话保持畅通，因为有的时候热线比较多，我们打一次如果说打不通的话，那可能后续就需要您自己打了，好不好？
1: 我是 FM 九三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2: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3: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4: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砍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江伟林，
6: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7: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8: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9: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10: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1: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12: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13: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14: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15: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16: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17: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主编吴有声，
18: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19: 我是 FM 105.8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源，
1: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7: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于虎，
3: 我在黑龙江，
20: 我在重庆，
4: 我在辽宁沈阳，
5: 我在广州，
6: 我在深圳，
1: 我在河南，
9: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10: 我在西安，
11: 我在广东，
1: 我在湖北武汉，
14: 我在山东，我在北京，
1: 我在大连，
16: 我在成都，
15: 我在山西太原，
7: 我在杭州，
19: 我在江苏南京，
9: 让我们共同携手，
15: 共同携手，
9: 共同携手，
1: 共同携手，
9: 帮您维权，
7: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您维权。
0: 有需要的话，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电话。利用这个时间呢，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关注一下汽车行业动态，看看最近汽车圈还有哪些新鲜事发生。乘联分会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全国乘用车市场零售是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环比增长5.5%。其中新能源乘用车零售100.5万辆，同比下降了10.1%，环比增长5.7%，渗透率达到了65.2%。八月零售销量前十名当中，比亚迪以23.4万辆位居榜首，吉利以17.1万辆紧随其后，奇瑞、领跑均是8.5万辆，往后依次是长安8.0万辆，一汽大众7.8万辆，上汽通用五菱6.0万辆，一汽丰田5.5万辆，广汽丰田5.2万辆，上汽大众5.2万辆。乘联分会表示，八月乘用车市场呈现总体弱修复、环比走强、结构极致分化的运行态势，整体呈现五大鲜明的特征。第一是总量环比修复，但同比仍然承压，结构性分化极致放大，燃油深度降温，新能源强势领跑成为市场主线，高油价持续加速油电替代的节奏。第二，燃油车全线收缩，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超过40%，近乎腰斩式下滑。油电混动车型呢相对抗跌。第三，新能源渗透率达到了65.2%，再创历史新高。第四，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有效稳住车企批发与产能。 第五，行业库存持续下降，高油价冲击燃油车非常明显，经销商生存压力大，信心不足，国内批售弱，零售不强，格局下渠道端啊持续承压。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4: 折射潮流趋势，
5: 点亮时尚之光，
6: 点亮时尚之光。
7: 优选百分百，
8: 优选百分百，
7: 一起成为潮。

欢迎继续锁定这时段的优选百分百。大家好，我是雨辰。那么九月份呢，咱们新疆的秋天就稳稳的来了。其实了解的朋友都知道，咱们的秋天呢，哎，昼夜温差悬殊，空气会变得干燥，秋风硬朗，而且呢，哎，这个气温差异在很多地方还是比较大的。那当然，一天过四季，十里不同天，也是新疆秋天的一个真实写照，也让很多人换季穿衣格外纠结。穿短袖早晚受凉，穿厚外套中午闷热，穿卫衣不透气，穿厚外套太笨重。而所有的秋装里，其实比较适合新疆气候的，那就是真正

当然呢，在新疆，我们选择针织衫，作为秋天的刚需单品呢，其实它是有很多优势。首先呢，面料是透气有弹性的，白天暖阳下单穿清爽不闷汗。那第二呢，是纤维细密锁温，抗风强远超普通卫衣，能护住肩颈躯干，抵御秋风。第三呢，穿它灵活，初秋的时候可以单穿，深秋做内搭，那么冬天还可以配大衣羽绒服，相当于三季通用。还有呢，就是面料柔软，居家通勤散步走亲访友全场景适配，老少皆宜。那么我们说选针织衫呢，一定是要看款式，尤其是在新疆干燥多风温差大的环境下，面料呢就决定了穿着的舒适度和实用性。目前市面上的针织面料啊，首先呢是分五大类啊，一般分为这五大类，我们来看看各有什么样的优缺点和适配

场景吧。首先呢是纯棉面料，这个是通用的基础款，它的最大优势呢是极致亲肤，零刺激，几乎不起静电，比较适配新疆的干燥气候，敏感肌、老人、小孩都能贴身穿。而且呢纯棉透气排汗，白天时高温穿不闷身，性价比高，耐造耐磨，机洗手洗都方便。当然短板呢是保暖性、抗风性中等，那么稀疏的织法的纯棉衫呢是挡不住硬风的，只适合新疆初秋单穿或者是秋冬贴身内搭，并不能完全抵御深秋低温。优先选金属棉，织法更密实，不易变形，而手感更加细腻。第二种呢就是羊毛面料，这个呢是这个深秋的性价比之王。羊毛纤维自带卷曲结构，锁温挡风效果好，保暖性呢也是纯棉的两倍，能轻松的应对秋季硬风，而且呢吸湿恒温，温差大的天气穿不会忽冷忽热。当然不用盲目的去选择百分百纯羊毛，日常穿搭 50% 到 70% 的羊毛混纺即可，那既保留了保暖抗风的优势，又改善了纯羊毛易缩水难打理扎皮肤的问题。市面上多的是美丽奴细羊毛，它这个质地是比较柔软的，贴身穿是无压力，老少适配。粗羊毛呢扎肤，所以呢只能适合外搭去穿，不大适合贴身的来进行穿着。那当然面料还有一些，我们继续来看羊绒面料，这是高级轻奢款。羊绒纤维呢是非常柔软，重量轻，保暖性能极佳，穿着零负数，但是呢它价格比较高，而且呢材质比较娇贵，怕起球，怕水洗，怕暴晒，也相对来说打理成本就会比较高，实用性呢可能会有折扣。第四种呢是纯化纤的面料，那也就是这个聚酯纤维。那么在这里提示一定要避雷贴身化纤的针织衫、针织面料。这种面料最大问题就是静电严重，穿脱噼里啪啦作响，疯狂吸灰粘头发，而且不透气，穿两次呢就会变得老旧，属于这个我们说的直白点就是看款式的外在的这种样子货哈。最后呢是混纺面料，也是家用比较推荐的。羊毛混纺这个整合了纯棉亲肤抗静电、羊毛保暖抗风的优势，机洗不变形，耐造好打理，价格也适中。这一类型呢就比较适合很多朋友来进行选择，而且这个年轻人中老年人都是可以来进行选择和穿着的。

了解完了面料，我们来看一下选购技巧。首先来说女士的针织衫，很多女性朋友买针织衫，有时候更多的是看网红款式，却忽略了咱们的气候。最后呢，总觉得这衣服好看不实用，早晚冷，中午闷，利用率比较低。在新疆，女士选择针织衫呢，一定是有核心的三点，就是抗风、不灌风、适配昼夜温差，百搭不压身。首先说版型，分为修身、直筒、廓形几种。修身款呢，贴身显瘦，最大作用深秋做内搭，搭配大衣、羽绒服不臃肿，但是呢不大适合单穿，面料会紧绷、透风不保暖。而直筒微宽松款呢，也是万能的版型了啊，不贴身，不压个子，能够遮住腰腹、胯部的赘肉，梨形、苹果形的身材都能够穿，单穿利落啊，内搭百搭。小个子选短款可以拉高腰线，高个子选中长款还遮肉啊，全长紧适配。现在也比较流行 oversize 廓形款，慵懒遮肉，但是呢，在新疆的秋天实用性比较低。因为呢，版型过宽很容易灌风，保暖性比较差。那对于有一些女孩子来说，总觉得会有点压个子。当然啊，有一些朋友说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宽松风格的。那您优先可以选择啊，肩线贴合、上身微松的款式。这样的话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兼顾保暖以及外形的好看。这样的话不能说完完全全能够抵御啊这个秋风，但是呢能在一定程度上既表达了自己的个性，又能够在这个秋天起到一定的防风保暖的作用。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0: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0: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
5: 优选百分百，
4: 一起成为潮流。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这个优选百分百节目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秋天的针织衫的选择。刚才说到了版型，其实领型呢也是防风保暖的关键。新疆秋风比较硬，肩颈呢最容易受凉。小圆领经典百搭，零出错，适合初秋全天穿搭。那V领显脸小，但容易漏风，不适合单穿，适合室内叠穿。而半高领呢也是首选，护住后颈，不勒不闷，圆脸、短脖都能穿。初秋单穿清爽，深秋内搭保暖。全高领保暖性是最强，但有的时候会比较闷热啊，还比较挑身材啊，那么适合一些怕冷的朋友。款式上呢，建议呢必备一件针织开衫，适配温差大的一个情况，早晚挡风，中午可直接脱掉，穿脱方便，不会弄乱发型，居家通勤逛街都合适。叠穿 T 恤、衬衣都有层次感，而套头衫呢更适合深秋内搭，防风锁温。颜色上其实大家都比较喜欢米白、卡其、浅灰、藏蓝、驼色这些基础纯色，耐看耐穿，百搭所有的夏装，而且穿几年都不会过时，适配新疆的多尘风的天气，尽量避开一些夸张的印花呀或高饱和的亮色啊，避免呢穿一段时间就审美疲劳，哎，放在那里，成了闲置物了。

接下来我们说说男士选针织衫啊，有核心的方针，合身、简约、耐穿、好打理。很多男士呢，其实并不是啊，这个很爱精细打理，也不喜欢花哨的款式，选购呢就容易踩坑，要么觉得啊有点紧，穿起来小气，要么就是啊宽松邋遢。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注意的方向。面料方面呢，因为男士有很多活动量大，打理粗放，要避开较贵的纯羊绒、纯羊毛，容易洗坏变形。初秋呢，可以选真金梳纯棉，亲肤透气。仲秋、深秋优选 50% 到 70% 的羊毛混纺啊，保暖抗风，机洗不变形，不易起球，适配新疆的温差。要避免啊这个纯化纤面料，杜绝静电、吸灰、闷热的问题。而对于版型来说呢，选标准的直筒合身款就可以了。那么肩线贴合肩膀最外侧，衣身预留1到2指的余量，抬手不勒，垂放不松垮，衣长刚好盖过腰带，利落精神。偏瘦避开紧身款，偏胖避开超大宽松款。合身直筒版型呢，其实适配几乎所有的身材，通勤呢也是会非常的稳重，而且在这个外形上能够给大家一种非常随性放松的感觉。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同样，那男士选择针织衫，领型也是比较重要的。经典的圆领万能百搭，全年龄全场景适配，闭眼入不踩雷。半高领半拉链呢，也是咱新疆男士的首选，护住脖颈挡风，那么透气还不闷热，那而且还可以自由的调节松紧，适合全天的温差，骑车通行啊都合适。还有一些朋友会选择 Polo 的翻领，这个偏商务稳重，适合职场走亲访友，中年男士穿呢会比较显气质和一些啊这个儒雅风范。那这一类的啊领型呢也非常受一些啊男士的欢迎。当然还有呢，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全高领这个有一段时间也比较流行。是，那当然这个全高领呢，如果

是相对比较薄，哎，当做一个搭配的小细节，我觉得是合适的。但是呢，如果说啊，这个针织衫比较厚啊，特别是进入到深秋的时候呢，哎，如果太厚的领子反而会感觉到闷热和压抑，反而让利用率会降低。我觉得可以选择轻薄一点的高领哈。款式呢，一定要给男士选择的是极简风，纯色细条纹，低调的小菱格最优。那要摒弃印花拼接夸张装饰，套头款呢是配职场，开衫款呢是配居家休闲，而颜色尽量选黑色、深灰、藏蓝、驼色等基础色，耐脏百搭，不显旧。那也是方便了很多男士啊，并不能那么勤的去换洗衣物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啊，当然这不是所有哈。那而且在选择的时候要避开一些稀疏薄款，穿的时候就会发现虽然轻薄，但它不抗风，而且易变形。要避开领口、袖口弹性差的款式，穿几次就会松垮老旧。也要避开一些化纤款，那么会起球静电，性价比不高。男士呢穿衣可能不求多啊，但是要求精啊，几件基础款就能够穿完整个秋天，干净又体面。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选到耐穿又实用的针织衫了。

好，到这里呢，今天的优选百分百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提示大家呢，购买了针织衫，特别是一些羊毛呀、混纺的针织衫，一定要防缩水变形，优先冷水手洗，按压式清洁，不要揉搓拧脚。当然要使用中性的羊毛专用的洗液，避开碱性的洗衣粉、肥皂。机洗呢，可以套加啊这个洗衣袋啊，开启轻柔模式。啊，尽量不要强光暴晒。那今天呢，我们的优选百分百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提示和建议，买到属于您喜爱和家人称心的针织衫的产品。那今天节目就告一段落啦，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

0: 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929，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2: 我想，
9: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10: 欢迎光临
9: 929，嘻嘻哈哈，杂货。

好的，此时此刻各位朋友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在节目一开始呢，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李荣浩的《不将就》啊。生活中呢，可能大家伙对于自己的日常的一些琐事儿啊，或者大事小事品味啊，都有着自己的一些的上限和下限。其中的上限呢，可能是跟自己的一些能力啊，或者说消费水平来决定的；下限呢，可能就是跟自己的认知或者跟自己的将就底线成为一些所对应的正比啊。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朋友说啊，就是这个事儿不行，这个事儿没得商量，这个事儿不能将就啊，或者说啊，干啥都可以凑合，这事儿不能凑合，是不是？所以说呢，今天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伙听到了这首李荣浩的《不将就》，也特别想问问我们各位啊，就是在生活中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你个人认为是不能够去将就的啊？就是什么也许都能够亏待点自己，但是这个事儿上是绝对不将就的。各位听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把您的消息呢发送到我们929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其实呢，往小的说啊，日常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啊，这消费方面呢不将就；往大的说呢，也有可能是自己的一些愿望呀、梦想呀、啊另一半呀，各方面也许都会有一些相应的不将就啊。那今天各位就不妨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说一说，我们也会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也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了。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佳。那今天呢，来跟各位一起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说生活中的你呢，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够去将就的啊？有些听友呢也是提前的发来了信息，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消息和留言。小乐是说了，说不能将就的就是早餐吧啊，这个早餐不能将就啊，热乎乎的好好的吃一顿啊，一天才有底。我一天三顿里面，早餐吃的是最丰盛的啊。就是好多人都不吃早餐，你是早餐不能将就是不是啊？还有这位听友这个六六是说了，说耳机的音质不能够凑合啊，是一个音乐发烧友啊，尤其是对音质要求特别的高，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哎呦，我身边有个朋友，就是一个月工资可能也没多少钱，他可以用自己一年的工资就给自己买一套音响啊，就是对这个音质的要求也是极高的，是不是啊？还有朋友是说呢，说住的房子不能凑合啊，哪怕小一点，但是呢一定得温馨啊，而且采光必须得好，这个在住的方面不能够让自己凑合和将就啊。哎，跟你一样的还有这个朋友是小奈，是说了，说出去住酒店不能够将就啊，只有睡得好才能玩得好啊，这点可能也是很多人感同身受的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的把您的信息给我们分享一下，文字语音都可以，大家伙可以来继续发送您的消息，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为您送上。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我想，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还有一些听友发来的消息，我们再来跟大家伙关注一下啊。很多听友是这样来说的，说生活中不能将就的就是自己的吃啊，只要是跟吃有关的，那可舍得花钱了。就是其他的事呢不管，就是发来的工资大多数都吃了。还有朋友是说的，说朋友不能将就啊，朋友不用多，但是交心的那几个绝对不能够将就，一定要能够好好的玩在一起的啊。还有听友是说呢，说给父母的爱不能将就啊，他们省了一辈子，所以说平时对父母也特别的好。哎，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好的，那稍后的时间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半点气象，半点之后我们再次回到节目中来。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929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半点气象。现在乌鲁木齐的室外的实时温度呢，当前呢是28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呢是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4度，风力呢是无持续风向的微风。稍后呢，请各位继续的锁定关注929，随后呢是由郭佳继续带给您的嘻嘻哈哈杂货铺。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侃而简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0: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我想，我想，
4: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
5: 欢迎光临，
4: 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郭嘉。那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说到的是生活中什么东西是你不能够来去将就的啊？很多听友也是继续的发来了信息，我们看看大家伙的留言了。还有听友是说呢，说吃的方面不能将就啊，像我从来不点外卖，也很少去外面吃饭啊，每天都是给自己精心的做一桌子饭啊。哎，你这个我觉得确实对自己有严苛的要求啊，就是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口福能够吃上两桌，是不是啊？还有说什么都能将就，给我家的小猫不能将就，猫粮啊什么的都选好的，感觉它吃的好，肥嘟嘟的，就好像吃在了我的身上。还有听友是说了，说这么多年来啊，自己的手机不能将就啊，一定不能用卡的手机。他说他有卡顿恐惧症啊，而且电脑啊也得快啊，就是日常生活中手机电脑只要一慢了，自己就会非常的焦虑啊。所以说，电子产品不能将就啊。来，各位呢，不妨在今天来跟我们继续分享一下您的信息，文字、语音都可以，我们也会来跟各位继续的期待和关注一下大家伙的留言了。欢迎各位能够继续把您的消息发送到929的官方微信平台。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我想，
0: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929，嘻嘻哈哈，杂货铺。

好的，那看了看时间呢，也是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的时候了。那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嘻嘻哈哈杂货铺的所有内容。我是郭嘉，那在下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来继续相约在929的电波中，不见不散啦。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
2: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3: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0: 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0: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儿聆听红尘事，又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7集。
1: 郭焕金曾有过和鲁迅的书耳鬓厮磨的机会，父亲高大的书柜里摆放有鲁迅文集，郭焕金不止一次想把它们抽出来，看看到底藏着怎样的秘密，好看吗？有趣吗？他试着爬上梯子，抽取过一本，集子团结一致，各侧挤得紧紧，单本书绝不愿脱离队伍滑出。他小，摇摇晃晃，站得又高，手指头没有多少劲儿，试了几次都没能如愿。和很多人家的书房经常上锁不同，他家书房门大敞，高达3米的书柜顶天立地，还配有一架木质书梯。爸爸曾说过，书房开着门，孩子们就会经常走进来看看，尽管年纪小不一定看得懂，但常闻书的味道也是好的，书会变成他们的熟人，不定哪天就生出兴趣去看书里的世界。话虽这样说，

0: 爸爸还是调整了书柜的摆法，将一些书高高在上。背后传来爸爸的声音：“
1: 小强，你找什么？”
0: 小强，他的小名。
2: 我想把鲁迅拿下来。
1: 哎，先下来。
0: 爸爸伸出手臂将小强从移动书梯抱下来，然后指了指藏书说：“
1: 鲁迅呢，是繁体字，又是竖排，很容易看串行哦。你啊，现在还看不了。”
0: 儒雅的脸上荡漾温暖笑意。
2: 繁体字没啥了不起，看多了就会认的。竖排字，我用尺子比划着，就看不错行。这些难不住我，是不是就可以读鲁迅？
0: 遥远之地，小强稚嫩的声音响起来。父亲沉吟，好像在认真思谋计划的可行性。片刻后，父亲说：“
1: 就算这样，我还是不同意你现在就读鲁迅。”
0: 小强不解，父亲一直很赞成孩子们读书，有时候母亲看到他们读童话和民间故事之外的书，会说：“
3: 哎，老贝呀，你是不是把书房门锁一下？不是什么书都适合小孩子读。”“
1: 哎，不必限制太死，开卷有益嘛。”
0: 母亲是大家闺秀出身，虽爱夫君并不盲从，尤其在事关教育的话题上。“
4: 哎，不一定吧，书也像人，有一些是坏的。”
0: 父亲轻声笑了起来说：“
1: 你说的理论上没有错，但我这柜子里的书啊，没有坏书，他们随便抽哪本来读都有裨益啊。”
0: 有了父亲的允诺，魏强可肆意在父亲书柜中寻寻觅觅，基本上看不明白，囫囵吞枣都谈不上。有时大着胆子请父亲讲讲，父亲说：“工作太忙，你先自己摸索吧。”读书这件事儿，每个人从中得到的营养不一样，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别人嚼过的馍，这个比喻让人印象深刻，并伴以恶心反胃。父亲看小强闷闷不乐，解释说：“
1: 鲁迅呢，等你长大了再读。”
0: 魏强好奇：“
2: 为什么？”“
1: 你现在呀，还读不懂哦。”
0: 魏强不明白说：“
2: 里面有很多我不认识的字吗？”“
1: 喏，简体字本，你能认得其中的字。但你呢，仍然不懂啊。”
0: 魏强反驳道：“
2: 鲁迅辛辛苦苦写了这么多，不就是让人读的吗？”
0: 父亲有点为难，想了想说：“
1: 你现在读啊，会自以为懂了，其实不懂。似懂非懂的感觉呢，会妨碍你长大后再读鲁迅。所以呢，你要耐心等一等哦。”
0: 魏强追问说：“
2: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
0: 父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
1: 鲁迅本人啊，也说过这话。他说呀，自己的书给太年轻的人看，是看不懂的。”
0: 魏强不甘心，追问道：“
2: 那到底要我等到多少岁？”“
1: 这个嘛，按鲁迅的意思啊，怎么也要到25岁之后。”
0: 魏强失望地说：“
2: 那要等好多好多年啊，那时候我就老了。”
0: 父亲觉得好笑，便说道：“
1: 那你打算自己多大的时候读鲁迅呢？”“
2: 18岁。那时我已是成年人了。”
0: 还没等到他18岁，父亲的书柜连同那架梯子就被彻底摧毁了。魏强

0: 昔日的魏强，今日的郭焕金，从潘荣手中接过鲁迅的书，欢喜得不行，撒腿就往外跑，生怕潘荣反悔，空欢喜一场。潘荣忍笑说：
1: 哎，郭护士，你跑再快也没有用啊，我还有要求，你答应了，我才把书彻底交予你。
0: 郭焕金撇嘴说：
2: 潘志，啰嗦，你有完没完？
0: 潘荣狠心板起脸说道：
1: 哎，你这借书的比我这初借的还横啊。哎，我的要求很简单，你读完后要谈谈读后感。
0: 郭焕金正色说：
2: 潘志，你搞错身份了。
1: 指导员加病号，我就这两个身份啊。
0: 郭焕金讥讽道：
2: 哼，原来脑子并不曾糊涂，还知道自己是病人，我以为你改行当了语文老师。
0: 潘荣这才误导他在挖坑，轻蔑一笑说道：
1: 你嫌麻烦口头也行。
0: 又补充说：
1: 我只是想找个人交流一下读后感。
0: 潘荣很为自己的借口得意，掩盖了隐藏至深的喜欢。郭焕金快速掂量得失说道：
2: 这我有点赔本啊。
0: 潘荣怕生变故，马上抛出诱饵：
1: 你若真有心得，我便继续借书于你。
0: 郭焕金上钩说：
2: 潘志，看在你好似小型图书奖，我就勉为其难应了这个要求，谈读后感啊。
0: 潘荣心中窃喜，又怕累了姑娘，忙说：
1: 哎哎，实在完不成就跟我请个假啊，只是事不过三，次数多了我就不借你书了。
0: 那篇之后，郭焕金医书之外又加鲁迅，潘芷久住不愈，大有把病床躺穿之势。好在口头读后感难不倒郭焕金，利用病房巡视，多则十分钟，少则三五分钟向潘荣汇报。潘荣悉心听取，心想这姑娘真有几分灵气。
3: 要说有啥真知灼见也不见得，但鲁迅本就难懂，能在几千米缺氧的高原之上谈谈心得，随意聊个天，病房生辉。
0: 值班室里，郭焕金问楚直：
2: 八床潘芷何时出院啊？
0: 楚直正翻看潘荣堪比长篇小说的病历，说道：
4: 哟，你挺关心他呀。
0: 这个问句让郭焕金没法接下茬儿，说不关心吧，病人众多，单挑八床问询的确与众不同，只是这个关心内有不俗含义。潘荣如果近日出院，手中借的书便要火速看完，好借好还。各种原委用不着禀报楚军医。郭焕金说：
2: 哎，此人住院时间太长，好奇。
4: 他的病是特别。
2: 我记得他的诊断是贫血代茶。
0: 楚直沉吟道：
4: 是啊，代茶。
2: 那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还没查出来？
0: 楚直摊手说：
4: 不知是何原因引起他自身造血障碍，不断输血加之多种药物并用，他近来大有好转，只是病因依旧不明，代茶的帽子摘不掉。
0: 郭焕金利索地完成着手下工作，又问：
2: 那他就一直住院？
0: 楚直难得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说：
4: 这个还要同他本人商量。
0: 郭焕金惊讶道：
2: 啊，楚军医从来都是手起刀落，独断专行，何时要与病人商量？
4: 手起刀落，搞得我像个屠户似的。潘芷与他人不同。
0: 郭焕金见楚直险些翻脸，开玩笑缓和气氛说：
2: 莫非因为病人好看就另眼看待？
0: 楚军医突然火了：
4: 谁说潘八床好看了？
0: 郭焕金正在调

0: 配酒精浓度，眼睛不能离了比重计，埋头操作，没注意到楚医生变脸，他自说自话。
1: 潘芷的祖上是潘安啊。
0: 楚植知识面不窄，当然知道潘安，但他并不想接潘安貌美的话茬，更不希望这姑娘东张西望其他人，便明知故问。
2: 潘安是谁呀？姓潘的历史名人，我只记得杨家将中有个姓潘的人美，一个坏透的奸臣，鼻头都抹成白色。
1: 潘安就是。
0: 郭焕金听楚军医话头不善，抬头见其脸色不悦，赶紧不再科普。楚军医无端烦躁，撂下未完成的病历，走出值班室。天空呈现出一种细碎的蓝，高原阳光扑面而来。他闭了一下眼，管他东方发白，旭日月升，骄阳似火，日暮西垂，云卷云舒，一概置之不理。我先全力治好你，再同你平等较量，不然和一个病号一争高下，胜之不武啊。郭焕金下班回宿舍，见叶雨露俯身痛哭，平日里整齐划一像特大号绿豆腐的军备成了鸡刨豆腐。身为班长，见战友不明所以，梨花带雨，不能不管。郭焕金问：
3: 哎，怎么了？出啥事了？
0: 让女孩痛哭流涕的事儿无非几种，一是和班里人闹情绪了，若出现这种情况，应是两个人反常，但别人都没事儿啊。再一个重大理由是家人得病，身在高原，和家人联系方式唯有信件。军邮车在通车季节一个月上山一次，现在正是大雪封山时段，八个月时间音讯皆无。有关家人身体的信息，截止上次军邮车抵达之日，迄今很久，近日根本无邮车上山，哭泣与此无关，原因何在呢？郭焕金拍拍小叶子肩膀，瘦削单薄，他年纪最小，加上幼时营养不良，虽然套着肥大棉衣，仍让人一巴掌敲到骨头上。叶雨露吃痛闪避，郭焕金激他说：
1: 你是奶奶怀里的小孙女啊。
0: 叶雨露哭泣已久，正等着这一问，呜咽道：
4: 班长，你要给我做主。
0: 郭焕金义不容辞，大包大揽说：
1: 我给你做主，如果我官儿太小做不了主，咱找护士长。
0: 叶雨露抹干最后一把眼泪说道：
4: 要管这事儿，护士长的光也小了点儿。
0: 郭焕金没想到小叶子这一哭，范畴居然广大到超出护士长管辖范围，忙问道：
1: 啊，到底咋了？
0: 叶雨露吞吞吐吐说：
4: 不敢说。
0: 郭焕金好奇心爆炸：
1: 哎，你怕什么呀？
0: 叶雨露双手蒙脸说：
4: 我怕羞。
0: 郭焕金保证道：
1: 啊，我不会笑话你，会给你做主。
0: 说罢，他把军帽从脑瓜顶揪下来，本想学电影里发怒的军长官，将帽子狠狠摔在桌面上，以示态度严正。忘了小兵宿舍根本没桌子，非摔帽子只能扔到脚下。地面多土，帽子脏了还得洗。郭焕金手臂临时拐弯，将帽子摔到自家铺板上。叶雨露沉浸在自己的羞臊哀痛中。郭焕金坐在铺位上说：

0: 你把事讲清楚，哭哭啼啼的，就算有窦娥那么大的冤情，也没人知道啊。老天爷给窦娥下了六月的雪，算是物证。可咱们这儿，不管有冤没冤，六月也下雪。你自己不说，旁人可没法知道。你就等着冤死吧。
1: 这番话很对症下药，叶雨露不哭了，抬起头来，狠狠咬了咬嘴唇，愤然说：
2: 有人犯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七条。
1: 郭焕清一听傻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每个军人都牢记在心，第七条更是铭刻在骨。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每逢各连队拉歌唱到这一句时，声调都会陡然变化，一瞬间所有士兵的嗓子眼像被塞入热年糕，黏腻到吞吞吐吐。等过了这句，大家如梦初醒，重又引吭高歌。郭焕金并不太理解调戏啥意思，或者说他大致知道这是有关男女之间的不光彩之事，也想象不出具体举措。尤其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妇女们，难道这还是集体活动？再说了，既然妇女都凑成门了，为何不制止，不逃跑，不奋起反抗？想不通啊，想不通。现在他的兵还是最柔弱的小女兵叶雨露，居然亲身遭到调戏，成了悲惨妇女们中的一员。郭焕金正义感爆棚，一定要将情况查清，匡扶正义。
0: 到底咋了？你别着急啊，谁调戏了你？
1: 叶雨露抽噎着翻白眼儿，
2: 好几个。
1: 天哪，这次不是妇女们，而是理应不许的男人成了门。郭焕金镇定一下情绪，颇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
0: 人多也不怕，你慢慢说。第一个是谁？
2: 病人林天宝。
1: 林天宝是谁啊？郭焕金虽然也在病房上班，但这两天出黑板报加上倒休，对此人没印象。郭焕金判断，
0: 新入院的。
2: 嗯，今天才来，一闯。
1: 郭焕金倒抽一口气，这次胆子够大，刚入病房人生地不熟，竟敢调戏护士，吃了雄心豹子胆。郭焕金按那怒火连发三问。
0: 哼，他什么病？从哪来的？哪个医生管他？
1: 叶雨露怕问题一多自己忘了，先从最后一问答起。
2: 楚医生管他，从33号哨前来，他的病是……
1: 说到这儿，叶雨露突然满面潮红，说不下去。郭焕金搞不懂，心想：难道叶雨露把病名忘了？追问：
0: 哎，到底啥病啊？
1: 叶雨露窘得不行，说：
2: 哎呀，说不出口。
1: 郭焕金纳了闷，心想：最说不出口的病，当属前列腺炎了吧。又想，再怎么难堪的病是那人得的，你跟着难为情，犯不着啊。郭焕金沉着的不说话，耐心等叶雨露过这个坎儿。叶雨露下了很大决心，找到了解决方法。
2: 我还是张不开口，班长别逼我，我给你写。
1: 郭焕金把钢笔拿过来，又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他直觉这病不吉利，不愿在自己本上留下痕迹。叶雨露缓缓地一笔一画写出阳痿。郭焕金

0: 把纸片颠来倒去看了几遍，确认自打到病房上班没接收过这个病种。这到底是什么病？单从病名上似乎也看不出流氓的意思，只是不像西医病名，只有中医的古老体系才爱说阴阳。
1: 是这个病，那又怎样？
0: 郭焕金不信单是报个病名就能完成调戏之举。坚冰一旦打开，流水潺潺。叶雨露扭捏减轻说，
2: 这个病是男人才能得到。
0: 郭焕金尽管从小读书不少，涉猎诸多杂章，但父亲书柜里的确没有这方面收藏。新兵时的短暂卫生员训练，相关知识也少得可怜。女性生殖系统根本没讲，男性生殖系统也只是粗略展示简单的生理解剖图。郭焕金觉得，图上像一套乱七八糟的下水道管子，人们不约而同认定，与战场红白交织的战伤相比，这个系统没啥重要。高原战区是持久坚守的存在，男性这个系统患病原则上说也在疗治范畴。郭焕金定定神，小心开导道，
1: 小叶子，在病房里谈论某种病，就算不登大雅之堂，似也牵扯不到第七条啊。
0: 见班长并非无条件支持，叶雨露不服地说，
2: 他有具体行为。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

0: 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0: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0: 请听第18集。
1: 堂堂军营，朗朗乾坤，居然有公然违背第7条的具体行为，郭焕金大惊。叶雨露恳求说：
2: 班长，班长，你一定要替我做主。
3: 如果你说的属实，自然斗争到底。我虽官小，但勇气一点不少。
2: 林天宝的入院诊断是待查。
1: 郭焕金明白，很多病人刚入院时一时判断不出是何病症，给出这个诊断不稀奇。他问：
3: 你刚说他患阳痿，从哪里得知的？
2: 楚医生病历上写的。林天宝以这个为主诉入院。
3: 接下来呢？继续讲。起码我听到这会儿还没看出与第7条有关联。
1: 叶雨露捶胸顿足说：
2: 我没冤枉他。姜黄医生和楚医生讨论时说，这个主诉短时间内没法判断。
3: 那楚医生他们还说了什么？
1: 郭焕金一头雾水，暂且断不了案。叶雨露接着叙述：
2: 楚医生说这个不能贸然下诊断，姜医生说明天早上请值班护士注意一下他有无晨勃。楚医生又问明天早上是男护士还是女护士的班，姜医生说这个要问一下护士长，他们的班经常换个不停，不是内部人员搞不明白。楚医生又说让护士长调整一下，这几天从晨起到上午都安排男护士值班，重点观测一床有无晨勃。姜医生补充说可否让同屋病友帮忙看一下，楚医生说不合适，发动群众来观测有还好说，没有岂不是让那战士极为自卑。
1: 叶雨露这一通说辞，若非郭焕金极为熟悉他的讲话习惯，还真不易听懂。说到这里，叶雨露顿了一下，忽闪着短而稀疏的眼睫毛说道：
2: 这个阳痿还能让人极度自卑，我原以为只有癌症才会让人自卑。
1: 郭焕金眉头紧锁，至今尚未得到第7条实锤。他边思谋边说：
3: 楚医生业务精湛，既然他这么说，想必这老石子阳痿的杀伤力还是蛮大的。
1: 叶雨露委屈地说：
2: 后来姜医生提到一个测阳痿的方法。
1: 话说至此，渐渐逼近危险内核。郭焕金问：
3: 难道最先违背第7条的是姜医生？
1: 他脑中不由得浮现姜黄医生形象，好好一个人居然摊上个调料当名字，可见他父母多么潦草。姜医生身如纺锤，手脚像仙人掌植物分叉，肤色如在平原属其貌不扬的焦黄色，人在高原血球增多，两色掺合，呈现略带蜡样的褐棕色。叶雨露没多大把握说：
2: 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姜医生，他只是开出了相关医嘱。
3: 姜医生的医嘱？
1: 姜医生酷爱医学，常有奇思妙想。郭焕金直觉不妙。叶雨露说：
2: 他想用某种治疗方法测试。
3: 嗯，江医生和你说的？
1: 郭焕金越发糊涂。
2: 他和楚医生说的。
3: 楚医生？
1: 郭焕金心想，问题越来越复杂严重了，两位医生合谋违反第七条。叶雨露转述说，
2: 江医生说让女孩子出马试一试。
3: 哦，什么治疗方法？
2: 针刺，每日一次，每次两组主穴位。
3: 什么穴位？
2: 主穴关元和中极穴，其他还有三阴交什么的，在腿上。
1: 听到这里，郭焕金感谢曾经读过的《探案集》，总算大致明白了。关元穴位于人体脐下三寸，中极穴更是要命，位于脐下四寸。想想吧，肚脐下四寸，那得到了哪儿？他们虽然学习了针灸，但这两个穴位除痛经时互相扎扎疗以止痛，从未在青年男子身上用过。医生们也彼此心照不宣，不让女孩子们碰触敏感穴位。这个江医生为了验证阳痿诊断也是拼了，不过不是自己拼，而是将女孩子们豁出去。话说回来，他就是打算自己拼，只怕也拼不出个所以然。理顺脉络后，郭焕金小脸板起。江医生平日一张脸呆若木鸡，不想如此大胆。郭焕金尽量平抑语气说，
3: 后来呢？
2: 今天下午我带了针刺器材包到病房为一床林天宝施针。
3: 就你一个人？
1: 郭焕金略有不安地问。
2: 还有江医生一道，他说他要亲眼观察。
1: 叶雨露回答，回想当时情形，腮旁不正常充血。郭焕金佯装镇定问，
3: 然后呢？
1: 内心也砰砰直跳。
2: 我进了病房，告知一床要腹部施针，江医生把其他病人都赶出去，说太阳很好，都出去晒晒省得发霉，病号们就都出去了。江医生对林天宝说，把裤头退下去。林天宝刚开始退的不多，江医生说还得往下再往下。林天宝先是不敢，架不住江医生催，就把裤头往下退，直到
1: 叶雨露不好意思。郭焕金能想象当时的狼狈，他们干这行对异性身体大致了解，臀部打针时会看到青年男子捧起的整个屁股蛋子，但若一个大活男人正面朝上凸显出来，不敢想场面有多尴尬。
3: 后来呢？
1: 郭焕金尽量风雨不动安如山，才能最大限度减轻叶雨露的尴尬。他甚至大事化小来了句，
3: 第七条还不打紧。
1: 叶雨露背齿紧咬下唇，决定兜底倒出。
2: 我找到关元穴和中极穴，怕一会儿下手不准，先用紫药水棉签点了位置。刚开始还正常，穴位上扎针他可能有点疼，打了个寒战，再加上先用酒精棉球消毒，酒精凉飕飕的。好不容易把针扎下，我开始捻针，先是正捻，再是反捻。
3: 这么复杂？
1: 郭焕金嘀咕一声，叶雨露也深觉郁闷。
2: 都怪江医生开的医嘱，特别规定捻针的顺序和方向。我在林天宝身上操作时间有点长，谁让他满肚皮长黑毛，捻针费劲。突然看见林天宝内裤正中央一点点挺了起来，越挺越高，撑出一顶小帐篷。林天宝更像中了邪，喘粗气，滚烫呼气直冲我脑门。他两手攥得紧紧， 从头到脖子一片血红，

0: 后来干脆全身抽着绷直。
1: 郭焕金大体上明白了怎么回事，他用手势示意叶雨露打住，想起另外重要情况，问道：
2: 那江医生干嘛呢？
0: 江医生，他啥也没说，啥也没干，看热闹。特别是林天宝支起小帐篷，他恨不得扯开裤头，丢死人！我一个清白女儿家，为什么要参与这个呀？江医生主谋，楚医生帮凶，把我当成试验品，试验林天宝真假阳痿。我是来当兵的，不是干这种阿杂事的。要是我爹我妈我奶奶知道我到了部队白受这种欺负，他们得拼命。我不干了，我要回家。
1: 叶雨露年纪虽小，家在农村，耳濡目染的乡间事儿多，比单纯城市女生来得泼辣。情况已明，郭焕金稍缓过神儿，问叶雨露：
2: 那咱要告犯第七条的人主要告谁？
1: 他特地用了咱这个词表示同仇敌忾。叶雨露咬牙切齿说：
0: 第一告林天宝，第二告江医生，第三楚医生也跑不了。
2: 后来呢？
1: 叶雨露惊魂未定地说：
0: 这种事还有什么后来？
2: 我是说你什么时候出的病房？
0: 我立马跑出去。
2: 针也没拔？
0: 没拔，谁还敢再摸他肚子啊？
1: 郭焕金频频点头说：
2: 做得对，那针还在病人脐下四寸扎着。
1: 叶雨露终于忍不住破涕为笑说道：
0: 那还不得把人扎死啊？江医生拔的针。
1: 郭焕金见叶雨露情绪逐渐平复，便返回话题：
2: 那咱告他们三个，先从头一名林天宝开刀。整个支帐篷过程中他跟你说话了吗？
0: 没。
2: 那他做过什么动作招惹你？
0: 他敢，针扎在那儿他一动不敢动，还敢惹我。
2: 那江医生啥表现？
0: 他一直盯着林天宝，跟我没说一个字，眼神也没瞟，没动作。
2: 明白。楚俊逸呢？
0: 这个治疗方案他知道，但他本人连病房都没入，没语言，没行动。
1: 郭焕金思谋已定说道：
2: 这个违反了第七条，自然要受军纪惩治。小叶子你别急，你是我的兵，我当然要为你做主。不过凭现有证据，只怕咱们告不赢。
1: 叶雨露翻了一个巨大白眼，几乎将黑眼球赶出眼眶说道：
0: 以后若有人在咱们面前随随便便就支起帐篷，咱还忍了不成？
1: 郭焕金同仇敌忾道：
2: 当然不能忍。
0: 那我们有啥法？
2: 以后有啥法我也没想出来，但绝不能善罢甘休。第一，这两天你不要跟林天宝说话，也不要去做治疗。我去跟护士长说，让他另派别人。
0: 啊，你代我向护士长提要求，我不过意。
2: 班长就是干这个的，没什么不好意思。
0: 第二是什么？
2: 第二是我要去找龙部长。
0: 这碍龙部长什么事儿？他还不知道呢。
2: 他应该知道。小帐篷这事儿，今天是你，明天有可能是我，时间长了咱班其他人都有可能碰上。我找龙部长谈谈第七条。
1: 叶雨露情绪平定地说：
0: 第七条的事儿，我想对女兵来说是不是这一条不生效，只需执行三大纪律七项注意就够了。
1: 郭焕金想笑不敢笑，也没法回答。原则上讲，女兵也不应调戏男人吧。小叶子有心说这话，看来已经化悲痛为平静了，准确地讲化怨愤于玩笑了。

0: 我发下帖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2: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郭焕金不由钦佩自己，抽丝剥茧，他先找到麦青青交换意见，商议下一步对策。谁能想到高原暗处潜藏着对年轻女兵的深切敌意？女孩子的成长真是可怕又累心。麦青青愕然无语，她时不时流露出的尊贵霸气，宛如一个玻璃罩，外人看得清她的一颦一笑，但摸不到温度。众女兵敬而远之，有事儿也不和她聊天。他惊诧后酝酿半天说道，
3: 这样处理吧，先把情况搞清楚，小叶子的一面之词万一与事实不符，咱们就被动了。
1: 郭焕金觉得有理，不过留给他着办的时间并不多。无论什么时代，和性功能有关的话题总会在群体中野火般蔓延。据说高原战区卫生部能甄别并治疗阳痿一事瞬时传开，于是几日之内，以前基本上处于地下状态的阳痿病人雨后春笋般抛头露面，络绎不绝到卫生部求医，指明要针扎，官员终极两穴，并且只要女护士扎。郭焕金值病房班时，首先注意有违背第七条嫌疑的林天宝病号。想象中此人应体型彪悍，头颅硕大，满脸络腮胡子，要不怎么能肚子上长出惊天动地的黑毛？却不想林天宝是个瘦弱的白脸小兵，穿4号军装还嫌大，唯唯诺诺，宛若重病在身，唯眼神无辜。郭焕金不动声色扫一眼床头牌，果然写着待查。第一次接触病人，郭焕金例行公事问道，
4: 感觉怎么样？
1: 林天宝愣怔了一下说，
5: 还行。
1: 估计想到了自己求治的真实理由，他苍白的脸庞轻微发红，联想叶雨露的控诉，郭焕金不由自主退了半步。病房狭小，这已是他能退去的最大限度。林天宝脸上的红晕更甚了些，郭焕金没空理会他心中的起承转合，赶紧离开。他又找到姜黄医生，还没想好怎么不动声色地探问，姜黄医生因察觉女兵们的集体敌意，警觉甚高，先下手为强说，
6: 我的治疗方案那都是古书上有记载的。
1: 看着姜医生手上那卷破烂医书，郭焕金不敢藐视，但他料想那书上绝没有写过必要女子施针这条，

0: 姜黄不可言说的用心昭然若揭。他嫌弃的丑丑如仙人掌般五短多刺的姜黄医生不再跟他废话，真相无需核查了。郭焕金又见到八床潘荣，想起古话，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如果不是见过此人奄奄一息惨状，甚至会觉得他之前有装病的嫌疑。
1: 哎，郭护士好啊。
0: 潘荣温煦打招呼说：
2: 你怨林最老了。
0: 郭焕金笑着说：
1: 不要嫌弃，楚医生刚通知我明天就能出院了。
0: 潘荣不是喜形于色的人，但俏脸上仍有着掩饰不住的欢心。
2: 恭喜呀。
0: 护士为每一个即将出院的康复病人高兴，又问：
2: 潘芷马上回红桥？
0: 可能身上流着和郭焕金同样的血液，潘荣讲话没隔阂，问道：
1: 我若回了红桥，郭护士可会偶尔想起我？
0: 郭焕金莞尔一笑说道：
2: 我就算不想你，也会想念曾在我体内流动的血液。
1: 这么说来，不想也要想了。血会呼唤血，过几天见识，不要装作不认识。
0: 郭焕金不明白，红卡山高水远，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便问：
2: 啥意思？
1: 我倒是想速回红卡，但楚军医反对我返回哨所。
2: 楚军医手伸得够长啊，还能管边防站人员安排？
1: 楚军医说我的病因他未彻底查清，怕日后我在哨卡复发，也要为今后类似的病例积攒经验，建议我留在总部。
0: 事关医学与人命，郭焕金无以智慧。潘荣继续说：
1: 郭护士放心，我出院后还会继续借给你书看，我就在战区政治部。
0: 一大波待查病人从战区各角落蝗虫般涌入卫生部，郭焕金想核实情况。楚医生正把炉火上炖着的茶缸拿下来预备畅饮，高原上喝的是砖茶，砖茶是干燥的茶梗加落在地上的老叶以外力强压而成，从重达数斤的茶砖上劈下硬如煤炭的叶块，是力气加技术的活。茶砖碎片即使在平原用100度沸水也无法气开，更不用说在高原水70度就开了。此刻楚医生端起特大号茶缸，咂摸着茶碱的苦涩，不亦乐乎。郭焕金说：
2: 我看到一大堆待茶病人入院。
0: 楚医生咽下中药汁般的茶水说道：
3: 正确的讲，那不是一个诊断，表示存在着不确定情况，有待继续检查。它只是一个描述。
0: 玩文字游戏，郭焕金自知不是对手，直言道：
2: 您是真不知他们得的什么病，还是知道就是不肯如实写？
0: 楚医生把嘴唇从杯沿挪开，很注意地看了郭焕金一眼。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让郭焕金发现自己眼中的不善和不耐烦，停止这个方向的谈话。郭焕金顿了一下，倒不是因为楚军医瞪了他，而是发觉楚医生端特大号茶缸的手指很好看，
4: 手掌非薄，但五指极其有力，每一根指头都颀长秀美，骨节分明，指甲椭圆形，指端干净清爽。
0: 女子对男子的观看，真不知遵循何种定律，突如其来，毫无章法，喜欢就喜欢，讨厌也无缘由。郭焕金不由联想，这只手不知救过多少人性命。一般人总觉得医生救人主要是用脑用药，但郭焕金身在高原地区，深知救人是要用手的。 且不说手术时快刀斩乱麻，就算人工呼吸和心外按摩，也全靠医生的手。更不用说，所有的治疗方案都要医生以手执笔，写成整洁明晰的医嘱，护士们才能一丝不苟地执行。医生之手有无上魔力，价值连城啊。高原让人红血球增多，皮肤显现酱紫色，楚医生的手却如上好的和田白玉。郭焕金不由叹一口气，男人的手长这么美，天理不容啊。楚直哪知道郭焕金脑海中这一番关于手的联想，只希望不被打扰地安心享用煮好的艳茶。他不耐烦地说，
3: 你也不是卫生部部长，我没义务向你报告代茶到底是什么。
0: 郭焕金赶紧闸住胡思乱想说，
2: 你要把代茶这顶帽子一直戴到病人出院吗？
0: 楚军医连着艳茶下肚，茶水像一柄红褐色熨斗，熨平了他略显焦躁的口腔和咽喉食管，把小瀑布般的温暖送进他的胃。舒适后，想到这帮小姑娘也不容易，小小年纪跟一波糙老爷们出生入死，戍守边防。代茶是个筐，很多内幕藏在筐底，他没法说得水落石出，又不愿他们一无所知。罢了，这也不是他的错，姑且和气点吧。楚军医说道，
1: 郭班长，如果我把他们的诊断一律改成阳痿，你觉得你和你的伙伴们是否容易接受啊？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
6: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7: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8: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6: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0: 今天朝看新疆，我们用另外的一种方式来缓慢地打开，不赶时间。生活当中也许啊有很多再去赶时间的事儿，但是我们希望大家呢，就像这首歌所说的一样，不要去赶时间，让生活变得平静，让心情变得轻松。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段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接下来这首歌曲《他乡人》送给所有的好朋友。
1: 到不了的远方，回不去的故乡，谁没撞过南墙？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九二九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感新疆。我们知道呢，9月13号乌鲁木齐马拉松呢将会正式开跑啊。这两天呢，很多朋友啊，尤其是全国的这个各位跑者们啊，已经相聚在乌鲁木齐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助电波，向所有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好朋友问一声乌鲁木齐欢迎大家。当然，我们的节目依然也是正在进行啊，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城市的快速路呢，今天河滩快速路在河南路桥下到苏州路桥下由北向南的方向。是进入到了一个排队。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做了一个重点关注，主要还是在这个苏州路桥下呢，是因为啊，在右侧的车道啊，有这个车辆呢是应该是出现了故障，所以说呢停放在这，造成现在整条道路啊，自北向南的方向排队呢是整体通行速度啊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通行在这一节点需要稍微耐心一些。接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若不是因为你。

0: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此时此刻正在为您送上的潮更新疆。那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的城市的快速路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河滩快速路的这个交通压力主要是自北向南的方向。那么现在你像卡子湾桥下，还有呢就是河南路桥下啊，现在南北双向都是有一个车辆缓行的状态。那么另外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下，就是苏州东街辅路，也就是说咱们这个苏州路桥下，就是肿瘤医院门前的这个路段啊，现在呢是由东向西的方向，那么从这个银川路的这个路口开始一直呢到北京南路的这个路口，现在车辆呢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就是因为流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加之呢右侧啊还有一些部分的车辆呢就是在停放的过程当中啊，也是造成正常的车流呢现在是整体的这个通行啊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希望就大家在路上通行的时候啊，一定要各行其道，稳下慢行，平安出行，不要随意停车，别对这个交通啊造成太大的影响。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是城市车水马龙，
3: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4: 城市大数据929，
2: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3: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929。
9: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甩掉闷闷不乐，
10: 甩掉闷闷不乐。
3: DJ 插电入场
10: ，DJ 插电入场。
2: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7: 1, 2, 3, Let's go。
3: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潮流

好，朋友们，进入到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阵雨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呢是17度，东南风4到5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的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

0: 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好，欢迎所有朋友们在这个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为您送上的朝根新疆，继续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哈。那么截止到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么部分路段的交通压力是比较大的，还是提示大家，就是现在呢苏州东街辅路，也就是苏州路桥下肿瘤医院门前路段，依然车辆的这个通行的压力是比较大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节点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紧随其后的是大湾北路，大湾北路呢主要还是就是咱们这个刚才说到的，你像大湾南路啊和这个跃进街交汇的这个路口，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北京中路，还有呢仓房沟北路、迎宾路、北京南路、克罗马依西街辅路以及红山路，还有呢红光山路，目前这几条道路呢需要大家走的时候呢也稍微多一些耐心。不管怎么样，就这两天呢，就大家在走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讨论的更多的是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啊，我们就简称为叫乌马的这个一些相关的这个赛事的情况。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也在做一些这个相关的短视频的拍摄，也希望就是届时呢大家能够多多的给我们给一些支持。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为您送上的下面一首歌曲《花心》。

好，朋友们，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正在进行。那么到了这会儿啊，还是要继续给大家来刷新一下路上的消息啊。首先提示一下，就是现在城市的快速路呢，部分的这个桥面呢，车辆的通行速度会稍显缓慢一些。首先关注一下柯南高架桥面上啊，现在呢是由西向东的方向，那么在这个东外环的这个入口处的这个路段，现在车辆呢是有一个缓行。那么在这个南湖路的这个路口啊，需要大家呢能够多一些耐心。那么其次呢，就是现在的北外环，也就是由东向西的方向苏州路桥下，那么因为之前呢，咱们说到了苏州东街辅路啊，车辆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也造成现在就是北京路的这个出口处车辆的通行速度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么通行在这一节点，也需要大家呢还是把车速控制的稍微合理一些。来看一下南外环，南外环呢现在是由西向东的方向，就是从广汇桥过来的这个车流，那么在进入到这个团结路的出口处以及跃进街的下桥口啊，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那么包括现在团结路啊，整体的这个车流量的相对来说都是有一个增大的过程，所以说通行在这一节点也需要大家稍微耐心一些。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呢，到了这会儿城市的快速路部分路段呢是有一个车辆缓行，那么市区范围内，你包括像天山区的目前人民路、龙泉街、新华北路这几条道路呢，车辆排队是比较严重的。团结路、大湾北路整体呢也是通行速度比较缓慢的。沙区呢，你像黑龙江路。

还有呢，扬子江路、黄河路，需要大家呢能够稍微多一些耐心。水区目前最主要的交通流是停留在红山路啊，那么还是在这一节点需要您适当的控制好车速。那么在部分路段呢会遇到车辆排队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

好，朋友们，刚才我们提示大家呢，就是到了这会儿啊，感觉部分路段的车流量呢，现在是有一个增大的过程，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忙碌的这种状态啊。我们希望所有的好朋友在路上呢，控制好车速，稳驾慢行，平安出行。当然呢，在路上还是要就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一样，保持一份好的心态，让自己不赶时间，学会享受慢生活。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今天朝客新疆跟您先说一声再见，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路平安，一路好心情。

0: 1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戌时下午7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03，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站杰克船长。
0: 今天怎么回事，想在我的旁边显得 man 一点是吗？
1: 啊，好久没有让这个很 man 的杰克船长出现了，所以想让他出来冒个头，
0: 真的
1: 跟大家打个招呼。
0: 甜甜，我跟你说，甜甜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那种被人保护着的感觉了。你知道你的声音刚一出来的时候，我突然间感觉我有安全感很足。真的，
1: 我跟你讲，有时候我在配就是男士的一些角色的时候啊，我也觉得怎么能这么像男士的声音？
0: 有没有可能是你的身体里就住着一个很 man 很 man 很粗犷的男人？
2: 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
2: 就是我不需要任何人保护，我自己就可以完成保护我自己的这个世界。
0: 哇，天哪，
1: 牛吹的有点大了啊，不好意思。
0: 各位朋友们啊，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还是什么呢？因为拜托了晚高峰节目，大家都了解阴盛阳衰，所以杰克，
1: 所以我们要自己调和一下。
0: 杰克实在是有点看不下去了，他觉得今天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就这种感觉。
1: 是的，
0: 没事，有时候甜甜硬凑一下也行呢，
1: 也可以啊，
0: 行的啊。
1: 安妮安娜发来消息了，她说：“甜甜呀，甜甜，又终于见到你了，
0: 宝贝呀，宝贝，又看到你了。”
1: 主要是甜甜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呀，宝贝。
0: 对对对啊，甜甜在呢，在呢啊。昨天我说白了啊，昨天在节目上不是给自己征集了一整期节目嘛？回家以后我就把这些名字啊，就是列出来，然后我就对我的妈妈讲，我说妈妈，我突然间感觉活到现在，有想改名字的冲动。
1: 然后呢，你就把这个列表
0: 给他了，把这些大家选的啊，就我挑出来的一些什么甜菜帮子啊，什么这个甜菜菜，什么甜肉肉什么之类的，
1: 小甜菜，
0: 对对对，就这些东西拿给我妈妈看，
1: 甜霸冻霸串。哎
0: 妈妈说你们听众是不是跟你有仇，这拒绝了我改名的要求啊，
1: 是吧？
0: 我还是叫甜甜吧，我觉得叫甜甜也挺好的，
1: 可以，没有问题啊。既然这个名字已经改不成了啊，但是呢，我们就继续叫你甜甜。但如果说朋友们想叫别的名字啊，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是允许的，名字咱就不改了。
0: 对对对啊，说的跟真的似的，好像节目里一改就真能改掉似的啊。但是各位朋友们啊，拜托了晚高峰，不管这个名儿是什么样啊，两位主持人的初心不变，就是想给大家带来快乐。所以这一会儿，如果说大家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不高兴，你那个脸掉上，你耷拉上个脸啊，那我们就觉得我们失职了。
1: 哎呀，必须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好好的让你开心开心，好不好？
0: 真的要陷入深深的那种反思当中，就是反思到那种就是现在立刻回家面壁思过。我先去了，我先去了，杰克然。
1: 哎，甜甜，
0: 你等一会儿，好不好？
1: 哎呀，你把下周你可能要就是不上节目这件事情啊，提前让就你我知道了，
0: 怎么了？
1: 之前呢就是甜甜都是突然消失，现在是提前预热，让大家有一个心理准备。
0: 我也没有这么明显吗？预热的
1: 太明显了，从周一预热到这会儿了。
0: 真的吗？
1: 啊，今天周三是不是？
0: 那到时候走不了才打脸呢。
1: 那不会，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那不说了不说了，各位朋友们啊，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一个小时，这两个小时啊，杰克然和甜甜会给大家带来快乐。当然，我们今天也有个互动话题想跟。

0: 收音机前的你聊一聊。
1: 是，今天我们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哪一种老式生活是你现在有点向往的？
0: 对，老式生活，各位，
1: 对，就是没有智能手机的时代啊，
0: 想想
1: 没有钉钉啊，没有短信、啊。
0: 我觉得老式生活真的很多，嗯，比如说跳皮筋的年代呀、
1: 啊
0: 嗯，对吧？打沙包的年代呀、啊嗯，踢毽子的年代呀、
1: 啊
0: 啊。然后那会儿我印象中啊，小时候还爱干个什么？
1: 干啥？
0: 就是、捉迷藏一帮子娃娃。
1: 哦，
0: 我觉得这都算，真的是老式童年生活。就那种老式的童年生活是吧？也挺老派的。
1: 现
0: 在、
1: 哎、
0: 现
1: 在就直接能想到童年的生活了。就比如说我能看到的啊，就是长辈的生活是、嗯、坐到院子里几个人嗑瓜子、
0: 晒太阳、
1: 晒太阳、嗑瓜子，或者是
0: 织毛衣。
1: 哦，对，
0: 我觉得织毛衣也是一个特别能够消遣时间的一个工作。
1: 我记得有一届奥运那个奥运会的时候，有一位选手就特别喜欢在看台上织毛衣。
0: 一个英国的跳水选手
1: 啊，长得还挺帅。
0: 对，哇，当时边看边织毛衣啊，
1: 手部那个动作特别的利索，就跟我们小时候看到的妈妈们一模一样。
0: 是啊，畅斌说，嗯，他想怀念的老式生活跳方格。
1: 哦，哎，跳方格就是跳房子，
0: 跳房子嘛，
1: 是吧？
0: 嗯，对，其实老式生活有很多啊。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说一个我特别羡慕的老式生活
1: 是什么？
0: 壮硕。”
1: 哦，你现在。可以撞，
0: 对，你现在也可以享受这种老式生活，你只是找一棵结实的树就可以了，是吧？
1: 哎，你说到这个老年的生活的状态啊，就撞树嘛、嗯，就是以前我记得爷爷奶奶们去买菜的时候是拎着篮子的，不是拎着袋子的，你记不记得？
0: 我不记得，
1: 就是那种塑料的那种网状的硬壳的那种兜。
0: 我跟你说，
1: 塑料兜，
0: 你让我想到了一个
1: 什么？
0: 你知道，就是在我姥姥去那个超市的时候，他会拎一个那样子超市送的那个推车，你知道吧？
1: 哦，
0: 那个
1: 拉车
0: 拉着，然后就走了。高高兴兴的就走了、啊、
1: 因为太方便了，
0: 对对对，
1: 因为东西太重了啊，
0: 是啊，
1: 年轻人可能会开车去，但是年纪大的老年朋友啊，可能就得拉个那样的推车。
0: 我
1: 觉得啊，还有
0: 去超市买东西啊、嗯、就去超市什么买菜了、啊、逛超市，我觉得也挺老式的，说实话，就也算是一种老式生活。
1: 哦，也是啊，
0: 对吧？我觉得现在年轻人没有时间去逛超市，一般呢就是、这个、
1: 相对来说少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1: 网购，去直接网购啊，各种平台都可以
0: 的啊。
1: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祈祷落幕时说、其实我现在挺怀念和爷爷奶奶一起晚上看电视的时候、看新闻、看抗战剧、看天气预报、现在自己成家了，很少看电视了，有时候电视都不打开。
1: 你还别说，真的哎，满满的回忆啊。你说到这个看新闻看天气预报的时候啊，真的有那种感觉、那个音乐一响，然后就开始报天气啊。
0: 对对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了以前我的那个老式生活、就是我看电视的时候啊、特别焦急的就是等广告那个时间，
1: 哦，
0: 就感觉那个广告我都快如数家珍了，就是、
1: 哦、对，
0: 就感觉每个广告我都已经快
1: 背
0: 会
1: 了，
0: 我都能跟着一起演绎了，就是记得特别熟了，然后
1: 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随便都能来、来两句。
0: 为什么要追我？就真的是感觉倒背如流了啊！
1: 送礼就送脑白金，
0: 对啊，就很多很多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老式生活有很多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游淑婷她是这么说的，她
1: 说
0: 我特别怀念的老式生活就是在小院里夏天的时候坐在院里的葡萄架底下吹着风，
1: 哎呀，
0: 太惬意了，就那种葡萄架的小院
1: 儿，
0: 坐在院子里
1: 太舒服了，
0: 吹吹晚风。
1: 像我以前我们家那个葡萄架下会有那一张床，就是相对大一点的床，
0: 真的，
1: 然后就会躺在上面，或者是中午吃饭的时候会在上面放个桌子就在那吃饭，到下午的时候真的很凉快，
0: 是是是、
1: 白天的时候天热的，中午的时候可能会在家里相对舒服一些，但下午了一定要在坐在葡萄藤下面，
0: 对啊，
1: 是不是院子里
0: 头？是的啊。然后呢，安妮安娜说：“甜甜，就是我想起来了，我挺向往老式的生活，就是在学校写完作业，然后直接去喂小动物。”还我比较喜欢小动物、这个是奶奶给我说的，因为我不在那个年代出生嘛。应该是奶奶那个年代小时候写完作业就可以去喂小动物，比如说这个小动物就有讲究了、牛啊羊啊，
1: 对
0: 对
1: 吧，
0: 就是类似这种的。
1: 但是我觉得啊、奶奶应该是美化了她当时的这个生活、当时我估计奶奶没少抱怨、哎呀咋又让我去，哎呀烦死了，还要喂羊呢，哎，
0: 真的啊、
1: 是不是、
0: 这样一说好像是
1: 还要把去拔草呢，哎呀、爸你能不能自己去，我不想去，
0: 对，
1: 这样子
0: 的，真
1: 的
0: 是啊、就是现在我们没有这种机会、能够那个写完作业去喂羊啊喂牛啊什么之类的啊、然后呢我看到小透明的豪说 Hello 甜甜杰克船长下

0: 台上承诺这位朋友，他就说，他说呢，我觉得特别向往的老师生活就是早上起来煮上一碗烫烫的新疆咸奶茶，把那个馕一就，他说喂，太美味的早餐，
1: 哎，真的很香哎。
0: 对，这也是一种，确实是我小时候有印象，因为我小时候我在伊犁嘛，就也喜欢那种咸奶茶，就也会煮那种咸奶茶。
1: 我到现在都喜欢这种饮食方式。
0: 是吗？就是
1: 对，
0: 奶茶是不
1: 是？
0: 是
1: 奶茶加馕，然后加点核桃啊什么的，就感觉香迷糊了。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明明子啊，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最向往的老师生活就是没有智能手机的那个状态，下班了是真的下班了，老板也找不到你，工作也找不到你，你回到家门一关世界就是你的，不像现在晚上10点还有人在群里艾特你。
0: 是的，
1: 哇，
0: 真的是这样啊，
1: 此刻的打工人都沉默了。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平安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老式生活，他说我觉得以前啊，大家根本不用为了生活太奔波，他说只要生活过得这个简简单单，哎就可以了，他说现在啊每一个人都显得很忙碌，他说如果让我回到老式生活，我希望回归到以前的那种就相对松弛一点的生活状态里面。
1: 说到这个松弛的生活，我觉得成都的朋友，我觉得能够在他们的城市当中确实能感受到那种状态，就是
0: 松弛感拉满。
1: 对，好像街头巷尾都有那样子的小茶馆，一坐跟朋友聊聊天，
0: 对，
1: 感觉挺松弛的。
0: 是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点点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挺想体验一下那个手写信的那个年代，他说就是那种想一个人了啊，坐下来铺开信纸一笔一画的写，然后投进邮筒，再等一个星期收到回信，那种滋味我觉得现代人都不太懂啊。
0: 哇，真的听上去就感觉啊，就是什么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就是什么书信很短什么之类的那种啊。
1: 哎，真的。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想用 QQ 跟你们互动算不算？等一下，你想用 QQ 跟我们互动，我们都收
1: 不到。
0: 你
1: 要不给我们发个短信吧？
0: 你给我们写信吧，要不然你让你写信参与我们电台的互动。
1: 可以。
0: 这样，我们这一周的话题，你到下周我们给你来把它读出来
1: 啊，
0: 好不好？
1: 是
0: 哇，
1: 哎，我们
0: 这个
1: 听
0: 老师的。
1: 哎，你记不记得以前电台就是确实会收到很多就是听众的
0: 信？
1: 对，
0: 而且以前还有那种就是打进热线，然后就是现场就。直接比如说聊天啊点歌啊就各种各样，是不是？
1: 我跟你讲，包括就近两年哈，都还会有身边的一些朋友说，哎，你们电台现在还可以打热线吗？
0: 哇，
1: 我说哇，好怀旧的事情啊，感觉好古早，
0: 我觉得
1: 很久了。
0: 我就可以这样，我们拜托了晚高峰也怀旧一回，因为真的之前有在节目里做过，就是直接随机的连了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老听众新朋友，现场直接随机连。
1: 哎，真的，
0: 当时那个感觉还挺好的，你知道吗？我发现了咱们拜托了晚高峰的这个兄弟姐妹们啊，表达能力太强，
1: 真的
0: 真的，就每一个人说的，当时我和团长两个人都觉得哇，大家好会说，要不然这个主持人你来做。就真的是那种啊，就那个感觉还挺好的。
1: 我真的有时候会觉得，就是因为有听众的参与，跟我们一起聊天，让我们的节目变得非常的丰富。
0: 对，是的是的啊，所以说呢，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元的声音能够加入到拜托了晚高峰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潮涨潮落这位朋友，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啊，我现在就特别想回归那种没有手机，不用刷短视频，什么都看不到，联系呢就打 BB 机传呼机的年代。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挺好的。
0: 对，然后
1: BB 机如果说你不想回了，也可以不回的。没有收到呀，不知道呀，
0: 对，
1: 就能应付过去。但现在都不好应付，
0: 现在不存在那种比如说有个什么工作的要求，在群里必须要收到回复，收到回复。
1: 对，
0: 但是等他给你 BB 机传过来以后，都不知道是啥时候了。
1: 是
0: 啊，我也挺期待的啊，就全部换成 BB 机
1: 好了。就是现在智能手机的这个时代哈，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方便，我们可以及时跟家里人、亲人、朋友啊一起联系。
0: 是的。
1: 但是也这个就是确实让我们的生活没有了边界。
0: 对，真的有这种感觉。
1: 生活工作没有边
0: 界。对，有些人怎么回事，能不能有点边界感？然后我看到微笑向暖这位朋友，他说我想谈一场老派的恋爱
1: 啊，
0: 有没有人想跟我谈一场？他说就是那种一 一起陪伴，一起压马路，吃路边摊，然后一起白头到老的那种恋爱。
1: 哎，你一下子让我想到了，张艺谋导演的那个电影。哎，那电影叫什么来着？也是
0: 你到底想到了没有？
1: 电影的名字没有
0: 山楂树之恋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
0: 你刚说完我都知道是哪一部。
1: 就他们的那个状态，好像就是当年
0: 很老派的恋爱。
1: 老派的恋爱。

0: 对对，就是那种啊。
1: 嗯、
0: 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胡胡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想重拾一些老派的爱好，比如说
1: 什么？
0: 做木工
1: 哦，
0: 然后呢，他说可以享受一下当下，静下来，还能给自己做一点这种家里面的小家具什么的。
1: 哎，我觉得静下来做一些手工，确实能够很治愈人。
0: 嗯、对，真的会。
1: 而且我觉得大部分朋友都还是比较喜欢做手工的这样的一些事情的，
0: 嗯、
1: 因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多很多做手工的账号都粉丝量还真的很大。
0: 嗯、对，是的、嗯，
1: 大家是愿意看的。
0: 对，愿意，因为现在说实话，大家不愿意做嘛。
1: 对，
0: 但是看还是蛮愿意的。
1: 对，有时候自己也做不来，
0: 对，
1: 所以就很愿意看别人
0: 做。是的。是的啊，
1: 嗯，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星星这个梦想发来消息的说，我想穿越回没有微信的那个年代啊，就一天谁也别在微信上找我，有事儿打电话、
0: 嗯、
1: 打电话我也不接，那就真的找不到我了。
0: 哦、你看看是不是啊、
1: 嗯？
0: 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艾米丽她是这么说的，她说体验老派生活，她说我觉得只有一点，就是戒掉点外卖呀、在网上购物的习惯。全部在家里做饭，好好做饭，好好吃饭，天天逛菜市场，跟那个菜商讨价还价。
1: 哎、
0: 他说这个是我很喜欢的老式生活、
1: 哎、真的、
0: 嗯、
1: 就是现在没有那种生活气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很多就是年轻的朋友可能都会在网上进行买菜这样的一些事情，
0: 真的已经很久没有逛过什么类似什么菜店呀、什么之类的。
1: 老板、你这个菜新不新鲜呀？哎，哪个好啊？这是我们新疆本地的菜吗？啊，行行行啊，那你给我来点
0: 吧。买吧不买咋这么多？
1: 哎呀，你这个零头你给我抹掉撒。哦，哎，我下次还到你这儿来买呢。
0: 我这个老板有点没耐心哦。
1: 啊、
0: 你话有点多
1: 啊。
0: 确实啊，就是刚刚那个艾米丽呈现的那个生活的场景、
1: 嗯、
0: 一下感觉特别有那个生活气、
1: 嗯、
0: 有那种市井气息啊。
1: 是，
0: 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世界末日这位朋友啊、
1: 嗯、
0: 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我特别想体验一下那种用搪瓷缸子喝茶的那种。哎呦，他说到这个搪瓷缸子的时候，
1: 我都感觉到那个茶叶已经吐回那个缸子里了，
0: 真的，而且我都能感受到那个搪瓷缸子一定会有一点就是磕了呀、
1: 啊、
0: 就是它会有一点那种边边不是那么完整的那种感觉、啊、
1: 而且那个铁的导热会比较那个什么、嗯、
0: 很烫，
1: 对，很烫，
0: 哇，
1: 就是你在抓那个把儿的时候你都得小心着点儿，别碰到那个缸子壁了啊。
0: 是是是啊，
1: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给我们发来消息，就说、嗯、我特别向往的是那个修鞋师傅的那个工作、
0: 哦、
1: 还有补锅师傅的那个年代、
0: 哎、
1: 他说东西坏了可以修修补补，不是扔掉买新的啊。
0: 哎，真的，哎，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消费理念和生活观念啊，就是坏了、
1: 嗯，
0: 旧了那就再见啊！我会换一波又一波。
1: 我记得前几年的时候，应该前几年应该也怎么着都是十年前了。
0: 嗯、
1: 还有那个补锅呀、补盆儿啊这样的一些师傅在院子里头，
0: 那会儿也还
1: 是有、啊、对对对，有有有、
0: 哦，
1: 嗯，然后。之前是有那种磨剪刀的师傅会在院子里吆喝，但现在也少了，因为
0: 磨剪子嘞、
1: 对、
0: 就是啊、我听过这个，
1: 对对 对, 对，
0: 我真的听过这个，
1: 是吧？
0: 我听过这些那个吆喝，
1: 哎，他们是怎么做到这么统一的呢？因为我们听到的那个吆喝声就是一样的。
0: 对，是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聊到了啊，就问问收音机前的大家，你最向往的老式老派的生活是什么哈？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风是什么？是微风。
1: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0: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0: 是心跳不止。
1: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0: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0: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北京时间的19:27，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看看我们老派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是怎么这个向往老派的生活的啊？
1: 首先，老派的蒋委员给我们打卡了，打卡报道，欢迎你，
0: 蒋委员确实蛮老派的，就这四个字啊，打卡签到这四个字，在我看来就是确实还有蛮老派的那个广播人的那种作风，是不是？
1: 是，
0: 就是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没事儿，我们都能够看到啊，大家就是这个想跟我们聊一聊天，然后就聊聊聊天就可以了啊，不用打卡，是不是 啊？我们节目没那规定啊。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的声的，那小子真帅，来了，好久不见。他说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我想。

0: 回到放学跟小伙伴玩电报取消，跟哥哥跟爸爸下象棋的时候，
1: 天哪，那小子真帅，你
0: 好久不见，
1: 这么久没见，你都有点不帅了，
0: 至少一个月没来了。
1: 对对对，因为显示仅保存近30天的私信啊。
0: 哎，但是电报取消真的好。我感觉我很久没有听到
1: 这个词了。我要给他改名了，我要给这位朋友改名了，就叫那小子不帅。我们天天在节目上给他那个备注那小子真帅。
0: 你还在纠结这个事情？
1: 那小子真帅。
0: 你真的是
1: 很纠结，
0: 很在意这个事情。
1: 当然很在意了，
0: 那小子真帅，你自己反思啊。
1: 是自己反思、啊、
0: 好不好？
1: 对，反思啊、嗯、月亮旁的星星说，我向往的老师生活，早上过早市、嗯、公园里面打太极、嗯、晚上吃完饭在楼下大树上躺在摇椅上扇着蒲扇、
0: 哦
1: 看着孩子在旁边玩玻璃球或者是打沙包。
0: 哦，
1: 我同事喜欢缝纫机，自己给孩子做衣服，他很有成就感。
0: 哦，
1: 哎，这个缝纫机这三个字一出，我就觉得老师生活真的来了。
0: 哎，那个时候谁家没有一个缝纫机，而且是家里的大件呢？是，
1: 对，而且你知道吗，
0: 是那种咖
1: 色的，我那会儿特别喜欢把奶奶家的那个缝纫机当一个那种玩具玩
0: 一样，
1: 我喜欢踩在奶奶的那个缝纫机的那个
0: 踏板上，
1: 我就转呀转、哦、摇呀摇，我就觉得哇
0: 可开心了。然后那个时候就也还是会被家里的长辈训斥啊，不要玩了，不要踩了，别弄了，
1: 真的会，
0: 因为那是他们的宝贝，
1: 对，
0: 因为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漂亮的东西出来。
1: 嗯，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嗯、还有啊，曼陀罗他是这么说的，嗯、他说呢，其实啊，说到老师的生活，
0: 什么，
1: 反而让我觉得是那种岁月静好的生活。
0: 哦，
1: 还有我喜欢那种在家里的小院的院子里面，
0: 嗯、
1: 然后呢，一群大院里的小孩看露天的电视机或者是电影什么之类的。
0: 哦，就是搬个小板凳看电视、
1: 哦、好棒啊，这种感觉。
0: 露天电影的那个经历我是没有、嗯、但是就是在院子里看电视机、嗯、我是、
1: 是的。各位朋友们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哈，你向往的老式生活有什么呢？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2: 半点气象，
0: 9:29半点气象，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风力4到5级。此刻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22度左右。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5: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
6: 衡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

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晚上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
0: 老派的生活啊、我觉得我们应该用老派的方式给大家呈现出来。
1: 怎么呈现？
0: 因为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还有这位朋友曼曼，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小时候妈妈对我讲他说小时候妈妈对我讲
1: 是我故乡
0: 他这样说，他说小时候妈妈给我讲啊，他说小朋友啊，他说一定要那种就是吃饭要坐端正，然后呢不能那个碗筷发出太大的声音，他说以至于现在我都在过以前的那种老派生活，我吃饭的时候也会给我孩子这么说。
1: 哎，但是我觉得就是吃饭的时候我讲究一些这种真的很好，
0: 这是留下来的，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优秀的这种饭桌的传统，
1: 对，饭桌礼仪吧，
0: 对，饭桌的一个礼仪啊，我觉得挺好的，也不算老派啊。
1: 是，还有这个夜月发来消息啊，他说的这个老派生活，他说我想回到那个小时候住的那种大杂院，夏天傍晚各家各户搬出那个小桌子在院子里吃饭，然后呢你夹我家的菜，然后我喝你家的一口汤，小孩呢满院子跑，大人呢这个就摇着那个扇子一起聊天。现在住楼房门一关谁也不认识谁，
0: 真的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位叫做印记，他提到的跟这位朋友有点像。印记是这么说的，他说以前啊住在大院里，感觉小伙伴可多了，
1: 对，
0: 他说现在啊就感觉楼上楼下能认识都算很不错的了。
1: 哎，我就是前两年不是有部电视剧小巷人家，我看那个的时候感触还挺深的，尽管说我没有到那个年代的那么远了啊，但是至少我生活的小时候的那个院子就是单位的
0: 院
1: 小
0: 院
1: 儿，
0: 对吧？
1: 对，单位的大
0: 院
1: 儿，它不是说是楼上楼下，就是每一家都是
0: 那院里有各种各样的户
1: 啊，对，
0: 房
1: 子也不太大，院子也不太大，但就是
0: 那
1: 样子的一个房子，
0: 对。
1: 然后呢，邻居之间呢也都认识。比如说家里没醋了没盐了，
0: 互相玩就那种
1: 喊一下你家有盐吗？有，那好，我现在去拿，就跑去拿了。
0: 对，那种感觉还是挺棒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呢叫做消费主义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其实吧，我觉得现在最能够体验老派生活就是告别外卖和奶茶
1: 哦，
0: 自己做饭带饭。他说上下班的时候饭做好，带上便当盒，到单位吃自己做的。饭那叫一个踏实。
1: 哎，前面我记得有位听众也在说这个，就是认真在家做饭。
0: 对，
1: 就以前小的时候就到那个点儿了，家家户户都在做饭，然后你从门口过都是各种各样的饭香，你都能知道，哎，这家做的包子，这家做的炒的菜，
0: 真的
1: 是不
0: 是
1: 啊？是
0: 啊，
1: 真的很美好。
0: 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鲜花盛开这位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说到老派的生活，那得把我妈妈的那个粉色的带着牡丹花开图案的床单拿出来了，
1: 而且必须是粉色打底的
0: 那种肉
1: 粉色，浅
0: 粉色，对，哇，上面那种一朵两朵三朵那种大的那种牡丹花，哇，哎，各位朋友，
1: 我们家没
0: 有
1: 过那个床单，但是我同学家是有的，就是每次到他们家玩的时候，那个床上就铺那个床单，
0: 大花是吧？
1: 大花，大红花，然后浅粉色的那个底，
0: 对，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叫高校，他。

0: 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大家的恋爱节奏都太快了。他说以前，哎，一起看看夕阳，一起散散步，然后呢，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啊，很久很久连小手都不敢拉。他说那种感觉多好啊！真的
1: 是挺美好的，
0: 想象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纯粹，然后非常真挚的那种感觉，
1: 想拉又拉不着，就那个感觉，
0: 就那种偷偷摸摸的想勾勾小手，哎，但是呢一下又紧张又收回手，
1: 对
0: 那种啊，
1: 稍微不小心碰到了也都觉得哇心里一紧。
0: 天哪，这确实是老派的恋爱了啊。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他叫小杜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呢，以前的老派生活，就是那种东西坏了先想着收，不是换新的，而比如说啊，以前呢都不用什么洗手液这样的东西，因为没有，他说以前用的都是
1: 肥皂，
0: 他说我喜欢以前的那种所谓老古董吧。
1: 哎，有时候有些朋友应该也会在那个超市里头买那种肥皂，其实我自己也会喜欢，就特别香特别香那种肥皂，而且它还现在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你可以挂在你的衣柜里头，它会散香味儿。
0: 对对对对对，可以当那个香片或者香薰之类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多划算的香片呀，那是现在这一张小小的香片就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
0: 还不如买一个香香的肥
1: 皂。香
0: 皂，
1: 对
0: 对吧，
1: 用那个网兜一兜
0: 啊，
1: 是不是直接挂在衣柜里，
0: 你挂在你房间的各个角落。各位朋友，你看看杰克和甜甜是多么经济实用型的两个女主持人。很会过日子啊，
1: 很会生活。
0: 对啊，蓝天白云说真的是这样，小时候比如说炒菜没酱油，我妈就说到我隔壁邻居家拿瓶酱油，然后有时候家里边的牛奶都没有，或者是又是我妈今天没有挤牛奶，哇，那会儿还能挤牛奶，家里有牛，
1: 家里有牛。
0: 是不是？他说，因为我们小时候家里有牛棚，我们的牛奶都是自己挤的。然后呢，有时候可能我妈妈去外面了，然后或者是出差之类的，我爸呢就会说隔壁邻居家拿上一壶牛奶什么的，就特别的好。
1: 对对对，
0: 好羡慕小时候能够自己挤牛奶喝的小朋友啊。
1: 我跟你讲，我自己想要尝试过这件事情，但是确实不太好挤，那个是有难度的。
0: 哇。我没有这种体验啊，但是我一直都特别想就是试一下
1: 试一下，
0: 对，一直很想啊。
1: 它那个是需要找一些角度的，如果说你硬挤它，你是挤不出来的。
0: 明白。但是我有印象的是，你知道小时候我们的牛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都是商超里面一包一盒就是好，但小时候真的是有那种称公斤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可以去买到那种人家现挤下来的牛奶。
1: 哎，现在也可以买到
0: 啊，现在，对对对，现在也有，好像也有那种少，是不是？
1: 有
0: 是吧？
1: 有，我给你讲啊，在哪可以买到？
0: 没问题，
1: 你可以下班顺路就可以买上，
0: 先来上五公斤，
1: 有点太多了。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风帆给我们发来消息，他说我特别想念那个买磁带听 CD 的那个年代。
0: 哇，好，对，
1: 他说省吃俭用买一盘周杰伦的磁带，翻来覆去听到那个磁带都绞了。
0: 哎，
1: 磁带绞了的时候我们都会抽出来
0: 转一转，
1: 然后再
0: 转
1: 回去，
0: 转
1: 用筷子，
0: 是不是？
1: 那个后面就是粗一点的那边转也是比较方便的。
0: 而且各位朋友，
1: 尤其是得有轮儿那种。
0: 对啊，各位朋友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知道的是啊，就是听前辈们讲在初期广播的那个年代是放那个磁带的，就是那个声音是录在磁带里面然后再放的，好像我就听前辈讲过这个事情，
1: 是吧？
0: 反正是跟磁带有关系的。是是是啊，
1: 然后后面应该就是放 CD，
0: 对对对，后面就换了嘛。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做风水养人，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觉得啊，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发信息、写信的那个年代，还有我不喜欢现在的这种快节奏的交流，而我喜欢有些话慢慢讲。就写信呀，或者发那种短信啊，而且那时候短信还限制字数，各位朋友们，或者对超过字数，然后反正那会儿有那个信息费嘛，然后一条信息还限制字数，
1: 好像还真是
0: 对，所以说那会儿啊，想本来想发小作文呢，最后删删减减，删删减减，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给对方表达什么了。 就那会儿就屏蔽了很多爱发小作文的人，
1: 哎，真的，
0: 对吧？他就真的没法发小作文，是不是？
1: 但现在就可以无障碍的发小作文，但是很多朋友也不愿意写那么长度文字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许欢跟我们分享的，他说、我想回到爸爸骑自行车送我上学的日子。
0: 哇，
1: 他坐在后座，抱着他的腰，风呼呼的吹，那个感觉自行车后座真的好高呀！现在回头看啊，
0: 是
1: 我人生最安全的地方。
0: 哎 ，no。说到这个人生最安全的地方，我真的想说这并不安全。你知道我曾经啊，就是在我妈妈的自行车上，我从那个后座掉下来过，而且我都已经掉下来了，妈妈都骑出去好远，还是身边的人告诉她，哎，你的孩子掉了，我妈才发现。
1: 我跟你讲，我是把那个脚不小心伸到那个车轱辘里了，到现在都还留疤。
0: 天哪！然后爸爸站起来骑，
1: 站起来骑，
0: 怎么都
1: 一扫荡，我就被扫出去了。
0: 天哪！
1: 是的，
0: 很危险，还是有点危险的啊。
1: 哎，对吧？不过现在回想，觉得还挺快乐的。
0: 对，真的是那种非常纯粹的、非常老派的那种生活。
1: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坐自行车后座的时候，家长都会说把脚蹬高一点，绷直了。
0: 是不是？对啊。然后呢，看到芊芊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老派的生活，怎么能少得了一个手电筒？
1: 哦，
0: 对，哎，小时候啊，就是以前确实手电筒它会成为一个就是日常的一个照明的工具。
1: 哎，
0: 现在基本上没有手电筒这么一说。多了就很少，用到的这个机会很少，是不是？
1: 而且我记得就是手电筒不光是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必备的工具，更多的也成为了我们的玩具，你不觉得吗？我们会在晚上关灯，然后
0: 吓人是吧？
1: 啊，对，
0: 把那个手电筒放在下巴那个位置，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它可以呈现那个倒影，我们可以用手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阴影。
0: 是是是啊，卢卡卢卡说
1: 啊，
0: 蓝色尼龙袜和棕色真皮凉鞋，哇、各位朋友们，这简直就是叫什么呢？就是真的那个用现在的一句话来说啊，太夸张了，这种穿搭啊，就是在凉鞋里面穿袜子，各位朋友们。他说皮尔卡丹皮带和我心爱的摩托罗拉 BB 机，哇！
1: 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穿袜子穿凉鞋，然后后来看我们觉得这种穿搭方式有点土，但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穿搭就是一个轮回？
0: 对，
1: 近两年又开始流行凉鞋穿袜子了，朋友们。
0: 没错啊，真的那一会儿啊，真的我那会儿唯一的骄傲，就是我的倔强，就是我不愿意在凉鞋里面穿一双那个袜子，因为妈妈特别爱让我穿那种红色彩色，就你知道，就是那种颜色很艳丽，
1: 但是现在就很
0: 袜子
1: 就很潮啊。
0: 对，现在确实，
1: 对对，
0: 现在又好像成为一些穿搭博主的新时尚了。
1: 对，穿白袜子，穿那种彩色的袜子。
0: 对，
1: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感受啊，我觉得，就是夏天凉鞋里头穿袜子真的很舒服，不容易磨脚。好朋友们，
0: 哎，对，是的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叫高远，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其实啊，我给你们分享一个老派的生活，他说你们来感受一下，
1: 你说
0: 就是坐公交漫游城市，他说一块钱，哇，能去很多的地方，
1: 哎，还真是。
0: 而现在一块钱能干啥？
1: 现
0: 在一块钱也还能坐公交，
1: 对，也可以，
0: 对，也可以，
1: 就是那个电车可能需要
0: 两块钱，对
1: 啊，就是冬暖夏凉嘛，
0: 对对对，
1: 是
0: 的，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说，我想回到看报纸的年代，早晨起来门口放着一份报纸，然后一边吃早饭一边翻，不像现在一睁眼就是手机推送啊，谁怎么了？
0: 是，
1: 然后怎么样了呢？信息太多，脑子都不够用了。
0: 对啊，然后我看到好运来，他说我想起来了，以前给王芳阿亮互动的时候，都是发短信发一条一块钱呢。
1: 哎呀，
0: 你看那会儿爱互动的朋友啊，真的是就是真爱粉了。
1: 哎，真的，
0: 对吧？一条信息一块钱的，大家都愿意发，是不是？
1: 而且当年我们跟你一样，我们也是听众，好运来。
0: 对对对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真爱你的云这位朋友啊，他也有说，他说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在公园里压马路，他说而不是说天天就是面对那种商场，他说去，他说这种感觉不一样，他说我更喜欢在公园里逛公园的这种感觉。
1: 哎，我跟你讲，就是有一段时间我觉得公园里头人少了，不像我们小的时候，然后后来我发现近几年啊，公园里头遛弯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游乐设施也比较齐全、
0: 嗯、
1: 运动的一些器材也比较多、
0: 嗯、
1: 然后环境也比较优美，感觉、朋友们还是、回到了那种老式生活的节奏当中
0: 了。而且我觉得啊，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嗯、就是现在呢乌鲁木齐的各个的这个公园环境氛围营造的特别好，
1: 是的，
0: 特别适合大家就是休闲去散散步啊、嗯、哎，就是在公园里唠唠嗑跳跳舞、
1: 嗯、
0: 哎，那种生活很美好啊、
1: 嗯、
0: 然后蓝天白云说杰克然真的是这样的，
1: 嗯，
0: 他说穿凉鞋不穿袜子，然后像我这种汗脚，我的脚就在那个凉鞋里面乱动，他说晃
1: 你
0: 滑来滑去很难受，他说穿袜子就很舒服又凉快，然后又不会在凉鞋里面乱跑，哎，让我想到那个滑来滑去，
1: 然后尤其是穿到那个拖鞋的时候，一滑滑到脚脖子那儿了，
0: 对啊，就很有意思啊、嗯。所以说呢，你看今天我们说到。这些老派生活啊，对于大家来讲、
1: 嗯、
0: 我觉得回忆到了很多很多以前的这些过往啊、
1: 嗯、
0: 不管怎么样，不管是老派的生活还是新派的生活、嗯、只要让你能够享受当下的生活，我觉得都是好的生活。
1: 是的，那我们现在的生活发展的也非常快速 啊、
0: 嗯、
1: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
0: 没错，
1: 那我们说到老派生活的时候、嗯、可能想到的就是曾经的那些家里人、
0: 嗯、
1: 身边的一些朋友等等。
0: 是的，所以呢各位朋友们，下一个小时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啊跟杰克然甜甜一起来分享属于你的老派生活，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下一个小时，杰克然和甜甜会继续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喽，
1: 一会儿见。
2: 想起离别，他带泪的脸庞，你忍不住的哭出声响。我多想回，
3: 只要你有钱，哪里都是天堂。我多

0: 一小步
1: 靠近梦想一大步。
0: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不止。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灰太狼他来了、他说甜甜小然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这不就是曾经叫你然吧小然然就那位朋友吗？他说
1: 谢谢你
0: 他说重新听到你们俩在一起的声音真的好开心啊、
1: 马上又不能在一起了呢
0: 你不要提前剧透，你这人怎么回事？虽然我又铺垫好久了。他说去这个供应站购物算不算、我小时候有供应站。小然然上一周你不是不在吗、甜甜说你怎么胡说呢甜甜说哎呀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去找八块腹肌的人了他说、是不是到底，他说你们俩不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我吃泡面没有放调料、吃抓饭没有配薄皮包子一样，感觉不对呀。他说太喜欢你们俩在一起的这种感觉了。
1: 没事，他造谣完我之后我下周我可以继续对付他
0: 他杰克山下周可以说甜去找道三角，就是有那个什么、
1: 双开门、
0: 搏击小男孩儿、搏击男孩儿那种感觉、你给我好好说啊然后我看到微信
1: 你就管不着了我得好好去想一想我到底要说些啥、
0: 每天你这样子，你每天小本上写一个人设、每天给我一个人设啊。
1: 今天甜甜去干嘛了、
0: 对啊，然后我看到何氏悲风秋花扇，他说甜甜船长傍晚好，这歌精神、他说一天的疲惫瞬间烟消云散了。还有那个年代在黑白电视机上打游戏、是插卡的那种魂斗罗超级玛丽、
1: 是、
0: 但是这个
1: 是彩色的、对啊，我记得是彩色的、
0: 我也记得是彩色的、
1: 反正我玩的都是彩色的。
0: 对，黑白电视那会儿应该是插不了这种卡吧，是不是？
1: 我也在想、你是不是记错了，
0: 我也在想你是不是记错了，那会儿的、有那个游戏机的那个时候已经是彩色的了、我印象中啊
1: 是、还有蒋委员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他说、坐长途班车当心脚别放在暖气片上、否则点点点点点
0: 否则你的鞋底就不见了，
1: 鞋底一半可能就会化霉、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经历过、当时是、当时是过节你知道吧、然后穿的新鞋子，
0: 我的天，
1: 对、去姥姥姥爷家，姥姥姥爷家呢、得坐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啊一个小时的班车去、哎呀妈呀、我就越坐越不对劲儿，怎么草味儿呀、怎么这么大的塑料的味道、闹了半天是我的鞋底，
0: 哎呀你看
1: 被烧坏了，
0: 哎呀这暖气给的真

0: 生活，
1: 没错。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雨婷给我们发来消息，都说我特别向往那种用公用电话的那个年代，想联系个人吧，还得跑到楼下电话厅投币拨号。长话短说，就那种见一面不容易的那种珍贵感，现在的人根本不懂，现在都是随时能视频，
1: 对，
0: 反而一年也打不了几个电话，真的。
1: 哎，真的是这样的，我已经很久没有怎么打电话了，
0: 真的。
1: 一般就是想联系对方就是微信的语音或者微信的视频了，对不对？而且我跟你说啊，我妈妈现在有一个特别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也不是奇怪吧，她现在是那种，假如说我有时候想联系她，我给她打了个电话，他会说来视频见，就是你知道他随时随地就是只想视频，就是想看到你的当下的那个状态和你当下的那个样子。
0: 对，就我也不太，我也搞不清楚，就是我能看到有很多就是姐姐妈妈们就特别喜欢就
1: 打视频，真的，我妈妈是视频的这个爱好者，特别的喜欢，
0: 确实是方便的
1: 啊。不过也是确实是方便的啊，
0: 就是你把它放到那儿，然后你做自己的事情也可以。
1: 对，是的啊。今天呢，在这一个小时我们拜托了晚高峰，同样有一个嗨唱主题啊。那么老规矩照旧，上一个小时我们说到了你向往的老派生活，这个小时咱们就听听那些老派的歌，好不好？
0: 是的，推荐一首老歌。
1: 是那首又老派又经典的歌啊，大家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做推荐啊。其实我如果想一首那个比较老派一点的、比较经典一点的歌啊，我就想到的是一些就是类似像什么《千千阙歌》啊，就类似这样的，那个《月半小夜曲》啊什么之类的这种类型的歌啊。
0: 其实说到老歌的时候，我第一个能想到的是，不是说某一个某一首歌，我能想到的一位歌手就是蔡琴。我觉得他的歌一出来就有那种复古感。
1: 对，是的啊。而且我觉得你的声音特别适合就
0: 是
1: 唱他的歌，对，就有那种感觉啊。老派的声音
0: 但是很高级啊。
1: 对，
0: 我喜欢，
1: 真的是啊。我也喜欢就是那种在中音域的那种声音，我不喜欢就是像我就属于那种偏高一点，就整体我觉得那个中音域就很磁性，很好听。
0: 哎，是，
1: 对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这位叫做 Train 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我来推荐一首老歌，水手。这首歌够老，够经典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月夜啊，发来消息，他说那个苏芮的酒干倘卖无，
1: 好，那首歌
0: 很
1: 怎么说呢，也很伤心，让人是不是啊，就是听上去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很伤心啊，就听上去很沉重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美丽晴空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听到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
0: 还有那个星表情跟我们分享的是踏浪徐怀钰的那首歌曲，也算是很早的早期的一首老歌，
1: 非常早期了啊，非常早期。然后呢，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思思他说到了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0: 哦，林忆莲也是啊，就他的每一首歌都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感觉。
1: 对，是的啊。
0: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思思跟我们分享的是 Beyond 的《海阔天空》，海阔天空，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
1: 是的啊，思思你少分享一点，那都是你的歌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啊，这位叫做传说，他就有说，他说，我来推荐一个吧，许巍的《曾经的你》。
0: 还有那时雨跟我们分享的是迪克牛仔的《多少爱可以重来》。
1: 还有呢，看到 A 乐说到了《爱的奉献》。这首歌也是
0: 非常经典，
1: 非常经典的。
0: 说到这个《爱的奉献》的时候，我能想到的是当时的那个综艺，正大综艺。是吧？
1: 对，是的啊。各位朋友，大家可以继续啊，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甜甜和杰克然一起来说说看啊，你心目当中的那首非常经典的歌，那首老歌是什么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想安排海啸的这首歌，因为我觉得他说到的这首歌，绝对很多的朋友都很喜欢。他说到了李圣杰的《痴心绝对》。是不是啊？
0: 这个很经典，
1: 很经典的一首歌啊！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发送歌曲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的歌单，稍后的时间帮大家来随机安排哈。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气象。
1: 刷新城市，刷新生活，九二九带你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的变换情况。我们来关注到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6摄氏度。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室外实时温度是24摄氏度。稍后的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杰克然和甜甜为您带来的《摆脱了晚高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2: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2: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3: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风。
1: 是什么？是微风。
0: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2: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不止。
0: 乐什么呢？
3: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4: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Are you ready?
1: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2: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1: 我刚听到这首张国荣的《今生今世》啊，我又有一种感觉。
2: 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在推荐这个经典歌曲、推荐老歌的时候啊，我觉得多多少少会带入一些自己就是曾经的一些故事和过往，
2: 哦，
1: 对吧？因为我觉得《今生今世》这首歌应该无双，请说出你的故事，是吧？
2: 我们想听一下。
1: 对，无双想听张国荣的《今生今世》啊。这个歌已经听了，我觉得属于你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了。为什么我有这种想法呢？是因为鸿运当头啊，也真是带着故事点歌，他提到了刘德华的这一首《谢谢你的爱》，
2: 是
1: 啊，具
2: 体的，然后而且必须是粤语版的。
1: 对，具体的 MV 我们就不看了啊。你的故事，他说那个 MV 跟他的有那个什么真实故事写照。
2: 哦，
1: 生活写照啊，那你就在这首歌里
2: 下班了就下班吧，别让我们加班了。
1: 对，真的是啊，你就找寻一下属于你的故事啊。然后
2: 还有 A 乐给我们发来的是苏芮的《奉献》，他说歌词特别感人，还专门把这个歌词贴给我们了。
1: 对，是的啊，大力
2: 这首歌很经典，
1: 很好听的一首歌啊。大力水手推荐到了周华健的《花心》，姜育恒的《再回首》。
2: 哦，再回首，
1: 对，
2: 就那首歌，
1: 对对对，那首歌啊。
2: 花心我倒是没有印象了。
1: 花心，哎呀，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应该是，但我
2: 也没
1: 啥印象，让我唱，我也没啥印象了，没啥印象啊。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上的好运来说，涛声依旧，田教主，
1: 这不是昨天的
2: 名字
1: 吗？这是不是昨天的名字吗？
2: 他的名字不是田巴东巴叉吗？
1: 我的名儿可太多了，我感觉我昨天用了一百多个名儿啊，一两百个名儿啊。然后我看到大 C 说甜甜船长，下班快乐，嗨起来，点播一首《姐妹》啊，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弟弟。好，我们俩给你演绎一下啊，在线演绎一下啊。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君子哥来了哈，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语音说了什么。
1: 好，听一下。
3: 哎，好，林一，下午好。
1: 下午好。
3: 南山下来了，广播停电了。到乌兰山再听见广播啊，929，上回明天。来，下午下次到乌兰山啊。路况一路畅通啊。
2: 好嘞，谢谢。
3: 到南山收不到你广播呀。
1: 哎呀，咋会呢？咋可能呢？不听就不听，还一天收不到我们广播啊，还给自己找理由找借口呢。我跟你说啊，只要你想听，咋样都能听到。
2: 对，我跟你说啊，
1: 我们又开始给君子哥在这儿，就是没事没事啊，君子哥，我们在这个 KTV 你，让你必须要听我们的节目啊，没关系。我觉得呢，如果说这个收听到了就是缘分啊，大家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啊，时间过得很快，我们也非常的开心，能够陪伴大家在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啊。
2: 小听我们的阿豪。法来小的说，要说到老派经典歌曲代表人物，必须推荐小哥费玉清《一剪梅》
1: 哦，
2: 然后《南屏晚钟》首首经典，还有就是《千里之外》更是主推。
1: 哎，真的是，
2: 是
1: 真的是，这每一首啊，我觉得都是经典中的经典啊。
2: 而且我发现啊，就是这首歌就得他本人唱。
1: 对，
2: 我之前看到一个综艺节目，他和那个谁，齐秦两个人唱歌，就是齐秦唱他的歌，他唱齐秦的歌。就少点那个意思，
1: 少点那味儿。
2: 对，
1: 是不是
2: 两个人还在聊这个话题。
1: 对，
2: 费玉清的歌曲真的确实很经典。
1: 是的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温婉他有说，他说经典的歌，他说让我来说一首吧，《相见恨晚》。
2: 哦，
1: 是，这也是一首很经典的歌啊。
2: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森森跟我们分享的是，牵挂你的人是我。哎，这首歌也很经典，我记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哥哥们好喜欢。

0: 这首歌。
1: 真的吗？这首歌为什么我
0: 你的人是我？
1: 不对，
0: 不
1: 是
0: 那首歌吗？
1: 不是这首，不是这首。你刚唱的那个是最爱你的人是我，那是最爱你的人是我，不是，应该不是牵挂你的人是我。
0: 哦，好吧。
1: 然后我看到未完成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我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盛夏的果实》。
0: 哦，
1: 这首歌也是莫文蔚很经典的一首歌啊。嗯，
0: 是。还有看到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雨蝶给我们分享的是王杰的《安妮》。
1: 嗯，
0: 还有这个齐秦的《外面的世界》。
1: 对啊，看到许多这位朋友说，玫瑰花的葬礼难道不值得拥有一次姓名吗？
0: 哦，必须得有。
1: 我觉得它不算特别的经典的那种歌吧，它属于那种
0: 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
1: 就啊，也不能这样说啊，也经典啊，它也算是经典吧，好不好？对，那个时代的一个符号啊。
0: 还有精彩人生跟我们分享的是阳光总在风雨后，是这个吧？
1: 哦，对对对对对，这个是很经典的一首歌啊。还有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个莫名其妙这位朋友啊，他就有说，他说呢，爱很简单，有人说吗？
0: 哦，
1: 陶喆的，陶喆的爱很简单。
0: 还有这个刘梦跟我们分享的是祝你平安，这首歌够老够经典吧，
1: 真的。哎，他说
0: 是是，
1: 刘梦说到这首歌让我想到刚刚金刚提到的那个魅力无限。
0: 哦，这个都是后期的作品了。
1: 对，他说那个孙悦的魅力无限，他说
0: 这都是换了风格之后
1: 的很快乐的一首歌，就
0: 是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切换真的，就当时看啊，很多就是当时的歌，对，当时的那些就是听众啊，就觉得哎呀，那个孙悦怎么一下变成这样了，我不喜欢他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回头再看，他当时真的是有了一个很大很大的
1: 突破。真的，我觉得啊，敢于突破的人就很勇敢，对不对？因为他也是抱着未知在突破，
0: 是
1: 不是？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众里寻他千百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能不能给安排一首王力宏的心跳。他说呢，因为这首歌让我想到了曾经那份激动的情绪。哇，你都激动到这个份上了，我觉得这个歌如果我们不安排，就显得我们俩很不懂事儿，对吧？
0: 还有无双跟我们分享的是老狼的《同桌的你》，够经典吧？
1: 是的啊，这样吧，
0: 那么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歌？
1: 让这位朋友就是小鹿乱撞一下，
0: 来吧，
1: 再次激动一下，
0: 来吧，
1: 心跳送给大家。

0: 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哈，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左先生的推荐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觉得论经典啊，没有一首歌能比过王杰的经典。还有王杰真的是我当时特别爱的一位歌手啊。其实我觉得王杰对于很多的这个中灯老灯来说，哎呀，还蛮喜欢，蛮喜欢。你笑什么？又不让人说实话是吗？哎，这还是蛮真的，到现在还是蛮喜欢的，因为我们节目里真的。哦，这样一说，我感觉我又得罪大家。我说
1: 你才意识到吗？
0: 啊，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呢？作为中灯的甜甜特别的爱，我就特别的喜欢，所以我特别爱在节目里给大家放，好了吧？这下应该可以了吧？这下应该没有太得罪太多人是吧？我喜欢，
1: 就是，
0: 我喜欢，我特别的爱，我特别喜欢。
1: 那这样的话，那我就直接划入你们的行列当中，就这个感觉，是不是
0: 啊？对啊！所以说呢，这首歌很经典啊。当然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啊，就是自己觉得很经典的一首歌。我看了一下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啊，微信平台上呢有很多朋友点到歌，看到微信平台上的悠悠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他说这首歌也很经典。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呢叫做 Rainbow 这位朋友啊，他说想要听到一首金海心的阳光下的星星。
1: 这首歌也很经典。
0: 对啊，
1: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金海心的声音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很特别，很特别，
0: 是啊。然后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小狮子是吧？他的微信名啊，他提到了一首歌叫《为你写诗》。
1: 为你写诗，
0: 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我觉得，要不然今天就为这位朋友来点一首歌吧。
1: 可以啊，
0: 因为我们确实啊，说实话，我们能给大家写出诗来啊，也比较难。我们就让歌曲来代表我们。最美好的情诗送给大家。
1: 我觉得啊，就是在我们所播放的所有的歌曲当中，这首歌相对来说比较年轻啊，是吧？
0: 你以为你情商比我高到了哪里？你跟我刚刚说的那句话有什么区别？就在最后快要下节目的时候，还要再给大家的内心重重的一击，说哇，点到目前为止比较年轻的一首歌。哎，那回事，我们俩这情商都
1: 在。我跟你讲，我已经就是老灯中灯啊，什么灯，我接受。
0: 对，
1: 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态，
0: 哎，我现在也是，我现在也是，就大家说我什么都愿意啊，你看。你看心态放平嘛，
1: 前面不是前面不老不是老出现那样的一个消息嘛，就说35岁以上的老年人咖啡5块钱，
0: 对，领鸡蛋，
1: 咖啡半价之类的那样的一些消息。
0: 你看人家努力90苏心态就很好，打不过就加入，我是中灯啊，他说当，他点到一首当啊，好的，对，打不过咱们就加入啊，因为你会发现队伍越来越庞大，所以说接下来这首为你写诗啊，送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喽。

0: 心里。
1: 大步 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3: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0: 总有一些瞬间，我们觉得心思无处安放，恰好这世上还有书。总有一些瞬间，我们希望可以被懂得，还好我们可以到书里去寻一段相同的过往。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文，一起在文字里开启一段美好旅程吧。时间如流沙，在指缝中匆匆滑落，曾经毫不在意的，后来变成了心中的执念，曾以为念念不忘的，也慢慢模糊了影像。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心动关键词：岁月神偷。有时候我们感叹时光如水匆匆过，匆匆而过的又何止是时间，还有我们稍纵即逝的童年。站在后来看当初，很多事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很多人也已经变了模样。小时候丢了一块心爱的橡皮，觉得天都要塌了。遇见一位长辈没有对自己笑，一定就是对方不喜欢自己了。年少的我们看世界非黑即白，年少的岁月好像一个框，每个人每桩事都横平竖直。小时候喜欢和伙伴去邻居家招猫逗狗，邻居大爷时常冲我瞪眼，在我的记忆里，那个大爷一定是不喜欢我的。可是多年后大学毕业回家看父母，路过大爷家，大爷正在门口晒太阳，看到我竟有几分欣喜，他冲我招手，回来啦。你看，长大后我们再看从前，是会觉得自己短视的，但也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变化，宣示着我们的长大。接下来，让我们到文字中去邂逅一段年少和年少时的白衬衫。有请心动朗读者南风带来作者李佩甫的一件白衬衫选篇。
1: 大约52年前，或许更早一些，那时候我还在家乡一所小学里读书。那是一座小城市，城虽小却是有些历史渊源的。这里有满城的荷花，有一板一板走过的石桥，有明代的文峰塔，且还是古时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方。当年就连我读书的那所小学名字也是有些雅意的，叫古槐街小学。时光荏苒，许多事情记不清了，可那年秋天，一个少年背着书包慢慢独行走在夕阳里的情景却一直烙在我心底。我出生于工人家庭，当年父亲作为国营工厂的工人，月工资只有42块钱，母亲原也是这家工厂的工人，后来成了一名在街道上打零工的家庭妇女。父亲的42块钱月工资不仅要养活我们兄弟姊妹四人，还要不时接济乡下的姥姥姑姑等亲戚们，为时就十分吃力了。那时候为了养家，母亲整夜在一架缝纫机上给人压鞋垫，压一双鞋垫1分钱，母亲整夜要压上100双鞋垫才能挣上1块钱。那时夜半醒来，缝纫机的咔咔声每每在耳

他想着，昏暗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的身影映在墙上，灰哒哒的，就像一头老牛。当时的一块钱在这样的一个家庭里是十分当紧的。经过一晚的劳作之后，我的母亲白日里还要站在街头给建筑工地织草垫子，织一个1米5长70厘米宽的草垫子可挣5分钱。这样的活计时有时无，好的时候一天可挣7角5分钱。可以想见，那年月母亲把全身的细胞都用来当手用，四下里扒查才勉强护住了一家老小的生计。在这样一个秋天，我家乡的城市要在10月1日举办一个国庆大典，要在本市广场组织10万人规模的庆祝大会，规定参加的学生一律要穿蓝裤子白衬衣，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正装。我们都觉得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啊。学校在临近国庆一月前就开始训练了，队列走不好的要刷下来的，个头太低的也要刷下来。在操场上训练时，我已连过2关了，步伐走得很标准，昂昂的，个头也不低，可是我遇到了一个难题，没有正装。那年秋天天很蓝，我心里却很苦。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是在沮丧当中度过的。上哪儿弄这么一件白衬衣呢？那年月，我们兄弟姊妹就像一支蓝色小队，上下都是一身蓝，是母亲自己做的蓝上衣、蓝裤子，做时还要大上一号，这是为了让正在成长的我们多穿一些日子。裤子虽皱巴些，还是有的，这白衬衣就不好办了。现在想来，那时家里一群嗷嗷待哺的嘴，吃饭都成问题，要无端添置一件白衬衣，这要求的确有些过分了。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能参加这么一个光荣的活动是那么……于是我与母亲整整对抗了一个月，甚至绝食，执拗地要求他给我买一件白衬衣。我记得那时候买一件标准的商店里卖的白衬衣需要6-7元钱与相应的布票。于是在我跟母亲斗争了一个月后，在那年的9月29日早上，我含辛茹苦的母亲经过一夜的劳作，终于把一件白衬衣放在了我的床头上。家里实在拿不出这6元钱，也找不来布票，这件白衬衣是他用一夜的时间用一块白布料自己做的。这件白衬衣不是制式的，商店里买的那种，袖子没有袖口，是农民常穿的那种一场大。我哭了。52年过去了，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日子比那时好太多了，母亲却已走了。心里有些话该对谁说呢？现在的少年绝不会再为一件白衬衣发愁了。我还听说有些年轻人网购成瘾，有一屋子衣服。当然了，如今我的衣柜里也有各种各样穿不完的衬衣。可那时候，一个少年的梦浪，直到今天，还是让我羞愧不已。

0: 作家李佩孚写的这段关于白衬衫的往事，也让我想起了一段儿时的岁月。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要统一定制校服，白绿相间的运动套装算不得好看，但说到少男少女的身上，倒是整齐划一。可我妈说，那套校服在她看来品质和定价不符，说啥也不给我定，导致之后的很多年里都没有校服穿，参与不了学校的统一活动，也因此成了年少时光的心里的一抹伤。你看，在时间的长河当中沉沉浮浮，最终我们都会和自己和解。还记得那首诗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从前我们看风景只知道风景很美，却不知道在别人眼里我们也是风景。所以要努力地活得精彩，当你成为别人眼中的一道明媚时，或许你也会是别人的榜样和动力呢。接下来我们要读的就是已经50岁却依然充满少年感的康辉老师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也许听完了字里行间的那份真诚和真情，您就明白康老师的少年感从何而来了。
1: 亲爱的，我想若你读到这封信，恐怕会有些许的讶异。是的，好久没写过这样的信，也好久没有这样叫过你了。生疏会有一点吧，我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那更多带着寻常日子里烟火气的称呼。当然，那是只属于我们之间的，哪怕是心血来潮随口胡乱叫出的什么，也自有一种只属于我们的默契。但忽然的就想找回爱人间最通用的这三个字来呼唤你，仿佛只有这样才最合我此刻的心意。此刻我正在出差飞往国外的航班上，夜机周围的人大都昏睡，灯光幽暗，看看表，北京时间已过0点，已经

是我的生日了。在这样的日子奔赴如此遥远之地，还是第一次，毫无先兆的随着距离一点点变远，思念就这么一点点在这个狭小的机舱里氤氲开来。曾经我有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执念，认为人终究是一种孤独的生物，一个人来到世上就要一个人面对所有，也因此生日与我只不过是提示自己与这世界存在着某种关联而已，似乎并没那么重要。那时的我完全无法想象，我的生命还可以与另一个毫无血缘的生命融合在一起，我的生日还可以成为父母姐妹之外另一人的生命密码。可是我遇见了你，那执念便瞬间不在，我竟是那样欣喜地去拥抱你的生命，甚至希望将自己的生命解构成无数的碎片，以便能够前进你生命的每一个缝隙中。即便孤独，也是两个人合成的这个个体的孤独，无论面对什么，也是这个个体的一起面对。也因此，现在生日与我变成了某种仪式，让我一次次确认自己与这世界存在的关联，确认我的生命对于另一个生命的意义，它变得很重要，很重要。哦，肩膀又痛了，就在前两天，肩膀不知为何开始痛，是从未有过的那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痛。听人说有一种五十肩，快到这岁数痛便不请自来，难道真的要以这样的方式提醒我又长一岁，直奔着半辈子去了？好像之前我们很少谈到年龄的问题，但应该不是胖，细想竟是忽略，因为总觉得日子还长得望不到尽头。可如今心中怎么也有了些许惶恐，眼前也目的闪现出你眼角那些其实越来越容易暴露的细纹。在岁月这个超高清镜头下，每个人都有张未上妆的脸，难以掩饰，无从闪避。也许今后反倒该多瞅瞅，这样才能告诉自己还足够年轻。瞧，我真的还不老吧，还讲得出这样幼稚的话。都说人开始老的标志之一就是爱回忆过去，我不信。就在昨天，办公室里几个90后还在微信里发两年前的照片，标题居然叫致青春，这不也是回忆？哪里就成了老的专利？回忆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主动的心理活动，人会有意识地把经历过的美好整理强化，获得心理的满足。所以爱不爱回忆过去，恐怕不在于年龄，而在于经历过且能拥有的美好有多少。如果非要和年龄拉扯上点关系，那大概是年龄渐长会越发懂得流光飞舞，能真正握住的终究不多，于是总想把那些存在着的美好拿出来检验再检验。不过我想我们是不必这样检验的，那存在于共同记忆中的必然是最真最好的。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吗？从未对你说起过，今天便坦白了吧。那是一种疾病，阿尔茨海默症，一种会彻底摧毁记忆的疾病，这正是最

最令我恐惧的，无法想象，如果有一天，那些美好会从记忆中被一点点地剥蚀掉，可怎么办？我真怕。我甚至想过，如果真有那么一天，这可怕的疾病出现在我们身边，我希望那个人是我，因为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在你眼中成为一个陌生人。而即使我不再认识你，以你的美好，我必定会重新去追求，去拥有。对，我们不怕，我们可以再次走过那段路程，从朋友到情人到伴侣，我们可以把所有的美好复制一遍，所有的都不会丢掉。是的，只不过是重新拾起，再笃定地握在手里。你又在骂我胡思乱想了吧？我听到了，呵呵，这没什么。原来，把害怕的说出来，也就不那么怕了。就在刚刚这一瞬间，我忽然觉得已无所畏惧。想起今天也是另一个人的生日，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山口百惠。之前只觉得他把自己活成了传奇，现在才懂得，在他21岁如日中天转身离去时，传奇就已结束。之后的日子，他只活成自己。他用旁人看来最大的舍，换来了自己心中最大的德。之前真的不明白，万千荣耀怎么就不抵这日日晨昏交错间的琐细。现在懂了，人终究还是要面对那个最最真实的自己。到那样的时候，自会唤起无比的勇气。就比如今天，我循着心里的声音写下这封信。总有些话要有个契机才会讲出来，平日里竟是张不开嘴的，大约摩羯座就有这种特质吧。纵使万千波澜，也依然水波不兴。飞机要落地了，一会儿你会接到我的短信。我到了，放心。我呢，也会等着你的回复。好的，照顾好自己。当然，还有那句，生日快乐。如果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

0: 心里却空空的。
1: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0: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3: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1: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阵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3级。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6: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令人心动的文字。
1: 听温暖的歌，读心动的文字，欢迎继续收听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凯门。今晚我们在文字和声音里共同感悟时间的力量。我特别喜欢一句话，时光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流年不言，却懂得你所有的心事。很多我们一直寻找的答案，最终是时间给了我们正解。比如关于分离，这次分开，下次什么时候能见？关于爱情，你是不是会永远爱我？这些问题不要听人的嘴怎么说，要看时间如何注解。著名作家王蒙先生在新疆生活了16年，离开新疆后还会不断重返。他用了大量的笔墨写新疆，写新疆人，写新疆风光。后来他是声名远播的人民艺术家，而最初在新疆的日子，在老乡们的眼里，他只是伊宁县巴彦代镇勤劳的农民老王。新疆这片热土的滋养，成就了王蒙文字里质朴的烟火气，浓浓的新疆情。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作家王蒙的新疆岁月，有请心动朗读者简宁来诵读王蒙的《黑黑的眼睛》选篇。
2: 在遥远的伊犁，几乎每一个本地人都会唱《黑黑的眼睛》这首歌，几乎每一次喝酒的时候都要唱这一首歌。喝酒和唱歌这二者，从声带医学的观点来看是互相排斥的，从情绪抒发的角度来看却是一致的。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1965年冬天，在大黄区曲首叫做龙口工程会站的战场，我与农民们一起住在地窝子里，那里临时开设了几个食堂。寒冬腊月，食堂的厚重无比的棉帘子外面挂满了冰雪，也许不是雪而是霜，食堂里的水汽从帘子边缘溢出来，便凝结成霜。掀开这沉重的惊人的门帘，简陋的食堂里热气弥漫，灯光昏暗，烟气弥漫，肉香弥漫，更重要的是歌声弥漫，歌声激荡得令人吃惊，歌声令人心热如焚，冬天的迹象被歌声扫荡光了。在关内的时候，我们也听过一些新疆歌曲，但是伊犁民歌自有不同之处，它似乎更散漫，更缠绕，更辽阔，没有开头，也没有结尾，数不完的感情连结如环，让你一听就陷落在那里，痴醉在那里。从此我爱上了伊犁民歌，在伊宁市家中常常能有机会深夜听到黑黑的眼睛的歌声。是醉汉吗？是夜归的旅人？是星夜赶路的马车夫？他们都唱得那么深情，在寂寥而寒冷的深夜，他们用歌声传达着对那个永远的长着黑黑的眼睛的美丽姑娘的爱情，传达着他们的浪漫的梦。生活是沉重的，有时候是荒芜的，然而他们的歌是热烈的，是愈加动情的。后来我有几次与农民弟兄们一起喝酒唱歌的经验，我们当中有一位歌手，他是大队民兵连长，叫哈里·艾麦德，他一唱我们就跟，随着每一句的尾音吐出了无限快雷，我傻傻地跟着唱，跟着唱， 却总觉得跟不上那火热的深沉与辽阔的寂寞。也有时候我不跟着唱，只是听着，看着哈里和别的人们的那种披心沥胆的唱歌的样子，就觉得更加感动。1973年，我离开了伊犁；1979年，我离开了新疆。1981年中秋节前后，我重访伊犁，诗人铁衣甫将与我同行。为了将《蝴蝶》改编成电影的事儿，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位导演不远万里跑到伊犁去找我。一天晚上，我们一同出席伊宁市红星公社在西公园附近的一次露天聚会，饮酒之际请来了民间的盲艺人司马懿尔，他弹着杜塔尔唱起了歌，当然首先唱的仍然是《黑黑的眼睛》。他的声音非常温柔，他的歌声不是那么强烈，却更富有一种渗透的、穿透的力量。那是一首万分依恋的歌，那是一种永远思念却又永远得不到回答的爱情，那是一种遥远的、阻隔万千的呼唤，既凄然又温暖。能够这样刻骨铭心的爱、刻骨铭心的思念的人有福了，能唱这样的歌也就不白活一世了。看不见光明的歌手啊，你的歌声里充满了对光亮的向往和想象。在伊犁辽阔的草原上踽踽独行的骑手啊，也许你唱这首歌的时候期待着人群的温暖。歌声是开放的，如大风，如雄鹰，如马嘶，如季节河里奔腾而下的洪水。歌声又是压抑的，千曲百回，千难万险，似乎有无数痛苦的经验为歌声的泛滥立下了屏障，立下了闸门，立下了堤坝。一声黑眼睛，双泪落君前，他一唱，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快乐的阿凡提的乡亲们，有唱不完的黑眼睛的苦恋。我没有解开这个谜，虽然我标榜自己对新疆、对维吾尔族人的生活、语言、文字颇有了解，我至今学不会这首歌。虽然我喜欢唱歌，粗通乐谱，会唱许多歌，自信学歌的能力不差，那么熟悉，那么想学，却仍然不会唱，也怪了。就让我唱不好，唱不出

一首黑黑的眼睛吧，唱不好，但是我知道他，我爱他，我向往他。小小的一声，我就能从万千音响中辨识出他，他就是我的伊犁，他就是我的谜一样的忧郁。至少是因为告别了伊犁，至少是因为他是唯一的，我又喜爱又熟悉又至今唱不成调的歌。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南部新疆的歌与以伊犁为中心的北疆的歌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北疆民歌的代表是黑黑的眼睛的话，那么南疆民歌的典型则是阿纳尔古里。阿纳尔古里的意思是石榴花，而这又是一个在南部新疆常见的姑娘的名字。这个名字很美，电影《阿纳尔汗》的主题歌就是根据民歌《阿纳尔古里》整理配词而成。歌一开始便唱道：我的热瓦夫琴声多么响亮，莫非装上了金子做成的琴弦。而民歌的起始两句，据我所知的一个版本是这样的：快赶开巢里的乌鸦啊，我的人。最后一个词是巴拉，是孩子的意思，这里叫一声孩子，类似英语中的 baby， 是一种昵称，故译作我的人。以阿纳尔古里为代表的南疆民歌似乎更具有节奏感，人们唱这些歌的时候似乎正迈着沉重有力的步子，似乎正在慢慢沙石戈壁驿道上长途跋涉，四周杳无人迹，远山上雪光晶莹，干枯的柴草在风中颤抖，行路者的歌声坚毅而又温情，我好像看到了歌者的被南疆的太阳烧烤成了酱紫色的脸庞。也许他们是骑着骆驼唱这些歌的吧，在沙漠之舟上，他们体验着大地的辽阔、荒芜、寂静与神秘，他们也体验着自己内心的火焰的跳动、炽热、熬煎和辉耀。他们已经漫游了许多日日夜夜，他们已经寻求了许多岁岁年年，他们已经创造了许多城市乡村，他们热烈地盼望着更多的人间的情爱。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歌声冲击的情景，那是在叶尔羌河东岸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麦盖提县。1964年，我住在县委招待所，准备去杨达克乡，招待所正在盖房子，每天早晨8时以后，来自农村的临时建筑工开始上班。有2个年轻的女人，她们不紧不慢地用抬把子抬砖，一边装卸，一边走路，一边大声唱歌。她们唱的是阿纳尔古里，她们的唱歌就像呐喊一样的自然、朴素、开阔、痛快。他们的唱歌就像呼唤一样响亮、多情、急切，期待着回应。他们的唱歌又像是一种挑战，放肆的发泄，自唱自调，如入无人之境。他们戴着红色的小帽，穿着红色的裙子，红色的裙子下面还有绿色的灯笼裤。这歌声响彻一个上午，中午稍稍歇息，又一直唱下去，唱到太阳快要落山。他们的精力、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喉咙里似乎都有着无尽的蕴藏。即使是生活在城市中，生活在忙乱中，生活在纷扰与风霜雨雪中也罢，想起这样的歌，能不被那股热流
而心

0: 感谢心动朗读者简宁带我们感受王蒙先生对新疆深沉的爱。新疆有幸拥有王蒙，通过王蒙的妙笔，人们知道了远在边疆的维吾尔族农民的智慧、幽默和令人感动的人情味儿。而在新疆的那些年也充实了王蒙的人生，丰富了他的写作空间。新疆在每一个外地人的眼中都有着不一样的魅力，比如刚才为我们朗读《黑黑的眼睛》这篇王蒙作品的东北小伙简宁，他说自己曾经在新疆生活了几年的时光，新疆的大漠风光，新疆瓜果飘香，新疆的夏天十点钟还不落的太阳，都是他心中最温暖的场景。虽然是我们熟悉的家乡，可有时候总是因为太忙，想看的风景就搁置了。我们总会说来日方长，所以很多事一再搁置，总以为来日方长，很多风景迟迟未看，总想着来日方长，很多人就那么日复一日的错过。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透过一本书中的片段去体味时间，让我们共同跟随心动朗读者博尔塔拉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97 主播桃子的声音，共读方长中的岁月漫长。
1: 月初收到一份莫名其妙的快递，拆开一看是一本叫做《方长》的书，翻了一下竟然是本菜谱，顿时兴致全无。两年不做饭了，让本就不佳的厨艺雪上加霜，所以这本书注定要在某个角落里孤独终老了。今天整理房间，无意中又发现了这本书。

0: 因着安东尼的名气，我再次打开了它，细细翻阅，直到看见最后一页的那句话时，心里突然五味陈杂。我想吃西红柿炒鸡蛋了，记忆这一下子被拉回了两年前的那一天。他要走，我挽留。我想不明白，杭州有这么多发展机会，为了以后能好好的幸福的享受生活，现在苦点累点算什么呢？为什么他一定要回那个外卖都没怎么发展起来的小地方？他是我的闺蜜。大学四年我们形影不离，工作三年我们租在一处30平的一居室里，异想天开，最大的愿望就是对方能一夜暴富，然后供自己吃喝玩乐。为了省钱，大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做饭，虽然和安东尼做饭的初衷不一样，但好在也是身体力行，自己动手下了厨。可惜我俩厨艺实在堪忧，并不是饭菜咸淡的问题，就是差了一点点味道，少了一点点感觉。三年竟都没有太大长进，除了一道菜，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不是我吹嘘，我的技术已经炉火纯青，以至于每每重要节日或者想不起吃什么的日子，它都是桌上常客。后来他走了，回了家乡，嫁了人，过着安稳的小日子，而我依然留在杭州，用尽全力去拼搏，追求我想要的生活。可西红柿炒鸡蛋，我已有两年没做了，也有两年没吃了。对于我俩来说，西红柿炒鸡蛋不仅是那段奋斗时光的见证者，更是那段深厚友情的承载者。日子一往直前，一点也没变，可我们之间却都默契地不再提一句过往，联系也越来越少。曾经亲密无间，分享彼此的小秘密，如今却沿着各自的生活轨迹渐行渐远。然后我坐在桌前，又看了一遍方长。安东尼说，不愿一期一会，但愿来日方长，所以此书取名方长。他在墨尔本的时候，每周都会和室友一起请一个朋友来家里吃饭，有爱喝啤酒的健身教练，有来自日本的女发型师，有在墨尔本大学读博士的建筑师，还有来自北京获奖无数的摄影师。他们相聚在一张方方长长的桌子上，谈天说地，举杯共饮，这是多么难得的缘分。所以
1: 有人说，过去的从未真正过去，未来的也不止在未来。把生活过好，找到人生合适的坐标系，用奇思妙想去点亮更多新的目标吧。令人心动的文字，本期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好书吧。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

0: 缺席。正在直播的
1: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用歌声的温度和寒冷叫板，
2: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1: 让旋律的光芒点亮城市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锁定929，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走过岁岁年年，我们在烟火里奔波，在风雨里成长，那些走过的路，遇见的人，经历的遗憾和温柔，都会化作岁月的回声，轻轻回荡在往后的日子里。人生最珍贵的修行是回望来路，接纳过往，和解自我。今晚我们的主题是听岁月有回声，静来路，意境自己。刚刚的开场曲来自阿云嘎的回望 Starback。 人生前行的路上，我们总要学会适时的回望那些藏在时光深处的过往，有遗憾，有挣扎，有成长，都是独属于自己的人生印记。岁月从不会辜负每一次奔赴，过往的风雨都在悄悄地铺垫前路的光亮。深情厚重的唱腔将回望的心境娓娓道来。回望不是沉溺过往，而是整理初心，带着沉淀与清醒，坚定奔赴更远的前路。

春去秋来，四季轮回，时光在更迭中悄然走远，唯独心底的惦念与温柔从未消散。生活的细碎美好，曾经的温暖相逢，都藏在岁岁年年的光景里，温柔治愈漫长岁月，清澈温柔的声线勾勒出四季流转的诗意与绵长。愿我们在往复的时光里珍藏每一份温柔，接纳每一场别离，与岁月温柔相伴，岁岁安然。

人生总有起落沉浮，前路总有未知等待。离别与遗憾，困顿与迷茫，都是成长路上的必经之路。不必困于当下的失意，不必焦虑眼前的坎坷，所有的坚守与等待终会迎来圆满的回响。清澈治愈的歌声藏着温柔且坚定的力量，相信时光自有馈赠，熬过风雨，坚守初心，终有一天所有美好都会如约而至。

脆弱，读懂你的心事。多元温柔的声线交织，唱出闺蜜间最真挚的陪伴。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合唱的《眼泪 KTV》。难过不必硬扛，眼泪无需隐藏，有人并肩同行，为你兜底，便是岁月赠予最温暖的礼物。

成年人的世界习惯伪装坚强，把情绪悄悄藏在心底，独自消化所有的委屈和疲惫。而总有挚友相伴，陪你卸下伪装，接纳你的

来自富豪邓典合唱的《好点没》。成年人的自愈从来都不是不动声色的成长，无数个深夜独自扛下压力与委屈，默默熬过所有的艰难时刻。世间最温柔的问候，从不是华丽的慰藉，而是一句简单真诚的牵挂。两种声线温柔碰撞，道尽成年人的温柔与共情。不必事事逞强，有人惦记你的冷暖，有人心疼你的不易，便是人间最温暖的治愈。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
2: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

0: 秋。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5度，东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2: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流量城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2: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他把夜的美唱给左耳，
2: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3: 半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直播间。
1: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4: 你好，
2: 你好。
1: 沿途有音乐相随，相随。
2: 耳朵的旅行，
1: 耳朵的旅行。

这里是耳朵的旅行，我是凯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蒋敦豪，我脑海中的泡沫展厅。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一座专属的记忆展厅，收纳着过往的遗憾、破碎的期许、自愈的瞬间。那些看似虚幻的思绪，都是自我成长最真实的见证。温柔细腻的唱腔描摹出与自我对话的心境。人生本就是不断破碎、不断重建的过程，接纳内心的所有心绪，与过往和解，方能在时光里慢慢蜕变，向阳成长。

生活总有困顿时刻，心底的焦虑，过往的遗憾，如同缠绕的梦影，让人深陷纠结和内耗，难以挣脱。但所有的低谷与挣扎，都是破局成长的铺垫。黑暗过后，终有曙光。极具张力的嗓音，唱尽挣脱困境的倔强与勇敢。听到的歌曲来自黄霄云，《梦影》。不必畏惧一时的迷茫，坚持自愈，勇敢前行，冲破心底的桎梏，便能够邂逅全新的自己与前行的光亮。

来自告五人的新歌《在这里等你》。世间最动人的温柔，是漫长时光里的坚定等候，是历经岁月依旧不变的初心和偏爱。无论前路风雨几何，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总有人为你驻足守候，为你留存温柔和期许。至于温柔的曲风，藏着绵长的深情，时光往复，温柔如初。所有长久的等候都值得奔赴，所有真诚的期许终会被时光温柔回应。

人生前路风雨无常，生活总有起落波折，平凡的我们始终在烟火里坚守，在困境中自愈，纵使经历世事沧桑，依旧心怀温热和期许，不惧风雨，向阳而立。美好的时光总是悄然而流逝，今晚的耳朵的旅行就要告一段落了。岁月无声，却自有力量，所有过往皆为序章，所有经历皆为成长。愿我们都能够敬岁月，敬过往，更敬自己，与时光温柔相伴，不负流年，不负初心。稍后时间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29，稍后继续是凯文陪伴各位的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此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晚安新疆，我是凯门。夜风掠过天山南北，万家灯火次第亮起，我们这一生都在风中赶路，从北方到远方，从小路到山海，会经历迷茫与漂泊，也会收获温暖与光亮。愿每一个追风而行的人都能够在漫长的旅途中寻得内心的归处，看见属于自己的光。接下来这些歌送给晚睡的你。

我们这一生都在寻找那个恰如其分的自己。年少时，我们渴望成为别人眼中完美的人，拼命迎合外界的期待，把自己塑造成别人喜欢的模样。可随着年岁增长，才渐渐明白，人生没有标准答案，不必强迫自己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在多重身份之间去不断的变化，你是妻子，是母亲，是职场人，或者是父亲，是儿子，但首先你是你自己。留一点时间和空间给自己，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找到最舒服的状态，恰如其分，不张扬，不卑微，自在舒展，便是最好的自己。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九月十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0: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流量

0: 长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1: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星星在闪光，星星

我们穿梭在汹涌的海湾，我们越过炙热的火山，你我或许会迷失方向，但始终并肩前行。人生这趟旅程，我们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这世间有千千万万的赶路人，彼此守望，彼此陪伴，在迷茫时互相鼓励，在困难时互相扶持。也许我们素不相识，

也许我们只是擦肩而过，但共同的经历让我们产生共鸣。愿我们始终保有少年的热忱与勇气，不畏惧前路的艰险，不害怕暂时的迷失，只要心怀希望，彼此温暖，就一定能够跨过重重困境，抵达心中向往的远方。

当夜色笼罩大地，抬头便可以看见漫天星空。疲惫的时候，不妨停下脚步，仰望星空，把心事交给浩瀚的夜色。人间有万般烦恼，可在无垠的星空面前，那些困扰我们的琐事都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星空永远温柔包容，它不说话，却能够抚慰所有的伤痛。无论当下经历什么，请都保留一份仰望星空的浪漫，心怀憧憬，相信黑夜之后总会迎来曙光。那些在星空许下的愿望，终有一天会在时光里慢慢发芽，开出属于你的花。

愿每一个追风而行的人都能够在漫长旅途中寻得内心的安宁，看见属于自己的光亮。累了就歇歇，想家了就回去。生活不一定要一直紧绷，温柔以待，便处处是风景。愿晚风抚平你一路奔波，一夜安睡，好梦如常。晚安新疆，晚安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纳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3: 你有多久没有安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4: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3: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4: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3: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

0: 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背》，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12集，
2: 知离还在坐着，并优雅地点上根细烟。叶高拎着板凳怒视剩下的四名对手，
3: 来啊，看我打死你们。
2: 叶高虽击倒十多名对手，自己也被人砍了几刀，敲了几棍子，此时头皮还在流血，鲜血沾满他的脸庞，让他看起来格外凶狠可怖。
4: 这么厉害啊，风姐扯呼！
2: 说书人老杨用他洪亮的嗓门喊了一声后，与电伙计等人一同朝厨房跑去。叶高拎着板凳追上，刚追到厨房门口，老杨他们已经进了厨房，厨房的门猛然关上。叶高推了推门，没能推开，用凳子砸了几下，才发现这扇门实在够坚硬厚实。
3: 别追了，
2: 角落里传来知离的声音。叶高应了一声，心说知离有伤在身，他可不能太上头而中了敌人的调虎离山之计，便回到知离身边继续保护知离。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十几个汉子，大都已经失去意识。叶高拎起其中一个还没昏死过去的家伙问，
5: 你们的老巢在啥地方？老杨他们跑哪去了？
6: 好汉饶命啊，冤有头债有主，我们只是杨家的打手，受命于人才来对付你们的。
2: 这汉子已经被叶高害破了胆，此时浑身抖如筛糠，生怕叶高找不到老杨，一板凳把他拍死。
5: 我问你，老杨去哪儿了？
6: 好汉这么厉害，老杨肯定知道不是对手，跑到洪杨家躲起来了呗。
2: 叶高点点头，猛地将汉子丢到地上，这汉子便被他摔晕过去。
5: 雷哥，走吧，这里不安全。
2: 叶高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知离掐灭手中的烟头，满眼杀意。
3: 这笔账先记下来，待我伤势痊愈，必让杨家付出代价。
5: 得了吧，先回去解着样上吧。
2: 叶高打断了知离的话，扶着知离离开饭馆，一路返回酒店，倒也没再遇到袭击。立冬的饺子没吃成，俩人在酒店房间里泡了泡面凑合一顿。叶高还在骂骂咧咧，说要不是老杨他们跑得快，非得用老杨的惊堂木把他开瓢。东北饺子馆外，一辆黑色商务车上，说书人老杨坐在副驾驶上，驾驶位坐着的则是昨晚载着知离去射洪阳家的那位司机。
7: 师兄，很明显啊，那个知离受伤了，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撤退，不趁机将他们拿下？
8: 不妥啊，知离跟叶高都先后击败长安李家和凤阳朱家，他们的实力绝对不仅仅局限于今天所表现的那些，他们隐藏了实力，我们又何必要冒险？既然能够借刀杀人，何必亲自动手啊？
7: 是，师兄教训的是。
8: 回去吧，你出来也有些时间了，再不回去容易引起旁人怀疑，这些年你受苦了。
7: 跟师兄比起来，我受的这点苦算不得什么，那我先回去了，师兄你们多加保重。
8: 你也一样，想必用不了多少时间，咱们添的这把火就能见效了。嘿嘿，一山不容二虎，我倒是要看看谁才能笑到最后。
2: 说罢，老杨打开车门迅速下车，身后跟着的则是饺子馆的伙计、厨师等人，杨家的司机则开着商务车往西边驶去。几十分钟后，司机驾驶着杨家的商务车来到射洪县渠河乡杨府前。下车后，司机慌忙跑进院子，天色已晚，他差点跟正在院子里蹲着抽烟的杨清远

0: 人撞到一起。
1: 你娃搞啥子？敢去投胎吗？着急忙慌。
0: 司机看清楚面前蹲着的这一坨竟是杨清远后才开口道歉。
2: 二爷，对不起，是我太着急了。
1: 有啥子事？
2: 出事了，二爷，南充那边出事了。
1: 能有啥子事吗？这是在四川。
2: 南充，我们杨家开的一家饺子馆，就是挂着东北饺子馆招牌那家店，被人砸了。店里的伙计、老板全都失踪了，店里边还有大量的血迹，我怕他们可能已经遇害了。
1: 啥子？哪个不开眼的敢碰我们杨家的产业？
0: 杨清源猛然站起身，怒不可遏道：在川蜀大地上，还没有人敢动杨家。
2: 我也不晓得是哪个干的呀，只是听目击者说，他们有两个人，一个30多岁的男人，穿了一身土黄色的衣服，还有个20岁出头的俊俏小生。昨天晚上家主喊我去南充接过来的年轻人，跟目击者描述的那个娃儿比较吻合。
1: 是叶高和知离那两个。
0: 杨清远狠狠丢下烟头。
1: 走，你跟我去找家主。
0: 说着，杨清远拖着司机来到杨清堂的书房，将南充饺子馆发生的事情汇报给杨清堂。出乎杨清远预料的是，杨清堂听罢。
3: 哦，我晓得了，你们回去吧，这件事情不需要声张。清远，你也莫要自作主张，我会处理。
1: 不是，大哥，那两个屁娃肯定是叶高和知离赛，他们竟然骑在我们头上屙屎。
0: 杨清远情绪激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现在就带上人去找叶高他们拼命。
3: 你娃给我闭道，我还没死呢，杨家轮不到你做主，滚。
0: 杨清堂忽然怒斥，声音比之前提高了几十个分贝，却把杨清远骂愣住了。杨清远愣了几秒后，身后的司机才戳了戳他后背，提醒他别再惹家主生气。
2: 好，好，晓得了。
0: 杨清源小声说，然后拽着司机迅速离开。
1: 听到没得？这件事情莫要声张，你妈给我闭道。
0: 杨清源将大哥杨清堂的呵斥转述给司机，来发泄内心的郁闷。司机挠挠头，红着脸退下。
4: 天哪，大哥莫不是疯球了？
0: 杨清远心想，蜀中杨家根深蒂固，雄踞川蜀，千年来都没被人如此欺负过。如今自家的店子被砸，自家的人下落不明，生死未卜，作为家主的杨清堂居然表现出一副息事宁人的态度，实在让杨清远想不通。书房里，杨清堂靠在座位上，心中五味杂陈。
3: 池先生不是说要给我一两天时间考虑，不是说不会对我们杨家不利吗？你这是在给我施加压力吗？
0: 杨清堂眉头紧锁。杨清堂，蜀中杨家的主人，得知南充饺子馆发生的事情后，他感觉就像是被知离在众目睽睽下狠狠扇了几个巴掌似的，颜面全无。但是在见识了知离的手段与实力后，杨清堂实在没有勇气反抗。
3: 罢了，既然你已经等不及了，我也不再犹豫，就如你的意吧。只希望你能说到做到，别再做出伤害杨家的恶行。
0: 想到这里，杨清堂拿出手机就准备打给知离。还没等他找出知离的号码，他的电话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来电人正是知离。
3: 喂，哈哈，先生，你好。
0: 杨清堂忍气吞声，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恭敬地跟知离问好。
5: 杨清堂，你可真有种。
0: 电话中传来知离冷冰冰的声音。
3: 先生此话怎讲？
0: 杨清堂感觉自己很是无辜，不明白知离为何说出这样的话。
5: 做了什么好事？你自己心里清楚。既然给你脸你不要，别怪我不顾及之前的交情。
0: 知离粗暴地挂断电话，杨清堂则一脸懵逼，完全听不懂知离在说什么。

0: 酒店里，芝黎挂掉电话后从洗手间出来，见叶高正靠在床头上抽烟。
1: 请勿误成吸烟，不识字吗？
0: 叶高咧嘴一笑，询问芝黎的伤势恢复得怎么样。芝黎摇了摇头，算是回答。
1: 叶公子，你有没有感觉这个事情有些奇怪？
2: 萨斯，

0: 此事颇为蹊跷啊。
1: 我你说是咋么回事吗？是不是你我全都葬身饺子馆，这事情才算正常？
2: 叶高不满地说，他头皮上被人砍了一刀口子，这才包扎上没多久，身上也有多处负伤。而知离却说，对方派出的是一群垃圾，这让他感觉很不舒服。知离不再跟叶高争论，他已经看出这件事中的问题。
0: 明天一早去射红杨家与杨金堂当面对质。
1: 我去，李哥，你脑子有病吧？且不说你有伤在身尚未痊愈，就算你我都是巅峰状态，也未必能在杨家的众多高手之下讨到便宜。人家已经对咱们出手了，咱们跑到杨家老窝，岂不是自投罗网？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你若是怕了，那我一个人去啊，你只管在这里睡大觉就是。
2: 知离心说，以叶高的心思和见识，不应该还没察觉到问题所在啊。叶高的确已经发现了问题，他这是在故意气知离，同时也想试探一下知离在这件事中又对他隐瞒了什么。
1: 是啊，我是怕了，我怕你被杨家的那些高手收进小瓷瓶中炼化了。
0: 收阳瓶只针对妖物，对我没什么作用。
2: 而后二人都陷入沉默，早早睡下。翌日清早，知离和叶高先后起床，知离的状态看起来已经恢复如常。
0: 走吧。
2: 知离只说了这两个字就推门而出，叶高连忙追出来，与知离在酒店附近打了辆车，直奔遂宁射洪。顺利到达射洪县渠河乡，二人下车后，叶高就被省道旁那座古建筑所吸引。
1: 李哥，那就是你说的杨家宗祠？
2: 叶高问。古建筑的门匾上书清白传家四个大字。
0: 重道尽望三尺雪，传家不受死之惊。
2: 知离念出杨氏宗祠的门帘，指了指宗祠对面的建筑，说那就是杨府。叶高点点头，转身朝杨府走去，却被知离拦住。
0: 先去杨氏宗祠看一看吧。
2: 杨氏宗祠门口站着杨家的两名保镖，见叶高和知离过来后，其中一名保镖开口道：
3: 二位是
0: 杨家的远亲，回来祭祖。
2: 知离从背包中取出三炷香，解释道。保镖没有阻拦，放二人进入宗祠。杨氏宗祠的主厅便是四支堂，知离站在四支堂前驻足良久，叶高不明所以问他在干嘛。
0: 没什么，缅怀一下杨家先祖，外头有保镖盯着呢，当然得做下样子。
1: 哦。
2: 叶高与知离并肩站在四支堂外，等了几分钟后，见知离进入堂中才跟了进来。四支堂对着门的正中间靠墙处是一张高大的祭桌，祭桌上摆放着一座造型独特的神龛。知离取出香来点上，恭敬地将香插入祭桌上的香炉中，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神情。
0: 四支公，我来看你了。
2: 知离低声自语，一旁的叶高却听得云里雾中。神龛下方摆放着写满名字的杨家族谱，知离的目光在族谱上搜索一番，终于在族谱最末端的几个人名中找到了杨令伯的名字。
0: 还真有这么一号人呢，杨令伯，应该是杨钦堂的二爷爷。
2: 叶高也看到族谱上杨令伯三个字，点点头。
1: 也就是说，所属人老杨讲的杨令伯大战武昌法师的事情很可能是真的。
2: 上完香后，知离往后退了几步，毕恭毕敬对着祭桌上供奉的神龛鞠了三个躬。叶高也学着他对着神龛鞠躬过后，二人这才离开杨氏宗祠。从宗祠出来，知离他们就看到对面的杨府门口蹲着个正在抽烟的男人。
0: 杨钦远，杨钦堂的二弟，之前在凤阳的时候见过。

0: 支离传音入密说。叶高点点头，正打量杨清远的时候，却见杨清远也看到了他们。虽然隔得老远，叶高依旧能感受到杨清远身上散发出来的杀气。叶高不甘示弱，怒视着杨清远，还朝杨清远比划了个中指。杨清远丢掉烟头，小跑着进了杨府。叶高知道这家伙一定是去通知杨清堂了，又看向身边的支离，支离抱着膀子站在原地，似乎不打算进杨府。
1: 离哥，不往前走了？
2: 你我不远千里来到摄红杨家，杨清堂若是不出来迎接的话，我们就不进去了。
0: 几分钟后，杨清堂果然来到杨府门口，身后一左一右分别是两个弟弟杨清远和杨清和。杨清堂兄弟三人缓缓朝叶高和支离走来，在二人面前两米开外停下脚步。
3: 叶高，支离，今天能够见得到如日中天的两位青年才俊，清堂三生有幸啊。
0: 叶高冷哼一声当作回应，支离则说道，
4: 哼，
2: 杨家主说话这么客气，做事却是一点都不客气。只不过你派来招呼我们这群废物，实在是上不了台面啊。
0: 叶高摸了摸头上包着的纱布，心说对方再怎么上不了台面，也把他脑袋打伤了。杨清堂身后的杨清远气得浑身哆嗦，要不是大哥站在他前面，他现在已经冲上来跟叶高他们拼命了。
3: 这里，这里是蜀中，你别欺人太甚。提醒你一句，杨家可不是长安李家、凤阳朱家那么好惹的。
2: 哟，怎么还恶人先告状啊？
5: 你说啥总？
0: 杨清远实在忍不了了，便开口道，心说支离和叶高砸了他们杨家在南充的店铺，竟还找上门来大言不惭。家主杨清堂咳嗽一声，又对支离说，
3: 你说说看，我杨家人怎就恶人先告状了？你们在南充干的好事，是欺我杨家无人了吗？
0: 叶高瞪大眼睛往地上啐了口吐沫，对支离说，
1: 呸，离哥，不要跟他废话，直接干。说起来大家我还真没有服过谁。
5: 怕你不成？
0: 杨清远和杨清和同时往前迈出一步，与杨清堂并肩而立。
2: 看来各位是对你们杨家的实力很有信心啊。
0: 支离眉毛一挑，转而看向身后的杨氏宗祠，点点头。
2: 既然这样，也就别说我们欺负你们。来吧，有种的话，就到你们杨家宗祠的大院之中一较高下。我跟叶高二打三，你们哥仨一起上。
0: 杨清和连忙凑到杨清堂耳边，
6: 大哥，这玩啥子意思啊？都套到我们地头上了，还要跟我们单挑？我马上喊人。
3: 你喊屁，你意思我们三个还打不赢他们两个？
0: 杨清堂怒道，又对支离说，
3: 来嘛，怕你个锤子。
0: 说着，杨清堂拉着两位弟弟的衣袖，大步流星朝杨氏宗祠走去，支离和叶高也毫无惧意地跟在他们身后。
1: 离哥，现在他们杨家宗祠动手，是不是太不礼貌了？还有，杨清堂怎么如此的干脆就答应了，也不叫人？难道他早已在附近布置了大量的高手？
0: 叶高边走边低声问。支离没有回答。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8: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

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3级。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13集。
2: 转眼间五人已经来到宗祠大院，杨清堂让看门的保镖关上大门，并叮嘱不让其他人靠近。远处杨家的停车场上，一辆黑色商务车里坐着五个人，驾驶座上坐的是杨家的司机，副驾驶上手里拿着一块金堂木的正是说书人老杨，后排则坐着饺子馆的伙计、厨师和老板。五人都瞪大眼睛望着杨氏宗祠方向，他们清楚地看到叶高、知礼与杨清堂他们进去了。
3: 师兄，什么时候动手？
4: 不着急，尽管起便。
2: 老杨皱起眉头，虽然到目前来看事情都按照他的预料在发展，可他内心中却隐隐感到有些不安。
4: 杨千堂可不是朱家仙那种刚愎自用的人。师弟，宗祠附近可有他们杨家人的埋伏？
2: 司机摇摇头，
3: 据我所知并没有。
4: 这就怪了，杨钱堂为人向来沉稳，怎么会如此冒失鲁莽？莫非他笃定凭他们兄弟三人就能轻松胜过叶高与知离吗？
2: 老杨低声自语，话还没说完，却看到之前还守在宗祠门口的保镖朝杨府门口挥了挥手，然后杨府中涌出几十号杨家子弟，众多杨家子弟将杨氏宗祠团团包围。
4: 哼，我就说嘛，以杨钱堂的性格不可能不提前埋伏人手。师弟啊，看来你在杨家的地位比你想象的还要低一些，杨钱堂的布置根本就没通知你啊。
2: 老杨微微一笑，
5: 师兄您说的对，是我高估了自己在杨家的地位，杨钱堂的确没有通知我。那咱们现在还是要静观其变吗？
4: 那是自然，先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你我再坐收渔利，岂不美哉？通知弟兄们十分钟后来停车场集合。
2: 司机应了一声，拿出手机拨打了一通电话，将老杨的意思转达。老杨一手抚摸着金堂木，一边注视着远处的杨氏宗祠，隔老远他都能听到宗祠内传来的激烈的打斗声。
4: 嘿嘿嘿，总算交上手了，却不知道叶高跟知离他们能给我们带来怎么样的惊喜。
6: 清河，
2: 宗祠中传来杨清堂满怀关切的吼声。
6: 知离，我跟你拼了！
2: 而后是杨清堂的叫骂声。此刻的杨氏宗祠上方妖风大作。
4: 来了来了，这是杨钱堂炼化的那只六尾妖狐身上发出的妖气。
2: 宗祠外是几十号杨家子弟，宗祠大门紧闭，老杨等人无法知晓宗祠里面的战况如何，只能从打斗声、杨清堂的骂声、叶高的狂笑声以及宗祠中散发出来的妖气来推测战斗的惨烈。此时杨氏宗祠中，叶高躲在手握长鹰的知离身后，在他们面前是气势如虹的杨家三兄弟，而横在双方势力中间的却是个美艳动人的娇娘。这娇娘年不过二十五六，五官精致，身形前凸后翘，颇为诱人，一双杏眼似有着勾魂摄魄之能。叶高躲在知离身后不敢再去看她，阳光照在她身上，映在地面的影子却能看到六条粗壮的尾巴。杨清堂手里是一个打开盖的小瓷瓶，面前的美娇娘正是他祭出的六尾妖狐。
7: 不愧是大妖啊，有点意思啊。
2: 知离攥紧手里的长鹰，严阵以待。几分钟后，守在停车场的老杨赫然发现，为首在宗祠外的杨家子弟们竟不知何故纷纷倒下。片刻间，几十名好手便都横七竖八躺在地上，似是失去了意识。
3: 师兄，这是怎么回事？
2: 老杨也有些惊愕，犹豫了几秒钟才开口。
4: 在之前啊，叶高他们在凤阳对付朱家仙的时候，朱家仙在不知不觉之中身中风林散七毒，说明叶高跟知离下毒手段非常高明。如此看来，那些杨家子弟也跟朱家仙一样，也中毒我着道。跟弟兄们说一声啊，防毒。
2: 司机连忙点头，再次拨打电话转述老杨的意思。老杨继续盯着宗祠方向，确认那些杨家子弟全都倒下，没有一个能站起来，暗自欣喜。
4: 真是天助我也，看来叶高和知离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摆平了杨家人。嘿嘿，杨钦堂也真够大意的，以为拼了几十号杨家子弟就能稳操胜券吗？他应该多派些人来的。
2: 又过去几分钟，几辆面包车自205省道驶来，陆续停在杨家的停车场上。老杨脸上的笑容更盛，这是他的人马赶到了。
3: 师兄，动手吧，外头那些杨家子弟都中毒了，现在正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4: 急什么，宗祠那边的妖风虽然有所减弱，但战斗还没结束，还不是我们出手的最佳时机啊。
2: 司机点点头。
5: 人都到齐了，八辆车，50个兄弟。
4: 今天便是武昌会与蜀中杨家清算总账之时。
2: 其实老杨并不姓杨，他们在停车场耐心等待着。这个手握金堂木的老人很清楚，他已经等了上百年，根本不差这几分钟。他时刻关注着远处的杨氏宗祠，明显感觉到宗祠内的妖风正在减弱，打斗声也不如之前那么激烈了。他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握着金堂木的手微微颤抖。他感觉武昌法师与蜀中杨家纠缠了上千年的仇怨即将在他手上终结，以武昌法师的完胜而终结。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0: 再次看了一下时间，只过去3分钟而已。杨氏宗祠内传来一声凄厉的哀嚎，听到这声音，他禁不住笑了。
1: 这是杨金堂的六位妖狐，听起来已经不行了。看来杨家三兄弟与叶高跟知离他们之间的战斗已经结束了。
0: 伴随着这声哀嚎，宗祠内的妖风彻底退去，打斗声也戛然而止。而后宗祠的大门从里面打开，他看到浑身是血的叶高与知离相互搀扶着从宗祠走出来。杨家的几十号子弟依旧倒地不起，看来中毒已深，没准这些人已经死透了。叶高和知离搀扶着走出宗祠后，并未被停车场上出现的8辆面包车吸引，二人走得踉踉跄跄，似是伤得不轻。而后二人就这样颇为艰难地走在205省道上，一路朝东走去，这是远离射红的方向。待二人走出去很远，身影都看不见了，老杨才一声令下：
1: 动手，给我灭了杨家满门。
0: 几十号人争先恐后从车上下来，老杨并不担心杨府上剩下那些杨家子弟，他最关心的还是杨家宗祠里面的情况，想知道杨清堂兄弟三人是否已经被叶高和知离干掉，便率众冲向杨家的宗祠。
1: 你们在外面等着，查看一下这些杨家人是不是死透了。
0: 老杨吩咐道，随他前来的几十号兄弟便开始检查倒地不起的杨家子弟们的情况，而老杨则与那位司机一同进入杨氏宗祠。二人刚一迈进宗祠大门，忽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宗祠大院内并没有老杨想象中的三具尸体，甚至整个大院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丝毫看不出经历过打斗的痕迹。杨清堂、杨清远和杨清和哥仨正围坐在院子中央斗着地主，身后猛然传来大门关上的声音。老杨先是一愣，随即反应过来：
1: 杨清堂，我明白了，原来你们是在演戏，跟叶高跟知离演戏。
2: 炸了！
0: 杨清堂丢下双王炸掉弟弟杨清远的飞机后，丢下手中扑克，缓缓站起身，满含笑意看着满脸震惊的老杨与司机。
3: 原来是你啊，小张，我一直待你不薄，把你当成杨家人来对待，还让人传授你炼妖之能，真没想到你居然是吃里扒外的叛徒。
0: 他口中的小张便是杨家的司机。小张紧张不已，本以为杨清堂三人已经死在叶高他们手上，现在才知道中计了，杨清堂他们活得好好的，那么叶高和知离自然也没有受伤。果不其然，身后传来敲门声。
4: 杨家主，怎么样？我就说嘛，恩冲饺子馆的事一定是有人在从中作梗。现在你的对头是不是浮出水面了？
0: 这是知离的声音。知离推门而入，身边是一脸戏谑的叶高。说书人老杨和司机小张，前面是虎视眈眈的杨清堂三兄弟，后面是有备而来的知离、叶高。此时他们才意识到上当了。杨清堂又开口：
3: 老东西，原来你还没死呢，我就总感觉这些年来有人在暗地里跟我们杨家作对。
2: 杨家主，这个说书人什么来头啊？
0: 叶高在饺子馆的时候被说书人的手下砍伤了脑袋，现在头上还缠着纱布，自然很不爽。
3: 他呀，武昌会的当家人张朝宇。
0: 老杨真实姓名张朝宇，武昌会大当家。
2: 这老东西在你们杨家的店铺说书，伪装成杨家人，还派人对付我和李哥，无非是栽赃嫁祸，挑拨俺们与你们杨家的矛盾。
0: 昨晚知离挂掉拨打给杨清堂的电话后，便意识到他和叶高在饺子馆遭遇袭击的事情充满蹊跷。对方虽自称杨家人，却并未使出杨家的绝学炼妖之能。 而且对方的实力很一般，十几个壮汉看似气势汹汹，却被叶高一个人轻松摆平。而后知离推测，在饺子馆里袭击他和叶高的人根本不是蜀中杨家人，既然不是杨家人，却要伪装成杨家子弟，这是何故？知离自然而然想到，这是有人在暗地里捣鬼，想挑起他们与杨家的矛盾，利用他和叶高来对付杨家，又或者利用杨家来对付他和叶高。再然后，知离重新拨打了杨清堂的电话，将自己的推断告知对方。杨清堂听后连忙表示赞同，于是才有了今天这出戏。知离和叶高大大咧咧杀到杨家，并在杨氏宗祠约战杨家三兄弟，为的就是引出躲在暗中的说书人老杨及武昌会当家人张朝宇，以及潜伏在杨家的内鬼小张，张朝宇叫来的几十号弟兄。只不过如之前几次一样，为了让这场戏看起来更加逼真，知离并未提前与叶高透露真相，直到叶高惴惴不安进了宗祠，知离才说明了自己的计划。而所谓的宗祠内妖风阵阵，传出的激烈打斗声自然也是逢场作戏而已。围在杨氏宗祠外那些忽然倒地不起的杨家子弟亦是在演戏，只为让张昭宇相信那些杨家人都中毒了。在杨清堂的六尾妖狐发出哀嚎之后，张朝宇看到知离和叶高搀扶着离开宗祠，想当然认为是他二人战胜了杨清堂三兄弟，这才迫不及待带人冲过来，却也只是自投罗网而已。宗祠外面很是安静，但张朝宇知道他带来的几十号人已经被杨家子弟悄无声息制服了，因为他很清楚那几十号人的能耐实在有限，比之前在饺子馆围攻叶高的十几人还差了一些。他们只是武昌会的寻常信众，根本没什么神通，又岂是精通炼妖术的杨家人的对手？
4: 张朝宇啊，你知道吗？你就像是个跳梁小丑，你这种低劣的离间技也敢在我面前施展，简直是丢人现眼。
0: 的确，说起智计城府，知离比张朝宇强太多了。叶高甚至感觉知离是这天底下最有心机的人。张朝宇老脸一红，转而说道：
1: 叶高，这里老子人在，不过我劝你们别来架我们武昌会与杨家人的梁子。
2: 你手下的人把俺闹得看成这样，你现在说不让我们架梁子，你要不要脸？
0: 张朝宇为了挑拨知离、叶高与蜀中杨家的矛盾，让人袭击二人，还把叶高的头皮砍了道口子，身上也砍了几刀。如今叶高如何能轻易放过张朝宇？
4: 叶公子啊，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既然是在蜀中杨家，既然是武昌会与蜀中杨家之间的恩怨，你我就不便出手了，你说是吧？
0: 叶高看了一眼知离，瞬间明白知离的意思。之前张朝宇自以为挑起了叶高他们与蜀中杨家的矛盾，以为叶高他们会跟杨家人拼命，以为自己能坐收渔利，实际上张朝宇这点伎俩早就被知离识破。如今知离说不插手杨家与武昌会、张朝宇之间的事，因为真正要坐收渔利的是知离。
2: 雷哥，你说的对。
0: 说着叶高自觉地往后退了几步，退到宗祠大门旁，靠在门上掏出烟来点上。明白了知离的意思后，他自然不会掺和杨家跟武昌会的战斗。杨清堂倒也不在意，只是继续盯着张朝宇。
3: 张朝宇，当年我念你修行不易，才手下留情放了你一马，想不到你贼心不死，还在暗地里跟杨家作对，如今还想挑拨我们杨家跟知离、叶高两位豪杰之间的矛盾，你可真该死。
1: 我呸，当年若不是你仗着人多势众，又怎么能胜我，少在这里大言不惭，武昌会跟你们蜀中杨家仇深似海，今天既然被你们算计，正好老子与你们决一死战。
0: 话刚说完，却听一声之前还站在他身边的司机小张忽然跪下了。
5: 家主，是我鬼迷心窍，我知道错了，求您放我一马。

0: 小张跪下来后便对杨清堂求饶。张朝宇的表情更加难看了，抬起一脚踹在司机小张的后背，将小张踹出去几米远。小张发出连声惨叫后趴在杨清堂面前，似是活不成了。
1: 真没种，不配做我们武昌会的人。
2: 张朝宇，我蜀中杨家兵强马壮，你呢？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你凭什么跟我斗？
0: 张朝宇面色铁青，沉默了几秒钟才说：
1: 哎呀，当年若非你们蜀中杨家一位大压，我们武昌会又怎么能沦落到这种地步？
2: 武昌会众人心狠手辣，杀人如麻，蜀中杨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昔年我二爷爷令伯公已经对武昌会网开一面，结果你们还是死性不改，至今还在跟川西北的妖物狼狈为奸，祸害苍生。老子今天就灭了你武昌会，以告慰被你们害死的无辜。
0: 知礼也退到叶高身边，
3: 别看杨清堂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蜀中杨家跟武昌会之间不过是一山不容二虎的关系，杨家人自然容不得在他们的地头上有武昌会这样的秘密组织存在，武昌会也是一届不如一届啊。早些年的时候他们会中还有不少高手，现在却是连个像样的高手都没有了。
0: 叶高点点头，
4: 怪你树种杨家害死武昌会，不过是够尿够以醉毛罢了。树种杨家定多是寇北比武昌会好一些，杨家的显族干的那些勾当未必比武昌会好到哪里去。
1: 杨清堂，老子要跟你单挑。
0: 杨清堂微微一笑，
2: 哼，我杨家上下高手如云，就外面那些宗亲随便来几个人都能把你弄死。
5: 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你有多久没有安

0: 安静静地读完一本书了。
1: 短视频刷走了一个小时，朋友圈滑走了一个小时，可关上手机，心里却空空的。
0: 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向你发出邀请，每天放下手机一小时，
1: 在刘亮程的文字里感受大地的呼吸，在王蒙的笔墨中体味人生的智慧，在李娟的《我的阿勒泰》里感受属于你我的诗和远方。
0: 一小时不长，却足以让心灵远行。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邀您放下手机一小时，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的风捎来温柔晨光，新一天满是未知惊喜。放下昨夜琐碎烦恼，带着轻快心情奔赴今日烟火。

0: 嗨，早上好，各位早起的朋友们，不必羡慕别人的光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花期，日子有苦有甜，前路有缓有急，不必追赶他人脚步，踏实走好自己的路就足够耀眼。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日出更替，岁月流转，所有低谷都是向上的铺垫。过往遗憾不必反复纠结，过往付出自有回响。愿你接纳所有不完美，心怀热忱，迎着朝阳自在前行，万事皆有向好的答案。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
1: 全面覆盖城市。

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九月的风从天山深处吹来，掠过草原，拂过湖面，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一种身影比风景更长久。三尺讲台，一支粉笔，日复一日的守望。9月10号，教师节，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向所有扎根新疆的教育者致敬。老师，节日快乐！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快乐从来不是等来的，是自己寻来的。好好吃饭，好好生活，少纠结内耗，多取悦自己，平凡日常也能开出温柔小花。

人生最难得的是稳住心态，低谷时沉淀自己，顺境时保持谦卑。别害怕短暂停滞，所有默默蓄力的时光终会化作照亮前路的光。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初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
4: 随便需要提前预约购票的旅客了解相关信息。今年的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